0: 叫争分夺秒。所以这些商人在中国展开了运茶的竞争。那么怎么样才能使自己的茶叶比别的商人更快地运到英国呢？这些英国商人啊，就开始在船上动脑筋了。一般的商船呢，要把茶叶从中国运到英国，它的周期很长，大约是半年的时间，有时候遇到一些特殊情况还要半年以上，时间很长。为了缩短这个时间，英国人呢就发明了一种专门用于运茶的飞简船。飞简船呢也叫做快简船，这种船它的速度很快，抗风浪能力很强。对于这种船可能大家并不陌生，在以前的节目中啊我们曾经介绍过。其实啊，它最早是在鸦片战争之前，英国人为了大量向中国倾销这个鸦片而专门制造的运送鸦片的船只。它的这种船呢是瘦长型的，速度很快，还安装有大炮。这次呢英国商人把飞简船改装成了专门运送茶叶的船只。改装以后的船只啊，它的材质已经由完全的木质变成了铁骨贴上木板，然后外边包上紫铜皮，整个船体啊更加坚固了。最重要的是它的速度加快了，从中国往英国运一趟茶叶可以做到在4个月之内就可以完成。1866年的5月，中国的新茶又上市了。上市以后啊，展开了集中的交易，这些英国商人很快地就跟中国商人进行茶叶贸易，采购了大量的茶叶。为了尽快地把这些中国的新茶运回英国，这些英国商人呢就把飞简船都集中在当时中国福建闽江下游的罗星塔下，茶叶商人们就展开了竞争。这个竞争啊从装货就开始了，这些英国商人把这些红茶绿茶，当然都是散茶了，分成不同的等级，然后分别装箱。那些等级高的呢装到水线以上的舱室，而那些等级低的装到水线以下的舱室，甚至和压舱石放在一起，对船起个稳定作用。所以在装载的过程中啊，他们雇佣了大量的中国工人昼夜不停地装货。为了使这个茶叶拉得更多啊，他把船上的各个角落都装满了茶箱，甚至连船长室啊也装上了茶箱。商人们在装卸到运输的竞争啊，实际上是在争夺第一批茶叶的销售权。当这些飞简船装满了茶箱之后啊，就迅速地开出了闽江口，然后这些船分别的就通过了台湾海峡进入中国的南海，然后穿过马六甲海峡，横跨印度洋，绕过非洲的好望角，直驶英国的利物浦。在这场无声的竞赛中啊，最后一艘名叫羚羊的飞简船获得了胜利。他用了91天的时间就完成了这段航程。
1: 为什么古代从事海上活动的人要饮酒？酒与海洋有着怎样的关系呢？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13集《酒醉天下》。当中国的茶叶走向世界，茶文化也同样在世界各地广为流行。中国的茶文化与当地文化相互交融，衍生出千姿百态的独特而充满趣味的饮茶风俗。埃及人待客常会端上一杯放了大量白糖的甜茶，热茶文化到了泰国却被演变为冰茶，而在斯里兰卡，当地居民酷爱喝浓茶，

0: 泡出的茶水品来又苦又涩，他们却觉得津津有味。茶叶贸易为世界带去了优质的饮品，也深深影响着世界人民的生活方式、饮食方式。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茶叶出口对世界的影响呢？请继续收看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精彩讲述《海上传奇》下部第十二集《茗香海外》。
1: 总而言之，中国的茶叶和茶文化通过海上传到了世界各地，在传播的过程中，中国的茶叶既承载了古代中国的兴盛和辉煌，也包含了近代中国的衰败和屈辱。但无论如何，中国的茶叶和茶文化在向全世界传播的过程中啊，对海外的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影响在这里啊，我把它概括为四点。这第一点就是推动了海外国家对中华民族的认识。中国的茶文化它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组成部分中，它蕴含着一个丰富的精神世界。在这个精神世界里，包含着中国人的和谐、真诚、甜美这些美好的东西。海外国家通过饮茶就加深了对中华民族的了解。第二个影响呢，就是促进了海外国家人民的身心健康。茶叶啊，它是一种健康的饮品，它既能强身健体、防病治病，又能愉悦精神、提高智力。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中国人把茶叶的这些功效进行了不断的梳理总结，然后加以验证，最后传播到世界各地，从而就促进了海外人民的这个身心健康。第三个方面，就是影响了海外国家的社交方式。在人们的社交过程中啊，缺少不了媒介。在一些海外国家，当茶叶传入之前，他们的社交媒介经常会使用到烟草和酒。比如说双方在交往的过程中点上一支香烟，或者喝上一杯酒，来增加交往双方的这个感情，拉近双方的距离，消除尴尬。但是这些媒介呢，无论是烟和酒，既污染空气，又对身体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又不利于身体健康，甚至在喝醉的酒的时候啊，还会造成一些尴尬。自从茶传入海外国家之后，这些国家呢就找到了最好的一种社交媒介，这就是茶。人们通过饮茶、品茶，愉悦精神，加深了双方的了解，在社交过程中提高了品味和舒适度，大大有利于社交的效果。第四个影响就是改变了海外国家的生活习惯。关于这一点呢，英国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按照英国的饮食方式，一日三餐，早餐非常的丰盛，午餐很简单，到了晚餐呢又非常复杂，晚餐拖的时间又很晚。一般英国人的晚餐大约在晚上8点钟左右。这样就造成了一种状况啊，从午餐到晚餐时间就很长，特别是中午这顿饭呢吃的比较简单，下午就会出现饥饿，大家就感到饿了。在过去呢，人们为了解除这个饥饿啊，常常在下午吃一些点心来充饥。后来随着中国茶传入到英国社会之后，人们就在下午的4-5点钟开始一边吃点心一边喝茶，并且根据自己的口味在茶里面呢加上一些水果、蜂蜜和牛奶。这样逐渐就形成了英国人喝下午茶的习惯。那么这种习惯呢一直保持至今。总而言之，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中国茶

0: 和茶文化的传播，它是一个海上的传奇故事。那么在中国还有一种饮品，这就是酒，它也曾经创造过海上传奇故事。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下期再见。
1: 为什么古代从事海上活动的人要饮酒？酒与海洋有着怎样的关系呢？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13集《酒醉天下》。

0: 国是酒的故乡，也是酒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正因为爱酒，古人也经常把酒写入他们的诗句中。可以解忧，唯有杜康。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无论得意还是失意，酒都是他们抒发情感、表达情绪的最佳饮品。古时，从事海上活动的人，船上常有美酒相伴。酒用其特有的醇厚与回味，为浩瀚的大海注入了一抹甘甜，让漂泊于海上的人们找到些许心灵的慰藉。酒在人们的海上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酒与海洋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他们的历史要从何说起？对于从事海上活动的人来说，酒又有着哪些重要作用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海上传奇》下部第十三集《酒醉天下》。
1: 在印度的国家博物馆中，陈列了一些来自中国的瓷器，其中有一件青花瓷罐，无论是从造型还是装饰，都非常的特别。这个青花瓷罐呢，它的外面有四个金属条来包裹着，它的上部有一个挂钩，而青花瓷罐的表面会有五爪金龙。很显然，外面所包裹的这四个金属条啊，它对这个罐体是起保护作用。这说明啊，这件文物当年在使用的时候啊，它是在一个不稳定的环境中使用的，可能会发生一些碰撞，所以外面就用金属条来保护它。而上面的挂钩呢，说明这件瓷器啊，它使用的时候不是在一个平台上使用的，而是悬挂起来使用的。而它表面上所画的五爪金龙，那是皇帝的威严的象征。有可能这件瓷器啊，它是皇帝御赐的，也有可能它来自于皇宫。那么这件瓷器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搞不清楚。后来经过专家全方位的研究啊，最后认定这件青花瓷罐是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啊，郑和船队中使用的悬挂的一个酒壶，装酒用的。那么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了，在郑和船队当中悬挂这样的酒壶，说明啊，郑和船队的官兵是允许饮酒的。那么在航海过程中为什么允许饮酒呢？这实际上是一个酒与人类在海上活动之间的关系一个问题。那么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先讲一个古代的神话传说。在汉代有一部典籍叫《神医经》，它其中呢就记载了一个传说的故事，说是啊，在西北海外有一个人，这个人不得了，他的高度啊2000里，他的两脚之间的距离达到了1000里，而他的腰围呢是1600里，这么大的一个巨人。这个巨人呢，他每天要饮5斗天酒，不吃五谷杂粮，也不吃鱼肉，长期活动于山海之间，与天地同在，既不损害百姓，也不干涉万物，就这样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呢叫无禄之人，还有名字叫仁、叫信、叫神。古人在解释这个神话故事的时候说，这里的天酒 是指甘露。我认为古人所说的这个甘露，不是一般的露水，而是呢适应了一定的条件而酿造出来的酒。神医经啊，它是汉代的典籍，它所记载的这个故事啊，就说明在汉代以前这个故事已经开始流传了。神医经中所记载的这个神话故事，它反映的是人和神仙海上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关于这种关系啊，在汉代以后的神话传说中还有很多，并且啊越来越精彩。比较典型的就是我们前几次啊在节目中所谈到的八仙过海的故事。八仙这八位神仙呢也喜欢饮酒，正是因为这八仙后来来到白云仙长的宴会上喝醉了，才引起了八仙过海的故事。古代人所创作的这些神话故事，从表面上看，它反映的是酒和神仙在海上生活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实际上它反映的是酒和人类在海上活动的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在这些神话故事出现之前呢，我们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酿酒的技术。关于中国人发明酿酒技术的记载，在典籍中啊有不同的说法。有的典籍说是义迪造酒，也有的说是杜康造酒，还有的说是中国古代的农民在生产粮食的过程中无意地创造了酿酒的技术。虽然关于中国人发明酿酒技术的这个记载啊它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有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就是中国酿酒技术的出现呢，距今已经有五六千年的历史了。在夏商周时期，人们用酒主要是祭祀海神，但是汉代以后呢，酒的供应就不仅仅是用于祭祀海神了，已经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所以我们看看北宋时期朱公在《酒经》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说在北宋时期啊，上至近身，下戴履里，士人墨客、渔夫樵夫，无一可以缺此。这里的此指的就是酒，这里的渔夫是那些在江河湖海从事渔业生产的人，甚至它可以代表从事海上活动的人。这段记载就说明在北宋的时期啊，上至达官贵人，下到黎民百姓，都已经离不开酒了。
0: 古代官方海祭与民间海祭有着怎样的区别？酒在这其中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请继续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十三集《酒醉天下》。从八仙过海到妈祖崇拜，从辞销海外到名香天下，中国人向海而生，破浪前行。在逐梦大海的进程中，中国古人究竟有哪些伟大成就？又上演着怎样惊心动魄的海上传奇？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走进百家讲坛，精彩讲述《海上传奇》下部，期待您的关注。

0: 对于活动于海上的人们来说，为了祈求海上安宁，一帆风顺，祭祀海神已成为了他们必不可少的一项活动。酒在这其中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海祭活动由来已久，在民间各地大多保留着其特有的海祭活动，很多一直延续到现在，演变成丰富多彩的特色民俗。那么酒在海祭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不同的祭海活动又分别有着哪些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地方呢？
1: 关于酒在人们从事海上活动中它的作用啊，在这里我可以概括成四个方面。这第一个方面，它可以用于祭祀海神。在中华民族的传统中啊，祭祀海神由来已久啊。刚才我们说了，从夏商周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当时祭祀海神分为官祭和民祭两种方式。所谓的官祭啊，就是由官方来主持的祭海活动，它的主要目的就是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民祭啊，就是普通百姓自发形成的祭海活动，它的目的就是祈求海上平安、收获丰裕。关于官方的祭海，在《礼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这里的三王指的是夏商周三代的君王，说这三代的君王在祭祀水神的时候啊，是先祭祀河神，然后祭祀海神。那么这样一种祭海的活动啊，后来就逐渐的延续和发展。关于民间的祭海，它产生的时间与官祭差不了多少，并且延续的时间更长了，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说无论是官祭还是民祭，它都有了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无论是从它的步骤和它的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是其中有一点是没有改的，这就是无论在官祭和民祭中都少不了一样东西，这就是酒。那么为什么在祭海的过程中一定是少不了酒的呢？我们看看典籍中的记载。在《尚书·周书》中啊，收录了一篇文章叫《酒诰》。酒诰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禁酒令。酒诰中啊，就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说要知道做酒是为了祭祀而做的，不是用于喝的，所以他劝人们不要喝酒，禁止人们喝酒。我们说虽然这是古代人的一家之言，但是它表明了酒和祭祀活动之间的关系。我以一直延续到现在的民间祭海活动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民间的祭海活动啊，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一直延续至今。现在我们中国东南沿海的各个省份都有规模比较大的祭海活动，比如在山东有田横祭海、荣成祭海、海洋祭海这些活动，在浙江呢有岱山祭海活动，在福建有霞浦、泉州等地的祭海活动，在广东也有茂名、惠州等地的祭海活动。那么这些祭海活动啊，在形式上是大同小异的，一般的分为几个环节，比如说首先要摆船、要上供、要祭典、要唱戏，最后要聚餐。我们看看在这几个环节中，大多数的环节都需要酒。比如说上供，就是找一块海滩摆上一个大供台，把所有的供品放在上面，在供品中一定少不了酒的。再比如说祭奠的这个环节， 祭奠环节是祭海活动中最为隆重的环节，要搭建一个祭海的神坛，人们要穿上节日的服装，还要鸣放鞭炮，锣鼓齐鸣，渔民的号子要响彻海滨。所以在这个祭坛上，人们搞一系列的祭海的仪式，比如说主祭人，你要首先攻读祭海文，然后要使祭海礼，还要敬祭海酒。敬祭海酒呢，要三敬酒：一敬酒岁岁平安，二敬酒鱼虾满仓，三敬酒感恩大海。所以我们看这个环节一定少不了酒，最后呢还要把酒撒在大海之中。紧接下来那么就是唱戏的环节，唱完了戏，人们就开始进行聚餐了，就是要举行宴会了。在过去的聚餐呢，这些渔民们一般的在船上进行，船主邀请客人们到自己的船上来喝酒吃肉，并且来的人越多，说明日子过得越兴旺。现在沿海的渔民啊，把这种聚餐的场所已经从船上搬到了家里，也是邀请很多的宾客来，来的客越多越好啊。所以我们看在这个环节中他更少不了酒啊。在祭海活动第二天，渔民们就要进行一年一度的出海作业了，所以各地的活动形式都差不了多少。这是在岸上的祭海活动，另外呢还有海上的祭海活动。海上的祭海活动啊，分为日常的祭海活动和一些特殊情况下的祭海活动，主要祭祀啊龙王，祭祀天妃。另外呢还有一种海上活动与酒有关系，与祭海也有关系，这就是当船下水或者是命名的时候啊所行的制瓶礼。在古代的西方啊，在船下水的时候，一般的要在船头撒一些酒，主要是为了驱邪。后来这种习惯呢逐渐逐渐就演化成了制瓶礼。那么怎么演化的呢？据说是从法国人海上活动开始的。法国人出海的时候啊，他要带大量的香槟酒要到海上啊去饮用。当这些船遇到海难的时候啊，由于当时没有无线电的通讯设备，怎么办呢？为了告急，就把喝香槟酒剩下的这个瓶子啊装上纸条弄到海里，作为漂流瓶来使用，向岸上的人或者周围的船只来报警告急。这样当人们看到海中有这个香槟酒瓶的时候，就知道有海难发生。所以时间长了以后啊，人们就特别的反感讨厌这种香槟酒瓶在海上的出现。为什么？一旦出现了，那就是有海难发生了，人们不愿意看到。所以就在后来船舶下水或者命名的这个仪式上啊，就把香槟酒作为制瓶里的这个酒来使用。找一瓶香槟酒，用力的让它撞向船头，撞碎了，撞得越碎越好。它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把香甜的香槟酒撒到船上，撒到海里，用于祭祀海神。另一个含义呢，就是把这种香槟酒瓶砸得粉碎，意思就是说我们再也不愿意看到海上有香槟酒瓶的出现。后来呢这种制瓶礼就逐渐地形成了这个规范，并且向其他的国家传播。但是在传播的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在行制瓶礼的时候，这种酒啊在不同的国家使用不同的酒，在法国用香槟酒，在苏格兰呢他用那个威士忌他的特产，在日本却用清酒，在有些国家还用葡萄酒的。传到我们国家以后啊，我们现在一般的也用香槟酒，这是一种变化。

0: 还有一种变化呢，就是制评人发生了变化。刚开始的时候啊，这个制评人一般的要选船长的夫人或者船长代表的夫人，让他们把这个香槟酒瓶子撞到船头上撞碎，意思就是说保护他们的丈夫能够平平安安的归来。后来这种仪式传播到其他的国家，制瓶人也发生变化了，除了这个船长的夫人或者船长代表的夫人之外，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女子也可以制瓶。后来呢，连男士也可以制瓶。这种仪式啊，通过这个中外的交流也传到了我国。我们国家现在每当船舶下水的时候啊，也要行这种制瓶礼。当然现在的制瓶礼啊，它的含义仅仅是一种仪式和庆典而已。这是我们说的酒的第一种功能。
1: 中医如何看待酒对人体的作用？大文豪苏轼又是如何自制美酒的呢？请继续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十三集《酒醉天下》。从八仙过海到妈祖崇拜，从慈销海外到名香天下，中国人向海而生，破浪前行。在逐梦大海的进程中，中国古人究竟有哪些伟大成就？又上演着怎样惊心动魄的海上传奇？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走进百家讲坛，精彩讲述《海上传奇》下部，期待您的关注。适量饮酒对人体有着诸多益处，对于活动于海上的人来说，酒更是一种必备的良药。它不仅可以解除乏闷，更重要的是它还具有药用价值。大文豪苏轼曾被贬谪到岭南地区，由于受海洋性气候的影响，这里常年流行着一种疾病，正是酒帮助苏轼免遭病痛折磨。那么酒在这里起到了什么作用？中医又是如何看待酒对人体的作用呢？
0: 第二种功能呢，就是除湿祛病。在古代典籍中啊，酒有两大重要的功效。第一种功效呢，就是可以祛湿御寒，这是一种功效。比如酒经中就有这样八个字，叫做酒味甘辛，大热有毒。就是说这个酒的味道它喝起来是甘甜的，也是辛辣的，喝到体内呢它发热还有毒。这里的毒啊，指的是酒精对人体的麻醉作用。那么人们呢就可以利用酒的这种功效，比如说他喝到体内大热，利用大热呢来驱赶身上的寒气，来缓解一些因为潮湿而引起的疾病。在海上的人们可以利用酒的这样一个功效，可以内服，跟这个中药相结合，喝下去以后呢浑身发热，可以起到驱寒除湿的作用。另外呢它还可以外用，也和中药结合起来，用那些高度的白酒辅在那些因为潮湿引起的风湿病，比如说关节疼，可以起到缓解病痛的作用。这是酒的第一大功效。酒的第二大功效就是可以预防传染病。因为生活在海边的人或者常年在海上活动的人呢、他要面对着来自于海上的湿气、瘴毒、各种传染性的这个病毒病菌的侵袭，经常会患上这样的病。在明代啊，有一位锦卫的军官叫刘一柱，这个年轻人呢跟随郑和下西洋，在下西洋的过程中啊，他就得了手足病，非常严重，后来就导致了手足的残废。虽然典籍中没有记载 他得的是什么病。后来专家们分析，他得的应该是风湿病，就是由于海上太潮湿了，得了这样的风湿病，造成了终生的残疾。在元代，我们知道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航海家叫杨叔。这个杨叔啊，他曾经两次远航，就是在第二次远航中他染上了瘴毒，回来之后啊，瘴毒复发，在20年的时间里遭遇到了病痛。那么刘义柱和杨叔他们所患的这些病啊，都是与海上特殊的一些病，可以看作是航海病。古人们就认为，如果在海上饮酒的话，可以有效的抵御这种病的发生。关于这一点，古人是有很深的认识的。比如大文豪苏轼，他曾经被贬谪到了广东的惠州。惠州啊，属于岭南地区，它带有海洋的气候，也有一些海岛的特点，这里的瘴毒非常严重。苏轼到来之后啊，为了抵御瘴毒，他就自己酿酒，他用当地的一种植物叫肉桂，用肉桂来酿酒，后来就酿成了桂酒，他自己就饮用这种酒。喝了一罐这样的酒之后啊，他感到神清气爽，面色红润，并且身体很健康，可以抵御瘴毒。可是与他一起生活的王昭云却因为病重而去世了。那么他得了什么病呢？今天学术界啊有一定的争论，但是有一种观点认为，王昭云得的就是瘴毒，感染了瘴毒。那么有人会说，苏轼他没染上瘴毒，因为他饮酒了，为什么王昭云他不饮酒呢，抵抗这种瘴毒呢？其实王昭云他信奉佛教，他不愿意喝酒，所以就染上这样的病。从这个例子说明，喝酒对于抵御瘴毒这样的传染病啊，它是有一定的作用的。所以在历史上，对于酒在航海中的作用啊，人们有充分的认识。在郑和下西洋的时候，郑和每次出海人员比较多，达到了27000多官兵啊。这些官兵在海上要完成那些极难险重的任务，他们的身体健康非常重要，一旦有传染病的流行，那就是灾难性的。所以每次出海之前，郑和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啊，除了准备充足的中医中药以外，他还向朝廷申请一些物资，在这些物资中就有一种物资，这就是白酒。那么对于郑和的这个请求，皇帝什么态度呢？皇帝是欣然同意。今天我们在学术界啊，就发现了当年皇帝啊下达的两道敕书，都是关于各个衙门要为郑和船队准备物资的内容。在他所罗列的物资中就包括了酒，所以在郑和船队中啊，饮酒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所以在郑和七下西洋的过程中，没有发生大量的这种大规模的瘟疫，这种大规模的传染疾病。虽然有很多的防范的条件、防范的措施，但是白酒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我们也不能忽视。
1: 李白为何一生向往大海？通过与海洋的接触，对李白的人生产生了哪些重要影响？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14集《太白之海》。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自古以来，借酒排解忧愁的诗句不胜枚举。对于漂泊海上的人来说，酒更像是他们的精神寄托。面对着无边无际的大海，人的心似乎也跟着悬在半空，

0: 而饮酒，或许可以让这些孤独漂泊的心找到片刻的依靠。那么从现代医学角度讲，酒为何能够帮助人们排解忧愁？我们又该如何看待酒在海洋活动中的积极作用呢？
1: 第三个方面就是消解孤独。饮本身就是一种娱乐活动啊，人们要相互沟通，缓解压力，释放情绪，所以它可以消解孤独。在饮酒的过程中，人们为什么会醉酒啊？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啊，酒啊，它的主要成分是乙醇。乙醇进入人体之后啊，它要进行分解，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然后排出体外。乙醇在分解的过程中，它会产生其他的物质，而这些物质啊，能够对人的神经起到一些麻醉和刺激的作用，所以这就是醉酒的原因。在我们中国的古代啊，无论是造酒的人还是喝酒的人，都把醉酒消除孤独啊看成是一件美事。比如说这里有一个例子，在我国的近代啊，有一位历史学家叫甘宝，他曾经写过一本叫《搜神记》。在《搜神记》里啊，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叫狄希，他是中山人，他善于造酒。他造了一种名叫千日酒的酒，非常好喝。而另一个人呢，他喜欢饮酒，这个人啊名叫刘玄石。有一次呢，刘玄石就来到狄希家里说：“听说你造了这个酒很好喝，能不能给我一点喝呀？”狄希就说了：“说我这次造酒啊还没有造好，还不能给你喝。”而刘玄石说：“即使没有造好，你给我一杯喝，给我一点喝也没有关系啊。”于是啊，狄希抹不开面，就给了刘玄石一杯酒喝了。刘玄石喝完这杯酒之后，感到酒很好，就连说：“好酒，能不能再给我一点喝呀？”狄希就说了：“不能再给你了，你就是喝了这一杯酒，你也要昏睡一千天，所以叫千日酒嘛。”说你先回去吧。刘玄石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回到自己家中以后就醉倒了，醉得跟死人一般。家人一看，怎么他长醉不醒啊，就以为他死了，于是就把他安葬了。过了将近3年的时间了，一千天到了，这个狄希呢还记着这件事，心里就说啊，刘玄石喝了这杯酒已经过去一千天了，他该醒了，我到他家里去看一看。他就来到了刘玄石的家中，就问他的家人说：“玄石在家吗？”他的家人很奇怪，刘玄石死了，我们已经把他安葬了。狄希大吃一惊，说：“我那个酒啊可以昏睡一千天，意思是说他不是死了，是醉酒了。”赶紧带着他的家人到刘玄石的坟上去看，到了坟上以后，就发现这个坟头上汗气冲天，赶紧让人打开这个坟墓，打开棺材看。打开棺材的时候，刚好刘玄石睁开了眼睛，睁开眼睛以后，他很感觉到很奇怪，看到狄希就说：“你给我吃了什么好东西了，让我醉了这么长的时间，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这个话一说出口啊，大家都哈哈大笑。这是甘宝在《搜神记》中讲的一个传奇的故事。当然这个故事啊它是虚构的，不可能有千日酒的存在，但是它说明在古代人中，人们追求这种醉酒的状态，而这种醉酒的状态对活动于海上的人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解除孤独，长期活动在海上的人啊，容易产生孤独。孤独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他的生活很单调，从事的工作单调， 第二个方面，它活动的空间非常狭小。第三个方面，跟人的沟通很少，尤其是给家人的沟通几乎没有沟通，当时的通讯设备不发达。由于这三个原因，人们就容易产生孤独。长期的孤独啊，它会造成心理的一些疾病，比如说焦躁不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允许在海上适当的饮酒，通过饮酒的过程来愉悦身心。郑和在下西洋的过程中啊，他就允许这些官兵们饮酒，当然他有严格的规定，说你饮酒可以，但是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那是坚决不允许饮酒的。在上岸了休息了休闲的时候可以饮酒，甚至是醉酒。这是第三个作用。第四个作用就是利于作战。酒与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关于酒与战争的关系啊，这样的故事啊比比皆是。比如说在出征以前，这个官兵们要喝酒，叫出征酒。在冲锋以前要喝冲锋酒，在敢死队冲上战场以前要喝敢死酒。那么这些酒确实对于官兵们作战产生了一种精神的动力，产生了战斗精神。这是指的陆地上的作战。那么海上的作战需不需要酒呢？这是肯定的了。比如在明代的抗倭的时候，这些倭寇啊长期活动于海上，为了适应海上的生活，这些倭寇中有相当大的一批倭寇啊嗜酒如命，喜欢喝酒。比如说在冲上中国的沿海进行烧杀抢掠之前，他要喝大量的酒为他壮胆。而当年胡宗宪也正是用于了倭寇喜欢喝酒这一个特点来消灭了一次倭寇。当时胡宗宪啊就用了100多坛酒放到船上，做诱饵，引诱当时的甲倭，引诱他们来抢劫这些酒。在抢劫酒的时候啊，也一起把已经掺了毒药的一些大米抢劫回去了。结果倭寇吃了这些大米之后啊，有700-800人中毒。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倭寇常年活动于海上，他是非常喜欢酗酒的。而官兵在海上作战也需要饮酒。胡宗宪把100多坛酒做诱饵，说要用于犒赏官兵，这一点就说明当年海上的官兵啊也是饮酒的。讲到这里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小结了。第一，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啊创造了丰富多彩的酒文化，人们把这些酒文化与海洋文化紧密地融合在一起，推动了海洋事业的发展。第二，在中国酒文化与海洋文化的融合中，这两种文化都是兼容并蓄的，他们利用自己独特的魅力影响了海外国家，同时呢也接受海外文化的影响。第三，酒文化和其他文化一样，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所谓的糟粕啊，就是那些影响中华民族发展的那些东西。比如说对酒来说，那就是沉湎于酒色、酗酒无度等等，这样的习惯都属于糟粕。中国的古人在把酒文化和海洋文化的融合过程中非常注重保留精华，而剔除那些糟粕，这就叫做扬长避短，从而推动海洋文明的发展。我们用了2期节目的时间来谈论围绕着茶和酒这两种饮品所发生的海上传奇故事。那么除此之外，中国古人还创造了哪些海上传奇呢？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大家。

0: 快点回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每日一席话，
1: 我们要建立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效益。
2: 这段话出自2021年10月12日习近平主席出席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时发表的主旨讲话。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我国解决资源

了电力输入地的煤炭使用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在农业大省山东，当地正大力推广秸秆肥料化、饲料化、基料化、燃料化和原料化等综合利用开发，真正做到变废为宝，不仅有望为各行各业提供实惠的清洁能源，还能从源头上解决秸秆焚烧带来的环境问题。建立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是我们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需要政府、市场等多方共同努力加以推动。一方面，政府要发挥引领示范作用，确立清晰的政策导向，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政策和法律保障。另一方面，要通过技术革新提升绿色产品质量和性能，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搭建绿色交易平台，引领传统产业向绿色低碳方向转型。同时，我们还要培养一批具备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和专业技能的人才队伍，采取有效措施，增强公众环保责任意识，在全社会形成绿色文化价值观念。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今天5月15日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低碳，美丽中国。我们要抢抓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有利时机，向着实现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共赢的目标不断前进。我是康荣，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奇语润边台。
1: 我叫裘百辉，2019年来到九台，成为一名思想政治课程教师。作为思政教师，我始终牢记立德树人的初心和使命，让思政课成为学生喜爱的课，是我不懈的职业追求。为了上好思政课，我始终要求自己读好三本书。一是读好生活这本书，我经常在生活中得到的人生启迪提炼为教学资源，让学生们开阔视野，帮助学生实现生命成长。二是读好学生这本书，我认为必须去了解学生身心发展的共性和个性特征，成长的环境，兴趣爱好，只有了解学生，才能真正走进学生的内心，在教学中才能产生共鸣。三是读好专业的书，我一直把自己当作一个新老师，坚持在教中严和严中教，积极参加各级教研活动，在不断的学习中锤炼中提升授课素养。办好思想政治课程关键在于教师，就是要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为我指明了职业发展的前进方向。展望未来，我要将自己的工作全面融入到区委，构建1234整体发展格局中去，努力推动教育事业创新争优，为九台高质量发展培育高素质人才。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下之道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3: 是太棒了。
1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6: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8: 跌倒了，自己爬起来。乐乐学步时特别喜欢自己走，当然啦，额头上跌个包算轻的，磕破皮跌出血也在所难免。俗话说，跌一跌大一大，哪个孩子没摔过跤？乐乐跌倒了不太哭，他会昂起头四面看看，就近爬到桌椅或墙根边上，然后自己爬起来。有趣的是，妈妈即使在乐乐边上也不服他，妈妈只说乐乐很能干，自己会爬起来。乐乐就扶着妈妈的腿吭哧吭哧地爬起来。妈妈这样做是因为她知道，对于乐乐，自己爬起来不仅是全身运动、全身锻炼，而且有助于培养乐乐顽强、独立、机灵的个性品质。实际上，早在学步之前，妈妈就有意识地开始了这种性格和能力的训练和培养。乐乐的床是由一平方米左右的半张折叠床改装的，四面是用粗的尼龙绳编成的网眼围栏，乐乐在网栏里睡觉玩耍。随着月龄增加，乐乐无师自通，从仰卧到俯卧，从躺到坐，从趴到翻滚蹲爬，直到扶着网栏站起来，再扶着网栏横杆从床这边移到那边。十个月的时候，乐乐甚至会踩着网栏绳，抓着网栏杆，独立攀摘网栏顶上的玩具，直到小床容不下他的折腾。妈妈决定把乐乐从网栏床上移到地上。妈妈整理好房间，把地上的危险物搬开，大床底下打扫得一尘不染。乐乐的运动场大了好几倍，乐乐一下子就行动自如。他在网床上早已经练就了一双结实的腿和小猴般的机灵。妈妈常说，有自制力的母亲才能培养出自信独立的孩子。当孩子跌破头磕出血的时候，父母当然是心疼的，可伤痛已产生，儿童必须忍受，如过于惊慌只能使他更觉得害怕和更加神情紧张。所以妈妈看到乐乐受伤，虽然也心疼心慌，但总尽量控制自己，表现出平静的样子，一边仔细查看伤口，一边是实际情况，或转移乐乐的注意力，或给予安慰。一天中午，乐乐去邻居家看菊花，因跑得太快，一跤跌在菊花盆上。妈妈听见哭声，连忙跑过去，只见乐乐满嘴是血，邻居吓得不知所措，妈妈的心一下子揪紧了，突突地狂跳起来。但妈妈极力要求自己要镇静，她轻轻抱起乐乐说，妈妈看看摔在哪里了。妈妈拭去乐乐嘴边的血，看清楚是下唇磕破了，稍稍放了心。她一边安慰乐乐，一边给乐乐洗脸，乐乐也很快平静下来。妈妈看乐乐的嘴唇已经止血，就蹲在花盆边问乐乐，刚才跌在哪里了，为什么会跌倒，意在让乐乐记住在花盆边走路要小心。别以为幼小的孩子不会吸取教训，其实像花盆、砰、疼这样的过程他们会记住的。重要的是不要对孩子进行误导，比如都是花盆不好，妈妈打花盆。这样做虽然客观上有转移孩子注意力的作用，但久而久之会使孩子在不知不觉中学会外归因，把自己的失败都归因于环境或他人，而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显然，习惯外归因的人比习惯内归因的人欠缺主动进取精神，因为他们觉得事情成败都是外界决定的，自己是无能为力的。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家长，要为学步期幼儿创建一个安全卫生的地面运动场，要注意垫插座的处理，防止孩子用手指或小东西去抠， 瓶瓶罐罐剪刀铁器要移去，以免误伤孩子。纽扣、硬币等细小东西要放好，以免孩子误入口中。床、桌椅底下是训练他们体能和身体灵巧性以及机智、决策等个性品质的好场所，要诱发孩子去爬去钻。很多家长因为孩子在学步期跌倒而担心不已，其实学步儿个头小，一般跌倒摔不坏，也不太疼。而成人往往从自己的体验出发，或出于思维定式，总把摔跤看得很严重。当然摔倒了，孩子难免哭几声，这是很正常的。问题在于父母习惯慌慌张张地把孩子抱起来，结果反而加剧了孩子对跌倒疼痛的亲情体验，以致有些孩子甚至退化成自己不会爬起来，非得等大人抱他不可。孩子的依赖性格从中养成，父母却浑然不知。孩子跌倒了，让他自己爬起来，对其健康成长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如体力、灵巧、独立、意志、毅力、忍耐等等，都在自己爬起来的过程中得到训练，甚至智慧、观察力、决策力等也在其中得到培养。一个幼儿跌倒时，他要忍住疼痛，向四周观察有没有可以扶的物体，然后决定以哪个座位可扶物，并爬向可扶物，再努力爬起来。
14: 啊，我爬起来了。
8: 这就是孩子最早的成功体验。如果这时得到父母的称赞，就更加加深这种成功的愉悦体验。一个人的独立、自信、乐观，从这个时候开始萌发。

0: 为了让新妈妈们可以从容面对宝宝的成长，我们针对宝宝成长过程普遍性、典型性的问题进行探讨，帮助新妈妈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贝。喜欢的话，那就点击订阅吧。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准备生二胎，大娃怎么办？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自从二胎政策的开放，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多生一个小孩。家里有两个孩子，爷爷奶奶亲戚朋友会高兴以外，也给家里多增添了一份活力，以及大娃也因此有了伴。不过话虽如此，伴随老二的出生，家里老大的思想，我想有的家长开始无法完全顾及，以及老大对老二的想法与态度，也是需要家长们去思考的一点。为了家庭能够因为二娃的到来变得更加和谐，家长对老大的教育是不容忽视的。那么作为父母，我们应该如何教育老大，才能让他接受弟弟妹妹一起健康快乐的成长呢？首先，尊重大孩的想法非常重要。当你考虑再要一个孩子的时候，可以先询问一下老大的意见，与老大聊一聊弟弟妹妹的事情。有的爸爸妈妈会觉得生二胎是他们自己的事，没什么和孩子商量的，这种想法其实是错误的。有的家庭可能会因为老大对家里多了一个小宝宝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更觉得是他本来应该属于自己的爱分走了一半，不能接受小弟弟小妹妹，而矛盾重重。所以呢，最好还是先问一问老大的意见，让他能够感受到爸爸妈妈很尊重也很在乎他的意见，孩子就不会觉得突然到来的弟弟妹妹让自己失去了爸妈的重视。然后我们再耐心地引导他们接受家庭的新成员，和孩子分享与弟弟妹妹一起的感受和感动。在这个过程中，你还可以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下新生命的力量，不管成功与否，这都是一个很好的生命教育和爱的教育。在老大可以接受弟弟妹妹的到来之后，也能够让他参与老二成长的每一个阶段。因为孩子会害怕有了弟弟妹妹之后被爸爸妈妈所忽略，所以我们要时刻注意邀请老大和我们一起，可以是给老二取名字，一起给他准备小礼物，或者呢是跟他一起想象以后有了弟弟妹妹之后一家人出去玩的情形等等。这些都会让他拥有一个我是一个哥哥或者姐姐的责任感和自豪感，对弟弟妹妹的到来充满了兴奋和期待。前期有了这些准备之后，老大也会逐渐地养成对弟弟妹妹的保护欲和深厚的感情，在后面的教育过程中减少很多矛盾和冲突。那么在二孩儿出生以后，我们又该注意些什么呢？对于大孩来说，弟弟妹妹出生之前，他是全家人的焦点，爸爸妈妈的爱都是给自己的。但弟弟妹妹出生之后，自己就被忽略了，才出生的宝宝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照顾，这些都会让他们的心里很不是滋味。而大多数的爸爸妈妈会强调说，你年纪大要学会让着弟弟妹妹这样的话，这更会让他们觉得父母不爱自己了，于是出现有情绪发脾气的情况。这个时候家长应该避免说这些话，不要觉得孩子不懂事而对他们发火。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和孩子解释，你们啊都是爸爸妈妈的好孩子，我们都是一样的爱你们，不过啊，弟弟妹妹现在比较小，不能照顾好自己，就像你小的时候一样，现在你长大了会照顾自己了，爸爸妈妈觉得很开心，你和我们一起照顾弟弟妹妹，让他们快快长大好不好？对孩子多一点耐心，用心地关注他们，体会他们的担心和焦虑，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也就更能理解父母所要想表达的含义，也就不再排斥弟弟妹妹了。很多人不懂为什么老大会对即将出生的弟弟妹妹如此反感，因此对孩子的意见不管不顾。其实呢，孩子的抗拒与他们的性格无关，而是一种正常的心理现象，所以家长就更要重视对两个孩子的教育方式，让他们能够成为互相关爱的手足。 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准备生二胎的你必须要知道的事。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二胎出生，当全家沉浸在新生命即将到来的喜悦中时，不知道爸爸妈妈们可曾关注过大宝的心理活动呢？对于大多数父母来说，第一个出生的孩子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在弟弟妹妹出生之前，老大是家里的小公主或者小王子，被家长捧在手上，独享全部的宠爱。可是弟弟妹妹的出现对于他来说就像是一个未知的竞争者，是来抢地盘的。自己除了物质上需要分享，父母的爱也会被抢走。如果父母没有帮助他做好迎接这个弟弟或者妹妹的准备，他会经历一段对他影响很严重的失落期。尤其是父母如果很偏爱第二个孩子，老大就将体会到被剥夺感。很多选择生二胎的父母是希望能有个弟弟妹妹和老大作伴，让老大不能孤单。可是大宝不一定是这种想法，他可能对弟弟妹妹充满了敌意，也可能会想尽一切办法来索取父母的关爱。如果父母要协助孩子度过这个失落期，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决定生二胎之前和老大探讨这个问题，尊重孩子的想法，要慢慢的引导。在照顾弟弟妹妹的过程中，让老大学会与父母合作，对年幼的弟弟妹妹产生作为长兄或者长姐的责任感，比如让他参与到弟弟妹妹的起名活动中，让他和爸爸妈妈一起来挑选弟弟妹妹的新衣服等等。我们要明确地告诉老大，虽然爸爸妈妈有时候可能给新出生的小宝宝更多的关注，但是对他的爱是绝对不会减少的。同时也要告诫身边的亲戚朋友，不要对孩子说爸爸妈妈有了新的孩子就不疼你了这样的话，以免给孩子造成不必要的不安全感。这些在家庭中形成的正面行为还会让他们在家庭以外的社会中获得更多的益处，他们可能更愿意承担责任，愿意保护弱小者，乐于助人，也擅长与自己年龄不同的人合作。对于第二个孩子，他们一出生就要和老大分享父母的爱，也要即将面临对于哥哥或者姐。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6: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 你儿子倒地上了。
5: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4: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
16: 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7: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8: 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1: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9: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20: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21: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22: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
23: 今年达8.28亿。
24: 粮食危机。
25: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6: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7: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8: Only my love radio,
29: my love radio.
30: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

0: 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4: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5: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6: 许愿宝贝，
5: 让你不再寒冷。
7: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5: 让你饭菜飘香，
8: 太极了，
9: 这给你吃。
6: 嗯，
5: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0: 救命啊！着火了！
11: 救命！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2: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3: 嘿嘿，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

0: 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啊。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电费翻倍的加，
5: 每年得加多少？
6: 600，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厂
8: 警官
7: 信
8: 号
7: 消的家
8: 电
7: 耗费消耗着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
6: 的
5: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爸爸，我想出去玩。
11: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0: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1: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0: 想。
11: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0: 那是为啥呀？
11: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3: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奋力的，
1: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0: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家，
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3: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1: 同学们。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去
0: 枪枪开始，
2: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一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2: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6: 在夜里清风携手同我，寻一道曙光照亮心灵。

0: 19，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1: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2: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0: 汤忠烈致敬。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五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

三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一拳头，距笔尖一寸，眼距书本一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
1: 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
2: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清新，以光复暖，白昼漫漫，轻吟悠悠。欢迎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时光缓缓流淌，旋律静静生长。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温柔的音律安放浮躁的心绪，用清澈的歌声治愈人间平凡日常。

这首《成都》旋律舒缓，歌词呢刻画了许多关于成都的细节，引起了成都人的共鸣，也勾起了网友对于成都的回忆与憧憬。一些生活当中稀松平常的小事都变成了故事，被弹唱成曲。

来呢，把赵雷的这首《我们的时光》送给收音机前每一位认真生活、默默坚持的我们。整首歌呢是温润通透，旋律也是绵长舒缓，清澈的嗓音褪去了所有浮躁，字字温柔，句句走心。

们总是在奔波当中追赶生活，而忽略了沿途的风景、当下的温柔。这首歌呢，也在轻轻地提醒我们：生活不必匆忙，岁月值得温柔以待。在明媚的白日里，放慢脚步，静心聆听，善待时光，善待自己，让生活缓缓而行，岁岁安然。

万分温柔，治愈所有心事。推荐一首热门治愈金曲吧，《晚风告白》。这首歌呢，曲风清新柔软，节奏舒缓温柔，旋律干净而清甜，没有厚重的编曲，没有压抑的情绪，只有淡淡的温柔，浅浅的浪漫。白日将近，温柔不止，让晚风与歌声告白生活所有的美好。

岁月温柔，岁岁安然。喜欢王菲的歌吗？来听听她的这首《如愿》。整首歌曲曲风温润成熟，旋律舒缓绵长。岁岁年年，时光往复，温柔如初。平凡的日子周而复始，唯有热爱与温柔，可抵岁月漫长。聆听这首金曲，期许往后岁岁日日温柔。

周深的歌声自带治愈滤镜，空灵温柔的声线，干净大气的编曲，舒缓平稳的旋律，温柔治愈所有的不安。

生活最好的状态不是事事圆满，而是岁岁安然。愿我们历经风雨依旧初心不改，看过百态依旧安然无恙。

时光悄然流转，今天的音乐治愈之旅呢，也即将步入了尾声。从晨光初醒到白日安然。

从细碎温柔到满心晴朗。今天的治愈金曲陪伴我们度过了一段纯粹时光，没有繁杂与互动，也没有广告的打扰，只有音乐与时光温柔相伴，旋律治愈心绪，温柔浸润日常。愿今天的音律能够消除你所有的疲惫，留存满心的松弛。

放下浮躁，聆听温柔，感恩音乐相伴，感恩岁月温柔。愿每一个白昼皆晴朗，每一段日常皆松弛。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会。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子。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这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说。

太尉刘知远训练完了禁军，带队伍回衙门，这刚刚打丞相府门前路过，他就看见丞相桑维汉了。咱们说了，桑维汉带着自己的媳妇坐在小二楼上正观街景呢。刘知远冲他点点头，刘知远怎么没下马呀？按说应当是下马给问声好，既然看见了吗？从级别上来讲，桑维汉是丞相，那是文武百官之首。

0: 所以你得尊重。但是从实权上来讲，这刘知远这权力可不小，他掌管的是禁军。了解五代史的朋友都知道，这五代史好几位都是禁军头目发的家，刘知远是这样，后来那位赵匡胤那就更别说了，殿前都检点也是禁军头头，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大宋。所以这个殿前都检点、殿司总头，这禁军的头目手握着兵权，直接维系的皇权根基，那权力不小。你别看级别没那宰相高，但是彼此不服，再加上自古是文武相轻，所以这刘知远并不怎么很看好这桑维汉。文官看不起武将嫌粗野，武将呢又看不起文官，觉得他们光会耍笔杆子动嘴皮子玩心眼子，正经大事儿，为国守疆土抵御外侮，他们一门不门，什么也不是。正因如此，桑维汉跟刘知远的关系本身就很微妙。刘知远觉得桑维汉就是一个小人，桑维汉觉得刘知远就是管着几个傻大兵瞎横，你想这能好得了吗？那么今儿刘知远点点头，这是维持表面，毕竟是丞相，点点头看见你就得了，反正离挺老远呢。没想到惹祸人就是桑维汉的媳妇，这个女人实在是无事生非，闲暇无聊她非夸这刘知远好。你想这桑维汉要是一心胸开阔之人也倒罢了，本身你是提笔的，那是提刀的，这往那一站的感觉就不一样，武夫他就有武夫的气派，文人应该有文人的涵养，桑维汉并没有文人的那份修养，一听夫人夸着刘知远，看着威风，瞅着比他官大，咱也不知夫人打哪儿看出来的，了解那个官制在穿戴上的显现吗？夫人当然不了解，他瞅得顺溜，你看他比你高，比你壮，比你胖，比你绑，说了一通，桑维汉这脸就得挂不住，有点酸，脸酸不是心酸，脸上就有点透着苦，怎么这醋瓶子给打翻了？哦，夫人说别的男人比我强，哪比我强啊？他是我的手下，他天不天傻吃闷睡的，有膀子力气，头脑简单呐。行了，他要是真不如你官大，你能叫他叫得过来吗？那怎么叫不过来？我一句话他就得到跟前给我施礼。你可是吹牛吧？哎，夫人，你怎么不信呢？我是当朝宰相，百官之首啊，知道理儿是这个理儿，只怕人家未必把你放在心上。嘿，桑维汉一听这台阶是怎么也下不来了。夫人，如若我把这刘知远叫到楼前跟我答话，你怎么办呢？怎么办？夫人嘿嘿一笑，一指那酒杯，相公，真要他听你的话，您看这杯子了吗？我连饮三杯，我敬敬你。好，那他要不来呢？不来我喝六杯，不知道以为二位叫酒呢。就这样叫着心里边这口气，来人，桑维汉把手下亲信叫过来，去到门口通过气儿，告诉刘太尉一声，就说本相让他楼前回话。是，这下人连忙跑出去跟底下的一说，得把这刘太尉请回来吧，咱们丞相有事儿。哦，有人连忙往外跑，那队伍训练完回来走得很整齐，但是速度并不快。太尉留步。咦，刘知远刚过。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力气工作。

不知道什么事儿啊。哪位呀？丞相有君旨，请您楼前回话。哦，刘知远一皱眉，怎么楼前回话？你怎么没请我进屋呢？大概一两句话，那也得进屋啊。哪怕点头，嗯啊，这是好，吃早饭了吧，握手，也得屋里边见。这在大街，你在楼上，我在楼下，你在高，我在低，这边别扭。虽然说你职务比较高，但是我可也不比你低多少。你管着文官，我管着武将，你写文章，我保护皇上，咱俩谁重要啊？刘志远这一瞬间心里边很不是滋味，平时那点反感劲儿都浮上来了。要一想，毕竟自己算是属僚，不能跟他当面争执，看他有什么事儿吧。一圈马，你们等着我。吁，带着司将，一把马头拨过来，跟着这位手下通风之人，就奔了这相府了。不没让自己进门吗？刘知远也没下马，给丞相来个颜色看，按时应该下马施礼。不用，就在马上端然稳坐，带着司将，相爷。冲着空中，刘知远抱了抱腕，手里边还拿着马鞭子呢。哪旁吩咐啊？啊！桑维汉仰天大笑啊！哈哈哈哈哈！夫人，你看这不是刘太尉吗？哦，夫人点点头，这算看见了，用目示意，冲刘太尉微微一笑。刘知远不知道什么意思呀？按说这女眷不能随便跟外人见，但是这是丞相夫人，这会儿也不是专门出来的，这赶上了，他冲我乐什么乐呀？他哪知道这夫人是气着桑维汉呢，当着这丈夫的面冲着别的男人嫣然一笑，桑维汉心里边更别扭了。这桑维汉是著名的怕老婆，今儿这老婆跟他开玩笑，他真割心了，心想怎么还冲他乐呀。啊，夫人你该喝酒了。好，这夫人举起酒杯，连饮三杯酒，好酒量。喝完这三杯酒，他就不看这郭威了。看来我的相公还真是权倾朝野，谁敢不听相公您的分派呀？那是当然，哎，我也陪夫人喝一杯吧。这对夫妇是你来我往，换盏推杯，谁也不吭声了。楼下那刘知远还等着呢。哎，相爷哪旁吩咐啊？干干子喽，嘿，还在扒的嘴呢。喝，刘知远这个气呀、啊、桑相爷，你若无事，刘某告退了。啪，一带马打两边走了。刘知远回来，这个脸上能好看得了吗？那队伍走得很慢，等着他呢，加速行进。刘知远回到自己府中，是暗气暗憋，心中暗想：桑维汉呐、啊，桑维汉，你真是欺人太甚呐、啊！果然你是跟我诚心过不去，给我难看。好，我就让你知道知道这难看劲儿是心里边怎么一个感受，我是原方抓药给你送回来。这天早朝，刘知远早早的就在那班房等着了。丞相是领班的，桑维汉也来得挺早，文武都到齐了，刘知远直接就奔了桑维汉近前来了。哎，我说桑丞相，那天我在教军场练兵回来，打你楼下过，你在楼上跟夫人左一杯右一杯的，喝得挺好啊。我记得你们家的仆人说是你叫我有要事相商，感情就是让我看你们两口子喝交杯酒，坐在楼上观街景，好一份悠闲呢、啊。国事家事你全不放在心上，大概心中就是

带着内眷跟街上的男人随便的插科打混，门风不好哦。砰，有人实在绷不住又乐了，桑维汉脸腾一红了，心想我娶这什么女人呢？啊，那满大街坐在那门楼上跟别人打招呼，受了吗？这个这是相府，这不是青楼。刘知远话带讽刺，桑维汉是脸红筋爆啊，青筋都起来了。刘知远再若胡言，咱们在陛下面前理论。大伙一听这简直不像话，家里这点事儿还上金殿说呀？大伙给劝开了，行行，周太尉这边这边，二位这矛盾白热化了。到了金殿，公事办完，后晋的皇帝要留这位丞相单独说会儿话，想问他各地节度使的情况。桑维汉尽自己所知一番汇报，告诉后晋的皇帝应该有所调整了，太原府能北防外族入侵应该交给谁去做节度使呢？桑维汉想来想去，心想我最腻味的就刘知远，陛下，太原重镇交于旁人只恐日久天忧啊，我看太尉刘知远堪当重任呢。这皇帝琢磨琢磨，刘太尉掌管御林军，此次外调太原，这御林军交给何人呢？哎，陛下，御林军刘太尉抓得很严，这军队已比先前强了许多了，刘太尉功不可没，派别人做禁军头领，只需照方操练便可后顾无忧，边关大将必须威震八方，有几个像刘太尉这般威风的，太原既然是至重关隘，就应该让这样的大将去镇守，望陛下照准呢。这皇帝想了想也是啊，这京城是安全了，回来外族入侵打了京城，这不是孤城吗？这样吧，传一道旨意，让刘知远做太原节度使，是那边你指的，赶忙去打稿子，准备好了誊写干净，最后啪玉印往上这么一盖，这事儿啊定了。桑维汉吓得朝来嘿嘿一笑，心想刘知远拜拜吧，拜拜吧，回见吧，这回你想跟我添乱呢，你都见不着你家相爷了，这就叫文人的本领。你觉得你是武夫，刀枪剑戟你就能把天下都杀平了，看看谁说了算。桑维汉乐不得回家去了，那边圣旨就传给了刘知远。刘知远在家里边正喝着酒呢，心里边痛快，为什么？这叫喜酒。哎，都说这桑维汉作威作福，今儿我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就差给他一杯口的啪摔半死了，实在是不能打他，但我这话可也够让他上不来下不去的。就说你们文人会玩这词藻，会说点阴损的话，你以为我们赳赳武夫就都是结巴哑巴吗？我们就能吃亏不说话？哼，今儿老子这几句我看你那脸也是半白半红的，哎，多炒俩菜。好，刘知远喝得挺美，吃得挺顺畅，这正喝着呢，突然报圣旨到。哦，圣旨。刘知远连忙放下筷子，告仆人准备焚香接旨，换了身干净衣服，洗了手，跪倒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命刘知远知太原镇为太原节度使，钦此。刘知远就觉得脑子嗡一下，毫无准备啊，先得领旨谢恩，送走了传旨官，回来拿着圣旨他发愣，好嘛，端端的怎么把我知太原去了呀？刘知远仔细一琢磨，啊，这准是桑维汉的毛病。这皇帝也糊涂啊，你把禁军交给我是信任我，我把这禁军训练的一个个跟我家中的儿郎一般，

你以为我走了禁军就不听我的了吗？太原府虽然离都城有一段距离，那我也可以遥控禁军，可是你别忘了，你把我挤了走了，陛下你可就把我刘知远给得罪了。当初你们老石家夺天下，我刘知远立下汗马功劳，现在就因为桑维汉这样的小人，你就喜怒无常，忘了旧臣了吗？走就走，哪儿不能干呢？辞别君王之后正式出发，刘知远出镇太原府，这是做了一方大员了，那也叫节度使啊。您想这节度使官员可不小，在唐代最有名的节度使就那安禄山，那是大权独揽。赶到了宋代之后，节度使就变成一种荣誉性的称呼了，逐渐的就没有那么大权力了。但是在五代十国时间，这节度使还是有实权的。就见朱旗飘飘，彩旗扬扬，代行军卒，人人腰挎剑和刀，将佐亲随，个个万旋鞭与锏呐、啊，陈机明后，树桩小别孤村，红日斜时策马，目登高岭，这就走出老远了。经过野市，路过西桥，歇在驿馆，宿在游亭，早起看浮云，陪着小翠，晚些时见落日，伴着残霞。离都城是越走越远，眼前又见山高林密，就见干耸千寻，根盘百里，掩映绿荫四丈，茶崖怪木如龙，下长灵芝，上朝采风，柔条微动生四野寒风，树叶初开铺半天云影，阔遮十里地，高浮九霄云。好大的树林呐、啊！您想想，那树林下边要长灵芝，这林子算是原始森林了，上面要有凤凰垒的窝，这就带着仙气儿啊。柔条微动，所以林中是寒风扑面，嫩芽初开，那枝叶能挡着半天云彩，这片林子得多大吧？有多高呢？说那最高的跟那云彩大概都搭上了，这真是一片好广阔的密林呐、啊！在这儿稍稍歇息吧。刘太尉传令告手下，甭那么端着了，走出老远了，这歇好几天了，咱到地儿好好休整。现在随便，先放松放松吧。这刚要说解散少爷什么的，就听到林中，嘡啦啦啦啦啦啦，铜锣响。刘知远一愣，碰上简进豪夺的强人，有劫道了吗？待我仔细观看。刘知远定睛瞧啊，当兵的马上整顿队形，就见前面林中出来一支人马，排列整齐有素，看这些人都穿着官衣号坎儿，怎么也没见着有人喊什么此路是我开，留下买路财呀、啊。郭威就站在刘知远旁边了，他生怕刘知远受了伤害。太尉，戴某上前。刘知远看看郭威，这真是疾风知劲草啊，关键时刻才看见郭威怎么样，别人都往后稍，郭威敢上前，好吧，郭大郎要小心，太尉不用挂念。哎，你们是当官的兵马还是简进的强人呢？睁开你的眼看一看，老子们可都是官人，好吗？各位一听官人有成老子们的吗？这不跟土匪一样吗？谁是你们的头领，让他进前受死。我家头领出来你还好得了吗？去把他们老大请出来。把老大请出来，不大会儿的功夫，战马嘶鸣，有一匹战马来到阵前，吁一带马，马上这人定睛一看，呀，大哥，谁呀？史弘肇。史弘肇翻身下马就拜，贤弟，你怎么到了林中截路了？嗨。

0: 别提了，跟头啊我们打起来了，带了几个弟兄就躲到这密林之中，今天想干宗生意，没想到劫着大哥了，这可真是巧了。后边刘知远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一看郭威一到跟前，连劫道都跪下了，这多大能耐呀、啊、仔细这么一盘问，感情人家是弟兄两个都曾经在官营中听差，既然如此跟着我一块奔太原吧。到后来契丹国灭了后晋，刘知远起兵攻入汴梁，就用的史弘肇、郭威作为他的开路先锋，赶走了外族，取代后晋，建立了后汉。史弘肇由此发迹，做的善州、古州、宋州、汴州四镇总兵，这可是化腹前言了。再到后来郭威取代后汉，建立了后周，这是五代最后一代。其实历史上的郭威是一代明君，而史弘肇呢是一个嗜杀无度的猛将，经常没事就把那当兵的给腰斩喽。这二位远不如话本小说中传奇里描写的那么可爱。文人们为什么愿意这样来写当时历史的风云人物啊？今天想来算是一种调侃，算是一种反讽吧。也许在史料浩如烟海之中，他们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是关于这些历史名人不光彩一面的记录。仅就这一点杜撰开来浓墨重彩的一番描绘，于是就有了像史弘肇顶着锅去偷人家的东西，郭威套人家的狗到街上去卖肉，这样的等等情节。也许英雄落难时也的确就是这般模样。后世的这些文人拿前朝的历史圣贤名人们调侃玩笑，这期间不光表达了一种自信，恐怕多多少少也有一种生不逢时无所作为的无奈。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敢是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9: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10: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场。

0: 种树莫种垂杨枝，结交莫结轻薄儿。杨枝不耐秋风吹，轻薄一结还一离。君不见昨日书来两相忆，今日相逢不相识。不如杨枝犹可久，一度春风一回首。这几句话是说，人生在世，结交朋友是最最为难的事情。今天咱们说这个故事，就跟朋友交往有关。说的是一个秀才，这秀才是汉朝人，姓张，名叫张绍，字元伯。他是哪儿的人士啊？汝州南城。自幼在家里边跟着父母一块种地，他们家就是农民。在躬耕之余，他还认真苦读啊。这苦读俩字儿，那苦到什么程度呢？因人而异的。张绍读书啊，读到35岁，还没结婚呢。那么说，那不常见的吗？现在35岁、40还不成家的，您别忘了是汉代，那年轻人17、18的早就成家了，这35了，还没娶媳妇呢。张绍的母亲都快60岁了，能不着急吗？张绍的弟弟叫张琴，张琴也替哥哥担着心呢。怎么，这个老不成家，将来这父母挂念着，这人一到这个岁数，过年少一年，别给落下遗憾。这张琴没事也劝他哥哥，差不离赶快成亲吧。不，张绍摇摇头，我非要有所功名之后再提个人家事啊。张琴一看，那我可不等了，多新鲜，这成家有等的吗？张琴先结了婚了。就这样哥两个认真劳作，自打张琴成家以后，家里活张琴干得更多了，支持哥哥求取功名。正赶上汉朝的皇帝求榜招贤，又有晋升的机会了。那时候还没有科考啊，全靠那推荐。既然皇帝要招纳贤才，这机会很难得呀。你知道皇帝一阵两火的，哪会儿想起贤才这茬啊？拜别老母，您就在家听好消息吧。兄弟，你要多照顾父母，我自会背着书箱投取功名，就奔了洛阳。路上飞驰一天，离洛阳越来越近了。这天晚上投宿客店，张绍不着急了。为什么？明儿准就奔洛阳城了，今儿得好好休息。到了招贤馆，跟人家怎么说，人家出什么题，跟人怎么回答，这都得头前走走脑子盘算盘算。就这样，这晚失眠了，这很正常，那心事越重，就觉睡得越不踏实。这半夜正琢磨着呢，就听旁边那屋有人喊：哎，你这怎么着了？哎呦，我的妈呀！张绍一听，这怎么出什么大事儿了？连忙开门出来，有那伙计啊，刚才是伙计在那叫唤：哎呦，快快快，这可麻烦了！伙计，出了什么事儿了？一夜之间大呼小叫的。哎呀，张先生，您不知道，这有个秀才啊，得了一种怪病，现在这就不行了。这找谁救啊？咱这也没住着大夫，大半夜哪找郎中去？啊，是个秀才呀。对呀。哎，张绍心里边莫名其妙有一种难过的感觉。看来也是投奔功名啊，要不守家在地的住店干嘛？我去看看吧。感情这张绍看的书挺多，平日里那医书也没少看。这小二把他给拉过来了：别，张先生，我可不是说别的，我不是说不信的您，这病会不会殃及他人呢？言外之意，别传染病。您这一进屋，会不会您也染上病？哎，放心吧。张绍别看35、36了，对自己这身体很自信，我看一看便知他还有救无救。 再说生死有命，小二一看，好，这张先生视死如归，超越生死了，那您进去吧。小二没敢跟进屋，张少推门而入啊，提鼻子一闻，望闻问切嘛，得看看观察观察，屋里气味不好，你说不出来一种怪味儿，莫怪小二说这人不行了。至于说这个人在将死之时，身上这个气味是很难闻的，张少闻见了，定睛一看，有一个人仰面躺在土榻之上，那床很简陋，这不是大酒店几星级的，过路人歇脚的地方。再看炕上这人，比那土炕还单薄呢，几乎是一层皮儿就贴在炕上边，面黄肌瘦，哎呦哎呦，有气无力，就那儿哎呦。张少往房周围屋里的摆设瞅了一瞅，那这是书包，这还有换洗的衣服，看这意思是个读书人，心里就多了一份同情。离家在外病成这样，家人要知道不得急死啊。坐在床边轻轻地拍打拍打炕沿儿，君子勿扰，这是听您病了，我才跟东家打过招呼来看看您。按说应该先通禀一声，张少是复选之人，看你病得有些严重，习得一些医书，谈不上医术精道，但是药饵周实，我自会帮你好生将养，君勿忧，必能日后成器，暂渡难关吧。张少说完给他诊了诊脉，这是长期的起居饮食没有规律，用现在话讲，营养不良，休息不好，所以这人单薄成这样，以至于爱恨连生。刚才那大概是胃里边闹什么毛病了，是上吐下泻的，这把人吓一跳。张少一看脉跳还好，这样吧，我给你开方子，我给你治治这病，你自管好生休整就是了。哎呀，病榻上这位勉强抓住了张少的手，想说两句感谢话，运了半天气，这实在是没劲儿啊。君若救得无病，容当厚报，我日后一定好好报答。张少一笑，你先睡吧，可别再喊了，再扰了别人，恐怕店东家再跟你翻脸就不让住了。多谢多谢，这位咬牙忍着，甭管那胃里多疼，他不吭声。张少找小二要来做卫生的东西，把这屋里擦擦洗洗涮了涮，通通风，空气好多了，然后回去给开个方子。他刚住这儿，兜里钱还富裕呢。那小二一看，怎么，张先生，您要给掏钱抓药啊？啊，不，您认识他？不认识。不认识他，您知他有钱没钱，他能还给你吗？我可告诉您，别说咱们是萍水相逢，可都是老实人，他可没钱了，我可不能骗您，别最后您把钱都垫给他了，您再没钱给我们结电饭账钱可不行。二一个，您到时候说他欠您钱找我们要，我们也没有啊，小本生意啊。张少笑了笑，你放心，这些事情与你们无关，我之所以要救他，是看在同是天涯沦落之人的情分上，今日救他于苦难，说不定哪日我张少爷病在半路途中，也会有好心人搭救。哦，这店小二一听明白了，看来拿人心比自心，您想到自己将来了。那行了，我给您跑腿吧，我也义务的，好吗？小二给感动的，把药抓来，张少亲自给熬好了药，送进去，让隔壁那病人呢，把这药喝了，发了一身汗，哎，马上感觉就舒坦多了。被子盖好别凉着，眼睛就亮堂多，有神了，这就能说一点简单的话了。哪儿的人呢？这么一问呢，感情是楚州山阳人，姓范，单字名氏，字叫巨清，范氏范巨清，今年一打听啊， 小四十了，39，嚯，张绍一听可比自己年纪还大呢，更同情了。但凡要是有功名有事由，能长途跋涉奔着京城来吗？自己从汝州来这道还近点，人家从楚州来这路可远了。所以日久生病，无人给家中通信呢，够可怜的，更得管了。家里都干什么的呀？家里感觉是做小买卖的，父母早就故去了，自己呢结了婚生了孩子，小买卖做的要死不活的，所以琢磨还得求取功名。那挣钱挣不来多少，干脆奔得京城吧。听说洛阳这儿要招贤纳士，这不来了吗？没想到啊，因为这场病在这儿困住了手脚，连兄长您也耽搁了。张绍很宽容那么一笑，什么兄长，您论年纪比我还长3-4岁呢，我叫张绍，张元伯，您就叫我元伯就好了。元伯兄，累得你也得在殿中陪我，恐怕这一次洛阳应试已经赶不上趟了。我也没记错，您守着我已经2-3天了吧。嗨，张绍一听，是功名是大，虽然说误了还有下次啊，大丈夫应该以义气为重，功名富贵乃微末耳。功名富贵呀，那都是小的不能再小，无所谓的事儿。而且命中早有定分，该你挣多少钱挣多少钱，该你有多大的名望就多大名望，所以没有什么相误一说，何物之有啊，你就安心养病吧。说的这范巨卿是泪流满面呐、待我身体恢复，我要与元伯兄结为异姓手足。最后等身体养好了，那已经是半个月以后的事儿了。哎，范氏范巨卿就能下地溜达溜达了。找张绍，两个人盘问一下年龄，范氏比张绍大着整整5岁，这样结为金兰之好，张绍拜范氏为兄，从此以兄弟相称。又过了半个月，张绍这钱花的也差不离了，范氏范巨卿这身体恢复得更好了，这些药真管了用了，心情也舒畅，恢复的就比较快。没钱了就不能再住店了，这张绍不能赖店钱呢，跟范氏一商量，仁兄，我看算算房钱给人惦记，咱们该离开这儿了，洛阳甭去了，功名也找不着了，干脆回家吧，有什么事情咱们再通信见，也许1年半载的我要奔楚州还能见着您，您要是有什么事儿路过汝州呢，您也到我家里来看看。说的这范巨卿眼泪汪汪的，第一自己没有钱，这钱都得张绍结算，二一个这弟兄一分别，你看他说话简单，万一我要去楚州哪年去呀、保不齐你来汝州我哪年来呀、很可能再见面就很艰难呐。两个人结完了电饭账，打点行囊，一同上路，不舍得分开。范氏拉着张绍的手，元伯，你对于兄有活命之恩呐、恩同再造，这是我第二次生命，所以于兄舍不得先帝走，我送你一程吧。张绍一听，那好，哥哥要是不嫌绕远，您就送我一段路吧。送出好几里地了，行了，没有不散的宴席，兄长就到这儿吧。范氏不走了，摆摆手，我要目送贤弟的背影。嗨，得了吧，我再送您2步吧，哥俩就这么你送我一程我送你一程，在原地溜达好几圈了。最后张绍一看，别去了，兄长要这样送来送去的，明年再也到不了家，回来活活在这儿再累死，干脆总有分手，咱们再约相会不完了吗？谁也不送了，那 范氏一看，那咱先喝点酒吧，怎么溜达饿了，找了一个小酒馆，点了几个简单的菜，所谓住住别离的酒兴，这人要分手呢，好朋友在分手时间喝这个酒，他总也是离不开忧愁。俩人一喝酒，一看旁边好些人都带着茱萸，尤其是重阳节，人们说插这茱萸辟邪，茱萸是一种植物啊，插着茱萸再喝的菊花酒那就更好了，赏菊，这玩意儿还能增寿，这是古时候这么一种习俗。这哥俩坐着一看，好些人头上都插着茱萸就进来了，再往外边张望，一路走来那是黄花红叶，装点着秋光，这是秋天了，别离之兴更浓。这倒日子，今儿啊正好是九月初九，哦，九月初九重阳佳节，也不知道家中亲人怎样了，有爹妈的是想爹妈，没爹妈的想弟兄姐妹妻儿子女啊。唉，两人叹了口气，不能再待着，就得走了。范氏告诉张少，你还好，父母在家，赶快回去图个团聚。于兄我自幼父母就没了，做买卖也是做什么赔什么，虽然苦读经书，但是有家庭所累啊，所以也没什么成就。还是你好，父母尚在，这样来年我必到家中拜见贤弟的父母，你的父母就是我的爹妈一样，以此来表通家之好。什么叫通家之好？彼此都得见过呀，得有往来呀。张少一听，今天是九月初九，明年今天，也就是明年重阳节，你去看我的父母，正是啊。那好，可是仁兄，我家你是种地为生，也不能瞒着您，荒村僻野，没有什么款待您的好东西，如果兄长真来了，小弟当设鸡黍以待，绝不失信呐、啊。我得给您做点家乡饭，乡村风味的，我就接待您，您别嫌弃就行。哪的话呀，鸡黍已然难得呀，真把那家里养那鸡炖一只，蒸点黄米饭，这我就很知足了，那是纯天然绿色食品呐、啊，当时没有这个概念。两个人很坦诚，我去看父母，你就用家常饭招待我，绝不会失心，好吧。举杯对饮，又聊点别的，天都快黑了，不能不动身了，这块没有什么住宿的地方，再往前走走才能赶上一站呢、啊。得了吧，就此作别，弟兄二人洒泪分手。再说张少张元伯回到家之后，拜过父母高堂啊，把老太太吓一跳，怎么我儿一走多日，怎么音信全无啊，让为娘好生惦念。娘，那我出去本来是投奔功名的，不曾想在半路途中客栈里遇见了山阳人范巨卿，这山阳人范巨卿病在殿中，危在旦夕，我看他同事斯文，心存怜悯，而把他救过来了，钱也都花在住宿吃药上了，但是我二人结为兄弟，所以多攀谈了一段时间，彼此交谈诗书，也加着让他恢复身体，所以回来晚了。哦，老太太一听，这山阳人叫范什么？范巨卿。哦，为人怎样啊？母亲，不孝儿以为他是忠厚学者。哦，若是如此人品高洁，与之结交，为娘倒也欣喜呀。赶快收拾收拾，早点歇着吧。功夫大的弟弟回来了，一家人见着面团聚了一番，功名富贵如浮云，微末儿没放心上，一家团聚就好。张少 在家里继续攻读。人弟弟张琴真不容易，居然就没有说出什么不字来，满以为这一次哥哥能取得功名，结果回来还是看书，那种地时间更少了，弟弟就多干一点，保证家里边不能缺吃缺穿的，供着哥哥读书。这读书时间得多快，日复一日，天复一天，一晃又一年呢。渐渐的又进重阳佳节，张少一算这日子，范巨清快来了，得赶快准备啊，在家里养那些鸡中找了一只最肥的提了出来了，掐着日子一算，后就重阳，把这只鸡单粒的养了这么几天，喂得更胖了，然后把鸡给炖了，炖好了得煨一天，为了让进味儿，跟着就去打酒，酒也准备好了，黄米饭当天蒸就赶趟。黍就是黄米，也有说是小米的，其实比小米大，更有粘性。这些都准备齐齐了，就等着正日子来了。转天一大早，正是九月九，黄米蒸在锅。再看张少、张元伯穿得齐齐整整的，先把屋子里跟自己的弟媳妇儿一块打扫打扫，他老太太也帮着忙呢。一会儿家里来客人嘛，农家小院收拾的是一尘不染，干干净净。父母的座位摆在正中，一会儿在这儿参拜父母，旁边给范巨清把位置也留好，早把那菊花都摘来了，插在瓶中，告诉自己弟弟，你去忙你的吧，我就在这儿守候家门了。老太太告诉他着什么急呀、啊？山阳离这儿多远呢、啊？咱这是汝州，人家是楚州，迢迢千里，万一今儿范巨清不来呢？或者来也未准是一大早就到，我儿何必这么早在门前相候啊？你看你这鸡炖得早点了吧？我说现来了杀鸡，再炖都赶趟，你这个孩子真是急性子。娘，您先回去歇着吧。我想范仁兄绝不会失信，说今天到，他应该一早就到啊。就这样，老太太回屋歇着呢，他弟媳妇在忙着家里边干别的活，张少焕然一新就在门口等着，溜溜等到中午，也没见着有人影奔家门口来。老太太又出来了，我都饿了，那鸡咱给你那朋友留着，我先吃点那熟米怎么样啊？我先来口饭。这媳妇儿乐了，娘您要吃饭，跟我爹咱们先吃咱们的，让他等着吧。我说我那傻儿子，你也吃口吧，说不定他得下午来呢，兴许是晚上到，你光这么站着得多累呀。张少摇摇头，摆摆手，母亲你甭管了，我非把他等来不可，我就不信范巨清会食言。张少这倔劲儿上来了，就在门口这儿站着，就见天晴日朗，是万里无云，看着眼睛都花了，哪有什么千里相投的故旧身影啊。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4: 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5: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7: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游记，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8: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7: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8: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6: 啊。
9: 电费翻倍的交，
10: 每年每年
11: 多少？六百就
12: 明明家里没有人，
10: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3: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4: 消耗
13: 的
14: 家
13: 用消耗的大量。
10: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6: 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7: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8: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9: 好啊。
18: 这个是湿垃圾。
19: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8: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9: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8: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2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1: 来，坐我后面。
2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1: 嗨，你们好。
2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5: 来来来
26: 来，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7: 来来来来，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8: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9: 哇，浪漫！
30: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8: 臭美。
29: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7: 好主意，
31: 好主意，好主意。
27: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9: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3: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6: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2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1: 来，坐我后面。
2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1: 嗨，你们好。
2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

0: 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4: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5: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6: 咦，那你是什么？
7: 我是光盘。
6: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7: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8: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9: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点午时，新京当令。
2: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我问一下那个，
6: 今天我装了40多。
4: 听百姓声音，
7: 看乡村变迁，
4: 讲振兴故事，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9: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水
4: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7: 把脉农村发展，
4: 紧跟农业方向，
7: 奏响振兴篇章。
10: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11: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本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8430-8888。
12: 大家好，我是秦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来观看直播。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农村经济专家徐丽、畜牧兽医专家高光。大家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7: 乡村发现。
11: 为进一步加强酸化耕地治理，提升耕地质量，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关于加强酸化耕地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突出酸化耕地重点县集中连片治理，持续提升耕地质量，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12: 近日，农业农村部在贵州省修文县召开了15五果菜茶高质量发展推进会。会议指出，水果、蔬菜、茶叶是改善居民膳食结构的重要菜篮子产品。我国果菜茶产业发展持续向好，产量稳步增长，为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和农民持续增收提供了有力支撑。
11: 日前，中国超级稻30年暨种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辽宁沈阳举行。最新数据显示，经农业农村部确认，可冠名超级稻的水稻品种共129个。一代代农业科技工作者积蓄奋斗，不断刷新水稻高产世界纪录，为端稳中国饭碗提供了坚实支撑。
12: 9月12日，由20多名印尼农村基层干部及相关工作人员组成的研修班到云南西双版纳开展实地考察，详细了解当地特色产业培育、乡村振兴、惠民富民等方面的发展成效与实践经验。回国之后，形成了一批看得见、可借鉴、能推广的合作成果，推动中印尼基层治理经验互鉴逐步常态化。
11: 9月12号，青岛国际会展中心红岛馆肉香四溢。2026中国国际肉类产业周暨第21届中国国际肉类工业展览会开幕。吉林省畜牧局组织13家畜牧企业组团参展。截至2025年，全省畜牧业产值突破1377.6亿元，增速4.6%。吉牛、中国牛、吉林梅花鹿区域供应品牌价值分别达1810亿元、1227亿元。
12: 日前，天津市民政局、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印发《关于加快推动农村养老服务发展的实施方案》，以下呢简称实施方案，其中明确了到2030年，涉农区养老服务体系基本建成，农村老年人失能照护以及助餐、探访关爱、文体娱乐等突出服务需求得到有效满足。
11: 日前，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镇德仁雾中街村科技大棚的100万株羽甘蓝种苗全部培育完成，长势达标，成活率超98%。这批兼具耐寒观赏性与经济价值的优质种苗将陆续定植镇域核心景观节点，同时赋予种苗将对外销售，实现秋冬绿化提质与农业增收双向赋能。
12: 日前，第六次浙江农业科技大学在杭州召开会上，晒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单。十四五期间，我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70%，高出了全国6个百分点左右。农作物耕种收以及综合机械化率达到了84.6%，高出全国8个百分点左右。因地制宜涵养农业科技创新的一方沃土，

0: 缺这个农村经济主义成员，这个依据有啥根据吗？有啥规定吗？
1: 您是说需要什么条件吗？还是有啥依据？这个好像，
2: 您具体遇到了什么情况？
1: 对对对，
2: 说您的事儿。
1: 嗯，
0: 哦，我们那啥，我们家孩子在军区上班，上班，但是村上不给确这个经济主义成员，但是他户口给人家。
2: 在哪儿上班？
0: 在军区上班。
1: 我还是没太听清楚，冯先生，他是公务员吗？还是企事业单位的？
0: 不是公务员，他就是一个企业军企上班。
1: 啊，就是
2: 军企。
1: 一个企业哈，这个咱们问徐老师。
2: 那你这是属于央企吗？还是什么性质？
1: 是国央企吗，冯先生？
0: 他这个不算是央企，就是一个军企。
2: 什么叫军企啊？
0: 啊，他给这个部队。有一个工厂上吧。
2: 好，
1: 是这样。
2: 咱们问一下徐老师。
1: 徐老师，
3: 他那个，我想问一下，他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分没分得低啊？
0: 没有，
3: 没有啊。他这种情况吧，就是咱们现在，你说依据什么来确定那个集体经济组成员？在没有颁发那个，就是2025年5月1号没有颁发那个这个之前没有颁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时候，咱们是以就是你父母是集体经济组成员，你要二轮土地承包分到地了，那你肯定是100%是成员。另外一个，你出生之后你就落在你父母所在这个户籍上，并且你的户口本一直没有迁移，也认为你是就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衍生的人口，也可以确定为成员，是这样的。那么后来像他这种情况，如果说的他是属于二轮土地承包没有分到地的，就是现在是不到30周岁，是不是啊？就是1997年以后出生的这种人，如果他现在的身份，咱们集体经济组织法颁布实施之后。如果他的身份是公务员的话，那是100%不可以确定为集体经济组成员。但是他这种如果因为上学当兵，那么之后户籍迁移了，农转非了，他那个将来如果他户籍可以迁回本集体经济组织的话，可以确定成员。但是现在关于这个他在军企是属于现役军人。或者是现役军官，这种情况下，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
0: 哦，他就是
3: 那在这种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我认为就是他现在那个在军企工作多少年了？
0: 啊，才4年。
3: 啊？
0: 才4年。
1: 4年哈。
3: 4年，那他要签义务役，志愿兵了他？
0: 不是啊，他就是。上学的时候毕业了，他就去了这个企业。
3: 啊，就进入部队了，是不是啊？啊，那他是军官吧？
0: 不算部队，他就算是一个企业。
3: 不是那个，如果是军企，他就是加入军籍了。军队的企业没有说的那个就白丁咱们老百姓去干的，不允许的。他涉及到国家这个国防机密的。
1: 对。
3: 对他这种情况下我分析啊，因为我现在咱们这个政策和法律没有规定这个在那个部队当兵或者是转为义务兵或者是军官，他这种能不能确定成员。但是我认为如果他这个户籍不落回本集体经济组织，那么他确定成员这个情况几乎就没有。
0: 那我再想继续咨询一下徐老师，那我儿子他户口始终在这儿呢，没挪，没迁呢。
3: 那不对呀、啊，你上学没迁可以，就是以前是上学是必须迁户籍的，那么后来上学因为不包的国家不负责分配了，这户籍可迁可不迁。但是他要上部队工作的话，原则上是户籍是必须迁的，你是不是有两个户籍呀、啊？
0: 没有啊，他就是一个户籍啊，始终就在我这儿啊。
3: 那你这种情况就是我不能明确答复你，你那个可不可以成员？那么你去咨询，或者是跟你当地的村。

0: 或者乡镇协调，看他可不可以确定成员。就是说你自己沟通看什么结果。另外一个我给你建议啊，如果说他在部队现在已经工作，在部队的军旗已经工作4年以上了，那么以后他这个个人养老和那个待遇他肯定是有保障的。就你成不成为成员意义不太重要，明白吗？
1: 那徐老师我再咨询一下子，如果他要是算国企的话，就是说能不能去这个确选那个经济局是吗？
0: 国企没问题呀，我不说了吗？除了公务员之外，法律明确是不可以确定成员身份的之外，国企、央企也可以。原来咱们既定就是咱们，我一直解释就是，公务员和国有资产参股的企业的成员是不可以确定成员身份的。但是从去年5月1号之后，集体经济组织法那个它明确规定的就是。公务员不行，但其他身份可以确定，可确定可不确定，但是并不是说必须确定，必须给确定，明白吗？
1: 但是我想还想问一下，那你说我这事他我问了村上不给呀，所以说我儿子算是国企，他们不给这个确这个经济组织成员。
0: 你看你问的你是到底是军企呀、还是国企呀、
1: 他这就属于军企。
2: 你看一下就又变回军企了、是。所以他这个单位的性质。
0: 就是、你那个军企和国企是有很大差别的，知道吗？你要这样问的话，那咱们这个问题就给不了你标准答案，明白吗？
2: 还有其他问题吗，冯先生？
1: 我再问一下吧，如果要是打土地官司的话，去哪里能打？
2: 你是
0: 打什么官司？
3: 您遇到什么事儿了呀？
1: 土地纠纷。
3: 纠纷。
0: 你得说具体情况。
3: 对呀、
0: 你这个东西，你这个这个案例，你这个具体情况值不值得打官司？你法院受不受理？你这样的吧，就咱们这个。节目结束了之后你可以打的这个电话找我们律师，我们这是专门有律师、行不行？
3: 好嘞，
2: 那就这样啊、冯先生
1: 好
2: 再见。
3: 提示大家有问题的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同时呢也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直播，我们可以在快手抖音视频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
2: 我们看到在快手公屏上的有一些朋友啊，不断的在发信息，然后呢问题描述不是很清楚，比如说像这个温馨这位朋友说，确定成员身份就可以申请土地了吗？您还是要结合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来说一说哈，拨打电话啊，我们详细来说一下您的情况，我们会根据您描述的情况来给您啊，比如说去怎样解决，通过什么渠道啊，建议大家拨打电话咨询。
3: 好了，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关注直播啊，拨打热线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大家呢也可以在快手抖音视频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
2: 有位朋友想问高老师啊，说老师最近一段时间啊，家这个牛啊有点拉稀，然后呢用不用给他用点药啊，或者说再观察一段时间，这段时间给他喂料上用不用调整一下，老师？高老师。刚才呢啊，他说家里的这个牛啊，最近一段时间有点拉稀，然后呢排稀便，想问一下，用没有给他用点药，或者说在这个料上调整一下？
4: 他说没说多大的牛？
2: 小牛。
4: 小牛犊呢，它如果出现腹泻的现象呢，现在呢可以给它用点什么呢？如果比较严重的话，伴随着可能有些热的话，可能是细菌性感染，可以打一打青大霉素。如果要是没有这个现象的话呢，调整一下子可以给它点什么呢？先用益生菌调整，然后呢在饲料上呢给它出一点，加一点精料，调整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呢，如果要是炎症引起的，那就一定要打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青大霉素，打点抗生素。在打抗生素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配一点黄芪多糖，提高一下机体抵抗力。 如果把地址住之后呢，马上把益生菌给它补充上就可以了。
2: 嗯，好的，感谢高老师啊。再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3: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中秋给咱们吉林听友送福利，送月饼了。现在呢，百轩堂辅酶 Q 十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医用级电子血压计和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2: 秋冬是心脏的多事之秋，很多人动不动胸闷气短、心慌心悸、胸口刺痛、头晕发昏，同时呢稍微活动啊就喘不上气儿。想要秋冬心脏不犯病，那就是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3: 秋天养心脏，辅酶肯定少不了，尤其是35岁以后，人体自身辅酶大幅下降，现在不及时补足啊，秋冬心梗突发猝死的风险直线飙升，千万别等出事儿了再后悔。
2: 人过35，辅酶必须补。百轩堂大品牌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的辅酶 Q 十，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
3: 辅酶 Q 十吃的就是纯度啊，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呢就有99%高纯度辅酶 Q 十，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
2: 百轩堂辅酶 Q 十大品牌，咱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啊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
3: 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浑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
2: 吃辅酶啊，就吃百轩堂辅酶 Q 十。现在呢，给咱吉林听友送中秋福利，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啊，还送稻香村的精美月饼，数量有限，抢完就没有了。一定要记清楚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啊，我们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还有我们的畜牧专家高光老师哈。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现在呢已经看到三部热线全部占线的状态，如果大家在拨打的时候呢也耐心的等待一下啊，不要着急。同时呢，这位朋友也问了啊，说这我想问一下粮补啥时候下来？我们基本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跟大家来念叨一下啊，同时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我们现在拨打热线全部占线的状态啊，大家不要着急。粮补呢，基本上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在9月末的时候啊，大概应该发放。然后呢，前两天也说了，因为涉及到这个双节临近，双节来临，所以呢，应该大概率在11之后，大家稍微的等待一下啊。
3: 我们来看看公主岭的李女士。
2: 好，看一下，李女士您好。
5: 哎，好。
2: 您请讲。您
5: 大
2: 女
5: 儿吧？我从西买的那个崽子。现在吧，我抓半达标，不胖。我问问喂苞米粒胖的快呀，还是喂苞米面胖的快？
2: 啊，好，咱们来问问高老师啊，高老师。他养的大鹅，然后呢想问说，问这个喂苞米面儿胖得快，还是苞米粒儿胖得快？
4: 他现在的鹅咱们说是多大了？
2: 多大了鹅呀，李女士？
5: 我51抓的
2: 啊，51
5: 5月1号买的鹅图
2: 啊。
4: 你准备什么时间出栏？
2: 打算什么时候出栏呢，李女士？
5: 我就是买过年喂的，过年吃肉的
2: 啊。
4: 你要过年吃肉的，现在不要让它催肥。现在呢就是啥呢，以草为主啊，然后呢给它补充一点，像苞米粒也行，苞米面呢能好一点，吸收的能好一点
5: 啊。
4: 然后呢以草为主，现在主要是让它长架子，等到你要卖之前每天给它多加一点苞米面，加点豆白，然后呢最好是买点鹅的育肥料，然后呢这个时候呢 连着加个十天左右，这时候标志上来了，乳鹅也长得快，比较快，肉质也好了，毛也好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出售了。
5: 喂，喂什么饲料？喂肥猪的饲料吧？
4: 喂鹅的饲料，别喂猪的，它和猪不一样，猪是杂食动物，鹅是草食动物。但是呢，你现在呢用不着加料加那么早，现在每天呢像给包，如果有好的草的话，能吃到能吃饱的话，一天也就给个二两苞米面左右就可以了，啊，但是呢最好是给它有点加点什么呢，加点微量元素，或者是呢最省事的事呢，就是像那饲料店呢买一点鹅用的专用料，专门喂鹅的料，因为鹅料呢和鸡料和猪料都不一样，嗯，所以说呢买点这个料
5: 啊，鸡料
4: 如果能吃饱，每天给完一两二两呢就可以了，等到临出栏之前再加精料。
3: 嗯，好嘞，
2: 好，感谢高老师啊，李女士就按照我们高老师刚才说的那个方法啊去配料就可以了啊。
3: 嗯，好了，平时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电话8581578885815700，来看看松远的薛先生。
2: 好，来看一下薛先生，您好，薛先生。
6: 哎
2: 您好，
6: 是叫我吗？
2: 对，是您，请讲。
6: 啊，咱们那个就是土地财政什么和那财账上面的数不符合呀？应该现在是上村上是大队还是乡上找谁处理这个问题呀？
3: 你是说确权证和台账上两个面积不一样是吗？
6: 台账是大亩的，完了确完权的那个本人不是小亩的吗？土地出的那个，
3: 嗯，
6: 完了跟那个台账上一个数。
3: 嗯，
6: 这不就有个差小差吗？
3: 嗯，听明白了，再问一下徐老师。
7: 你这种情况先和村里面沟通一下，村里面承认就是你这个有误有错误的话，再上乡农经站，把村里面认为你有错误的地方，给你更正出来。他现在有一部分就明显的错误的，可以用手写，给你更正一下。
6: 那是不是村上会计领我个人去啊？
3: 您得先上村上去报啊。
6: 啊。
3: 嗯，先报给村上啊。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8157888581579985815700，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没有点关注的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能看到大家在公屏上的留言啊，非常支持和喜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信任。有相关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043188155888581579985815700。
2: 嗯，
3: 也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是由大禾种业赞助播出。如果大家想要选玉米品种的，可以拨打热线0431843088884308888。
2: 嗯，同时呢，也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老师，还有我们的畜牧专家高光老师。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哈，来拨打电话咨询。我们的节目呢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如果呢大家啊错过了我们这个时间段，刚刚也说了啊，有一段时间好像没有听到怎么办呢？您可以在节目线下的时候来收看我们的这个节目回放啊，在我们的这个节目结束之后，您可以点进我们的乡村振兴直播间的这个快手啊，有一个回放生成，您可以看一下往期的节目。感谢大家对于我们节目的关注，还是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581579985815700啊。看到快手公屏上有一位朋友想问，说徐老师，这个高标准农田的喷灌不给用，我是种娘家地的，村上不给用，不知道这种方式合不合法，应该去哪儿申诉啊？他具体可能也描述的不是很清楚。嗯，
7: 他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如果你对他建设后的服务或者设施有疑义，你得咨询一下，就是承建单位。
2: 嗯，
7: 如果大家说的那我现在建完了之后承建单位找不着怎么办呢？那你就找当地的 乡镇农业站，或者是到县市区农业局去问。
2: 嗯，
7: 因为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原来这块是就原来是咱们是在财政，现在已经归到咱们农口，就农业农村局相关的科室去问一下，看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2: 嗯，
7: 因为它那涉及到很多技术指标和技术设计的，它不是说咱们认为它做到了，达到标准了就达到标准了，因为它得有和当初咱们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设计总设计达到什么效果是相吻合的啊。
2: 嗯，好的，感谢徐老师。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3: 嗯，感谢大家的支持啊！
2: 嗯，
3: 提示大家呢，有问题一定要打电话啊，热线电话是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没有添加微信群的，一定要记好我们的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嗯，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啊，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现在因为是三部热线电话空线的状态哈，不忙碌。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咨询。同时呢，前两天有一位朋友还想问一下啊，我们的这个高老师，他说高老师，就说在现在啊，秋天给这个牛啊吃那种这个牧草行不行？因为现在牧草可能已经开始枯黄了，这个草料能不能供上牛羊的这个营养？想问问给他单纯的喂这个行不行？
4: 现在呢，现在的牧草不是吗？哈，它有的时候是轻用放牧可以，
2: 嗯，
4: 但是呢，就是现在呢到秋天了，有的黄了这点，这个时候喂也完全可以，
2: 嗯，
4: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像我们现在有的呢打完草。都打不草，留冬天喂都可以。
2: 嗯，
4: 所以这个呢，什么时候喂都可以。但现在喂有什么情况呢？原来嫩的时候呢，含水量比较高，可能吃多了一点儿了，问题不大。
2: 嗯，
4: 但是现在呢，含水量比较低了，吃多了之后呢，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咱留喂积食啊或者什么。但是呢，这个时候呢，让它吃的时候不要吃的过饱，但一定要把饮水跟上。
2: 嗯，好啊，在视频号当中啊，还有一位朋友想问说，这个育肥牛啊，它不排便也不反刍，这个应该咋办呢？咋治疗呢？
4: 育肥牛它要如果不反刍的话，首先要看一个啥呢？它吃不吃东西，吃没吃进去料？
2: 嗯
4: 啊，再一个呢，有没有一些就是胀气呀、啊，就是我们的流胃胀气呀、啊，或者是呢拉稀呀、啊，或者什么现象？这个得综合来看一下，但一般正常情况下，如果说不早教了，并且出现流胃积食之后了，可能造成流量症了，这个时候呢，可能就要采取一些措施了。你比如说，可能给他用一点泻药啊，让他泻下去。如果胀气胀大劲的时候呢，可能还要拿针呢给他放一放气。但是主要是一个什么呢？先找着他的原因。如果他好几天都没吃东西了，或者胃点不舒服了，这个时候呢。他胃里没有东西，所以说呢，他就没有要导效的可能了。尤其在不排便，肚子里头没有东西了，他没什么可排的了。所以说你要找到原因。再一种呢，就是呢，他也厌食了，水也不喝了，或者实验就是体温呢升高了，这些呢根据实际情况来掌握一下。如果要是说这体温升高了，首先第一个需要什么呢？赶紧打针降温。然后找着呢发烧的原因是病毒性感染呢，还是细菌性感染呢，还是因为人为造成像流胃积食等出现的问题，根据这些情况来针对的下药。
2: 嗯，
4: 因为他这个他没说多长时间了，吃不吃东西是没有啊。
2: 嗯，这个现在他只是刚才发了一个问题哈，如果这位听众朋友要是看到听到我们老师的回复了哈，您最好是拨打电话再详细的描述一下啊、然后呢就根据现在这个牛的情况，然后再给您一些这个治疗方法哈。
3: 嗯，大家也别着急啊，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热线电话是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嗯，同时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 9976。有一位朋友想问，就是刚才哈，这位朋友他又发了一遍，他说想问徐老师说，确定成员就可以申请土地了吗？这个，徐老师。呵呵

0: 发了一遍。
1: 他这是这样的，就是咱们确定成员身份，你是集体经济子成员，不一定就必须得，就是100%达到你有意这个，目的或者是效果。
0: 嗯，
1: 因为咱们这次二轮土地延保是在二轮土地承包的基础上继续延保。那么确立成员身份，它有两种情况：一是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应该就是已经出生的人口应该分地的，那么他没分到地，你争取权益；还有一种呢，是二轮土地承包之后，就全省大部分时间点就是1997年以后出生的，1997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这部分人，那么他在二轮土地承包的时间点上他没有分的土地，那么他确定为成员了，但是呢你得看你这个所在这个社集体经济组织是否有多余的地，这是第一个前提条件。第二个呢，就是你这些通过你这个社通过召开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讨论，大家同意把多出来的地或者已经收回来的土地分配给二轮土地承包那个之后出生的新增人口，那么同意了，那么再制定方案才能分的地。所以说你说我争取，大多数有些人说我争取成员资格，那么我是成员了，你就必须给我地，这个没有这个必须这个必要条件，因为也不是说的它是互通的，是这种情况。所以呢，咱们确定成员身份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说，咱们集体资产要你确定的成员身份，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就集体股权证，那这个股权证。到集体经济有收入的时候分红，你可以确定分红，这是它互通的。就你确定成员身份，你就有股金证，有股权证，那么集体经济组织进行分红，你就可以分配到利益，分配到股息，是这样。
0: 好的，感谢徐老师。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也看到了有一位朋友想问高老师说，现在的秋天因为早晚温差大，然后呢这个畜禽啊它会产生一些应激反应，然后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去减少这种应激反应呢？老师，
2: 早晚现在到秋天之后呢，早晚温差大，温差大呢，现在主要是呢白天的温度问题不太大，不能太热，但是呢就是咱们到晚上的时候可能比较凉，温度降得比较快，这个时候呢就记住了晚上要进行保温。就晚上要进行保温，比如说呢现在这季节呢，我们白天肯定把门窗开了之后通通风，是不是啊？这个都没有问题，但到晚上的时候，尤其是天气说变晚的时候，尽量把窗户门呢关好，就不让它晚上受风，不要着凉。再一个呢，就是地面呢，就是地面来讲，要清理干净，电尿啊什么的，让它干爽一点儿。只要地下不凉，它趴着的时候地下不凉，肚子不凉的话呢，基本就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了。再一个呢，就是呢，这个季节来讲呢，是在变化的过程当中，不同的动物有不同的要求。现在呢，还没到关键时刻。但现在呢也逐渐的在变凉了，天气这个时候呢就是咱们要注意温差，尽量的缩小一些，特别对一些什么呢，对于在生长过程当中的特别有心的像鸡雏啊，或者半就老百姓经常说的呢一成鸡半达子鸡啊，这个时候呢它的抵抗力还完全没有达到像成鸡的单鸡的那种抵抗能力，包括猪和牛羊，这个时候呢要注意把温差缩小，再一个呢要保证环境的卫生就可以了。
0: 好，谢谢高老师哈。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迎接一下长春的王女士，看看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请讲。
3: 我想问一下咱徐丽老师。
0: 您说。
3: 我是那个洛儿区的。我们村跟那个一共网公司签了一个征用我们交租土地是三赏，完这个钱吧是330万，已经打到村上了。现在我们村民要想分这笔钱，村上也不支持我们，不支持我们分这笔钱。不过徐老师怎么办？
1: 钱是那个就是说正常农民土地征占。

0: 干了之后，村集体留那个30%，三十，是不是啊？
1: 他不是征收，他是一个私企，就是一个共管部门私企，他跟我们村签个征用我们消毒土地是三赏，完这个钱给到我们村上了，现在我们村民也想分这笔钱，村上就是不支持。
0: 他不支持的理由是什么呢？
1: 他说这个他这个私企嘛是属于征用，但是没经过我们村民同意。所以我们也
0: 是，我说的他村里面跟你们说就不支持把这个土地，把这个土地补偿费分给你们的理由是什么？是说这块地不是正式征用的？
1: 啊，对，不是政府正式征收的。
0: 对，他这属于这咱们用那句，就是以租代征，是不是？
1: 你应该是这么说吧？
0: 他签的就这个私企和你们村签订是租用合同。因为你国家那个就是自然保护部门没有正式批准他征用，所以他就属于租用。
2: 听明白了没，
3: 王女士？
1: 听见了。
3: 哎，
0: 租用的话就是村里面可以把这一份收入，就是假如说涉及到你们小队的时候作为收入，可以给你们用于公益事业，也可以分配一部分。就是作为年终分红分配一部分，但是说你全部分那是不可以的。你这个问题，你这样事的那个可以上你们区里面相关部门咨询一下，行不行？
1: 所以我也咨询了，在这区长接待日我也咨询了，他说可以给分，完了我们公司就不敢涉足，也咨询这事儿了。
2: 您是打的市长公开电话还是到哪里去询问的？听我们问的问题。
1: 我去上咱庄去那个局长接待日去过。完回来我们村书记不敢做主。
2: 村书记依然对这个事儿他不敢说，这个自己往自己就给大家发下去了，现在这事儿就卡在这儿了。
1: 对。
0: 那你区里面这个区长接待日他说的可以分，你让他们出书面的东西，你拿书面的东西再回里找村的，要不的就是踢皮球的吗？你说的区长接待日说让你分完了之后他说我没看着，区里面没给我下指示，对不
1: 对？
0: 是，你就得这样啊。你这个其实用不着打咱们热线，因为这个你区里面很明确了，是不是啊？
2: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3: 好，
2: 其实大家有问题能抓紧时间关注节目，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3: 今天呢有我们的这个徐丽老师做客直播间，还有我们的高光老师啊。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政策问题还有畜牧问题，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节目呢也是进入下半时段了哈，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在节目线下呢，大家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啊，加入到微信群当中，微信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这位榆树的李女士。李女士你好，李女士，这样哈，哎，您先把你身后的收音机关一下啊，然后听电话里的声音。
4: 哎，好，
3: 哎，这样我们沟通起来就不会有这个回声了啊。
4: 哎，好的。
3: 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
4: 我想要咨询一下，就是关于独生子女土地这个事儿。不是前几年不是已经就是谁种谁花钱吗？现在不说是下来政策了吗？就是这个土地还要归还吗？完，我们这块为什么还没执行呢？
3: 您是榆树的是吧？
4: 对，我是榆树工棚子。
2: 您所说的要归还是归还什么呀？
4: 就是把这个这一半的土地就是还给归回原来，就是谁的地还是谁种，就是已经不收钱了。
2: 您是说前些年咱们是按照册外地进行处理了，然后已经开始收费，然后您说不知道从哪儿听的政策是说开始不收费了，对不对？
4: 对。
2: 好，咱问一下徐老师。
0: 首先那个就是你听说那个不收费这个信息，我们现在没有，我是没有看到。
1: 这一个是你们一说，
4: 但是我们这就是有的村已经就是已经执行了，都已经登记了，就是身份证啊那个确权证啊都已经登记了、
2: 嗯、
4: 但是我们我是工棚的同意的，我们这块还没有消息。
2: 就你说你的邻村已经开始登记了，只不过你们村还没有登记，对不对？
4: 对、
2: 哦、那就再耐心等待一下呗，都是你工棚子镇的，那如果要是其他村开始这么操作，不可能把你们村落下呀。
4: 嗯，但是呢，有的说的有的村给，有的村不给。我想问问这个政策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刚才徐老师跟您说了，现在首先官方我们并没有看到这样的文件，您当地具体怎么操作的，现在我们也不知情。我们如果要是看到官方文件，会以官方文件给大家进行解读。像您刚才听说的，无论是听说不收费了、嗯、还是听说有的收费有的不收费，这个事儿我们现在无从考究。
3: 是的，
2: 但大概率不会存在您说的有的地方收有的地方不收，一个乡镇有的村收有的村不收这种情况下，原则上不会出现
4: 啊。那好嘞，
2: 嗯，好嘞，跟你说到这儿啊、
3: 嗯、
2: 抓紧时间看看长春的刘先生。
3: 好，来看一下刘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3: 哎，请讲。
5: 那个我现在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之前有一个土地确权重复的问题，现在要退包嘛，要退回一份儿、
3: 嗯、
2: 然后呢怎么了
5: 啊？然后现在问题就是重复了嘛，一个人他重复了肯定要退回一块，但是现在乡镇上面出具了一份承诺书，这上面他承诺书内容写的是由于本人欺骗的行为，就是有点不认可这个。
2: 那到底什么原因这一个人身上确了两个人的地啊？
3: 对，
5: 确了两个人的地，当时这个人他不知道，因为他不是他本人办的，他也没有享受国家补贴的一些政策，就只是现在说找了，让说是发现有一个人他有两个地在两个镇上边，他出价前他有一份地，他出价后又分了一份地
2: 啊。您说的是他分得了两份地，不是说确权的时候确到了两份地，对不对？
5: 嗯，对，他应该是确权，也是确权到两块地、
2: 啊、是，
5: 就是
2: 那您
5: 他
2: 这两块地分，您听着，他两块地分的两个人的是、嗯、这一个人的两块地分得的时候，他的身份信息是两个吗？
5: 不是两个，是一个。
2: 你是姓名和身份证号都是一样的？
5: 对，但是因为他不是他本人办的这个。
2: 不
5: 是，
2: 那你如果说分地的话，那就不存在本人不本人办的了吗？
5: 嗯，对对，
2: 对不对？对吧、
5: 啊、
2: 你这不就是涉及到分地的时候你就多分了吗？两头都分了，
5: 对
2: 不对？
5: 对对
2: 啊，那就不涉及到您所说的这个是不是本人去办了。然后咱们现在说回来，就是现在要求您退还一份，退还一份之后出的声明是因为官方认为是您个人有这个欺诈行为，对吧？
5: 对，
2: 然后你们不想用这样的行为来去退地。
5: 对，
2: 嗯，咱问一下徐老师这事儿怎么办。
3: 嗯，
0: 就是实际上你自己不叫你欺诈，你也是隐瞒实情的，对不对？那现在他要是认定你欺诈的话，那个认定你欺诈的话，还要处罚你啊，要你赔偿损失啊，还是什么？
5: 没说要处罚，没说要处罚，只是他这份承诺书里边有这些内容，就是存在欺诈的行为。
0: 你这个不属于欺诈，你属于隐瞒实情，瞒而不报。
5: 就是对，那我
0: 现在吧，这样的，我是这样的，因为他这种，这种让你退还土地这种行为，他是有一个基本上有一个样式的，就是这个公文他是有个样式的，谁也不能说这擅自的，就把你给你定性为，给你这个违法行为，给你那个戴高帽或者是降低这种。你也是通过专业的人家业务部门通过律师形成的文书，那都统一格式的。如果说你跟他咨询好，说我这个签了，你让不让我赔偿这30年的损失，30年的收入啊，或者按租地这个收入交钱，他说这些都没有的话，你该签签。因为本身你这个你自己种两份地你还不知道吗？什么别人给办的谁给办的，你分两份地你还能不知道吗？你这么多年，你都30年公证30年的，你这个说哎我不知道啊，不是我自己办的啊，那你分两份地你公证了30年，那怎么还能不知道呢？对不对？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对不对？我就给你出这个主意，至于你咋做那你自己的行为了啊。
5: 啊，行，老师。
3: 嗯，那就这样啊，刘先生，好，
2: 我们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
3: 好，来看看。

0: 是白城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1: 啊，你好，你好。
0: 哎，请讲。
1: 哎，我问一下，就是我这个情况吧。
0: 嗯。
1: 我是1985年1月7号从山东到吉林白城，东风乡长青村，落的户口。俺们这个村是怎么回事呢？从82年分地吧，头15年。我是85年来的嘛，头一次分地没赶上。当时大队书记说吧，等着15年满期以后再分地，再把地给你分了。这是86年呢，他都啥呢？他都没分，他又继续从15年顶上又延包了30年。我现在等于45年没地了，这回又有一个30年。我头一天找大队书记去，大队书记说还是没地，村上没有地，你这个永远没地。知道我这情况是怎么处理？
0: 好，咱们来问问徐老师。徐老师，
2: 他现在户口在白城啊，还在黑龙江啊？
0: 他从山东过来的。
1: 白城，
2: 我就说他是从哪过来？你那啥，现在户口在哪儿？白城没有啊，我们吉林省是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是打乱重分的。
1: 没有，就是原先吧，我们是，白城市桃北区原来是有2个公社，2个乡，有个保平乡，现在黄了。我原来是保平乡的，整个保平乡连着东风乡都几乎都是顺眼的，15年顺眼的，到现在。
2: 那你当时就是15年的时候顺眼的时候，你当时那个你所在那个小队没有地吗？那时候你没主张权利啊？
1: 我去找去了，找去说人家那个就村上说你这个都是顺眼的，顺眼，你这个地没了。那时候他就说地没了，顺眼。
2: 你这一情况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这个二轮土地承包是全国统一的政策，都不允许打乱重分。但是，二轮这个延包，但是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吉林省是打乱重分的。可能你们这个桃北区，它这个就是属于城边的。就是白城市的一个区，他可能，就土地可能人均耕地也少，他就没有重新打乱重分。
1: 对，从15年顺眼。
2: 你这个跟村里边协调，看看你这，因为你和其他那个新出生人口还不一样，你这等于是2个30年，要这样弄下去就2个30年都没有承包，是不是？
1: 对，那就75年没地了，就是。
2: 那你不是75年头一个15年你赖不着白城，
0: 没赶上吧？不是。
2: 你在山东你是应该有地的，知道吗？
1: 我山
2: 东的地你没有，那是你个人原因造成的，跟吉林没关系。
1: 我山东吧，我迁户口迁的时候。我迁出来了，人家马上山东
3: 是的，所以说您在那个阶段没有地，跟吉林是没有关系的，明白了吗？不是您在山东，您迁出来马上有，那边马上抽回，这边马上就得给您分，跟这没有关系。咱只说咱后半段的事儿啊。
1: 哦，是我山东地收回去了，原先有。
2: 那你当时你迁户口的时候，你就知道人山东。要给你抽回，因为你户口迁走了嘛。那时候一轮土地承包，甚至二轮土地承包之前，就是前一段时间，2004年以前，你户口迁走了，人家就收你，是这种。所以你这说，你说我75年都没有地，我作为农民没享受到承包地，你说的不真实。至于你怎么解决你这个二轮土地延包分得土地的问题，就只有自己去跟村里边。跟你所在的社这些人协商，看你所在的社有没有，大家同不同意给你，行不行？
1: 我已经找了大队书记的，大队书记说没有，没地。
2: 那你他说没有，没有，你自己了解的情况有没有？
1: 我倒是了解，是村上没地，村上里面有总共是40多场地，总共是。
3: 那您那现在就是没有地可以给您解决。
1: 对，
3: 嗯，徐老师，像那种没有办法、没有土地来解决的，那现在咱说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2: 对，
3: 也没有其他办法。
2: 每个地区经济组织情况不一样，就它的特殊在哪儿呀？桃北区它涉及到的两个乡镇，二轮土地就没打算重分，知道吧？二轮土地承包没打算重分，正常的它即使没打算重分，它那段时间因为它可以户口迁走，可以抽地，它村里面也不是没有地，你知道不？
0: 所以陈先生现在啊，
3: 对，从政策层面上咱们现在您只能在您当地后地，没有什么其他办法啊。好嘞，咱们就跟您解释到这儿了。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继续关注直播，说接着拨打热线0431-8815-788-8815-799-8815-7000。没有点关注的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大家抓紧时间。
0: 好，
3: 然后呢，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有一位朋友想问我们的高老师，说高老师想问问，就说昨天其实这个问题他也问过，但是呢他今天换了一个说法啊，意思他昨天问的是牛，他想问问说这个秋收的秸秆啊，如果说喂羊给羊吃行不行？
4: 秋天的秸秆喂牛、喂羊、喂鹅，只要草食动物都可以。但是呢，现在呢，因为比较硬了，该粉的把它粉一粉。根据喂牛啊、喂羊啊，或者是喂鹅，根据不同的层次呢，给它那粉的粗细有所差异就可以了。现在秋天的草喂完全可以。现在的草呢，如果有个打草籽的更好一些。
0: 好的，感谢高老师。抓紧时间迎接一下松原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0: 请讲。
5: 我找一下徐老师，问问那个申请高标准农田都需要什么条件呢？
0: 徐老师，
2: 这个高标准农田不是你申请就能建设的，它是每个县市区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上，它是有统一规划、统一设计和统一那个国家的国库执行的。那作为咱们农民来讲，就是你这块地假要说规划设计要建高标准农田，咱们只能是积极配合，那么把自己这个所耕种的土地变成高标准农田。如果说哎，我这块地，我这两场地，我要建设高标准农田，我要怎么做，那不可以，因为它是有设计单位设计，有专业施工单位施工来做的。明白吗？
5: 我知道，我是咋的？我们村统一整不行吗？统一都整，
3: 得看您当地政府有没有规划呀。不是说您都想整，或者说我到时候都不想整啊。
5: 不是，我那是说这样，我什么意思咋的？就是你们把这个那啥，我们乡里边把这个申请吧打到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就申请高标那个地方，已经打到那儿去了。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啥呢，我们乡里边这个地方呢十年久旱，那像这种是不是应该考虑优先呢？
3: 您想问的就是政府决策的事儿了，徐老师，这个事儿咱们也没有办法给你。
2: 是人家那个你所在的县市区，他每年建设高标准农田，它是有一个总体的那个指标，100公顷啊，或者是200公顷啊，是这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像他说的，各乡镇和村，都上报。那你上报，假如说的你咱们建500公顷，你有3-4个乡镇申报，那可能就能有2个乡镇，这个能把今年把2027年这个指标落实给这个2个乡镇。所以这个都不是就是咱们农民或者是村一级甚至乡一级能决策的，那么就有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科室去设计

0: 了之后报财政，财政说哎这个钱就这两方的用，完了之后这个项目确定了之后再去请第三方，甚至说等财政照投标程序把这个项目落实了，完了去建设，这么个过程。就农民只能是用农民的话说，咱就请现成的。
1: 我听明白了，徐老师你说这个，
2: 嗯，
1: 就是说人家上面有500上的指标，但是呢你5个乡镇全去申请，是不是哪头旱点就应该？
3: 那不一定，张先生，就是他不可能单纯考虑您所说的这某一个单一条件要素，至于政府怎么去权衡考虑这个事儿，我们就不了解了。对，但是他一定不是单纯像您理解的，我理解您的心情，您觉得我们这儿旱，那是不是应该先给我们这儿就改成高标啊？但是他改成高标，肯定他有其他的权衡条件，他一定不是说只有一个考核的条件，就是说哪块旱我们就先把哪块改建，一定不是这样的，它一定有多个要素。但比如说像您那儿提到的，您那儿干旱它会不会作为考虑的因素之一，那应该是在，但是它能不能作为首要且唯一，这个事儿大概率不可能。
1: 哦，那你说建设高标的意思不就是打井上电给修路吗？它这个意义不就是为了增产增收吗？
3: 是啊，没有问题啊。
1: 同样是增产增收，你比方说，
3: 嗯，这样吧，张先生，我节目要结束了，我理解您的心情，但是这个事儿在节目当中咱讨论不出结果。您想，就是咱们两个讨论完，或者是徐老师给您出完主意，都不能影响政府的决策，对吧？不是说今天您跟我说完之后，郭亮就被受邀去参会了，然后我就能给您提上建议，不是这样的。
1: 我说意思咋的，郭亮？我说徐老师，就是帮参谋。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哪头急先奔哪头来呀？
3: 从情理上讲是这样，但是具体流程上，我们都不在这个流程规则制定规则的人都不在我们这几个人身上，对不对？您看，您从情理上讲，您我认为您说的都有道理，但他这个规则不是我来定的，也不是徐老师来定的，请您理解好不好？我建议您可以积极的去的跟乡里，包括您当地的农业行政部门进行沟通，反馈问题，让他们也了解到咱们的实际诉求，好吧？节目要结束了，我不能跟您多聊，也欢迎大家有什么事儿呢，及时找我们，还是能帮大家出主意的，我们都尽力而为。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是由大河两种赞助播出，电话是0431-8430-8888，8430-8888。
4: 链接城乡。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6: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7: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5: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8: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9: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0: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1: 好啊。
10: 这个是湿垃圾。
11: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0: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

0: 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2: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3: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4: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3: 对呀，
4: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3: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4: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3: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4: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5: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6: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7: 那微风中的歌吟，
6: 风从东方来。
8: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就在风从东方来。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让我们荡起双桨。这首歌曲呢，也是1955年拍摄的儿童电影《祖国的花朵》的主题曲，刘志先生作曲，乔宇作词，旋律优美，节奏轻快。虽然创作于上世纪的50年代，横跨了半个多世纪，但是它影响了足足三代的少先队员。可是我也经常说，谁说哪首歌曲可以专门判定为什么少儿歌曲啊、成人歌曲啊？我觉得这首歌真是老少咸宜，当然它也成为新中国以来最受孩子们喜爱的歌曲之一。你想想看，如今的孩子们没有歌唱，他们都唱着改编成慢

风格，我刚一边听一边在想，这种风格、这种内容还有这种表现手法，如今社会的人文大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恐怕已经不大容易产生了。可是在当时是如此自然地表现了出来，自然流畅上口，所以这就是好歌的这个好处，显而易见的，并不是特别的深刻，也不是特别耐人寻味，也不是在那儿坐着闷着苦思冥想硬憋出来的，而是艺术有这种使命，是主导积极和光明，鼓舞人、教育人，也是充满着希望、充满着乐观，让人想起美好的事物，它本身一定也是美好的。而在让我们荡起双桨之前呢，其实我们就中国的传统的一些这个少儿歌曲啊，之前实际上呢也都是来源于一些顺口溜或者是方言民谣，比如说啊，像南京就有“城门城门几丈高”，或者是北方的“小胖墩儿坐门墩儿”等等，当然还有南方的，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2: 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刚刚一曲男低音赵鹏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让你想起了什么呢？我除了想起那些小的时候妈妈或者是外婆哄我睡觉的时候那些儿歌，可能更多的是一些童谣吧。对呀，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他可以说同时也可以唱，加上韵律可不就成了歌吗？想想看啊，在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国家的儿童歌曲在传统音乐的世界里好像都是属于自生自灭的一些状态，我想它也是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国民的音乐素质吧，从而使得我们中国的民间音乐一直得不到像西方音乐那样不断的发展。可是好像也是从刚听到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开始，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人民生活的逐步安定，所以少年儿童的生活得到进一步的关爱，儿童歌曲、少儿歌曲从此也有了蓬勃的发展。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儿童也正是通过这些或优美或欢快的旋律，不仅仅度过了童年，也更因这些作品打下了一个健康人生观的基础。所以呢，通过荧屏也好，还有这个荧幕也好，音乐旋律传遍全国，流传得更广。而这些一首一首的歌曲和旋律已经让人忽略了它究竟是少儿歌曲还是成人歌曲，总之是好听的歌曲。甚至一些已经有生活有经历的中老年人群，当唱起那些自己的晚辈们小辈们还在唱的歌，自己也曾经唱过的歌谣的时候，就会想起什么？想起美好的童年时代吧。对，童年，童年的时光，在这曲叫做童年的歌里，是不是也在一一的复活呢？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好歌共享。最中国、最民族的乐韵，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之声，我们继续和你一起来分享的，这是一首男声歌曲，张德富的东北民歌《丢戒指》。

0: 东北民歌丢戒指。那说到这个东北民歌呢，其实它也是流传在东北三省的汉族小调的一个统称。歌词呢，很显然就是东北人民生活语言的诗化。那由于这个地理啊、语言啊、生活习性，所以养就了东北人豪爽的气质，所以在民歌当中啊，也是得以充分的体现。
1: 流光暗哑，旅途无期。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 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 5166-0142。

0: 是毫无头绪。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2: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2: 一起去读书吧。
4: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5: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6: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5: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7: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6: 是太棒了。
1: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8: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9: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0: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9: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9: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0: 不忘初心为本，
9: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1: 弯路是什么呀？
1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 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1: 那读书还能干嘛？
1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3: 读书破万卷，
14: 人学
13: 下
14: 之道，
13: 读有神，
14: 不学
1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6: 你喜欢读书吗？
17: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8: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9: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20: 人喝多了酒，这思维就会发散，聊着聊着大伙儿就聊到了当前局势上头。七七事变已经爆发了一年半还多了，小鬼子们先前所喊出的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口号，显然早已经彻彻底底成了被吹破的牛皮。而中国军队想要光复失地，却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从台儿庄到武汉，几乎每一场成功的战役都给了国民无限的希望。然而随后的局势发展却总是令那一双双充满着希望的眼睛再次的黯然。将近三分之二的国土被小鬼子占了，

0: 任何稍有点血性的男人心里都藏着深深的不甘，特别是看到了小鬼子在沦陷区内的所作所为之后，这股不甘更是被压抑得像地下的岩浆一样，稍有机会就会喷发出滚滚的烈焰。这可不是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改朝换代只是换个皇帝，在大多数情况下与老百姓们没有太大的牵扯，而小鬼子呢却根本就没拿中国老百姓当人看，抢劫、杀戮、强奸、酷刑，种种禽兽不如的行为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光天化日下发生。尽管汉奸报纸上天天说什么东亚共荣，上海滩的小女人们天天写风花雪月，可油墨印成的谎言却无论如何都遮盖不了血淋淋的事实。这一边吃着羊肉啊，有名游击队员一边随口问道，大哥，老家那边小鬼子也这么欺负人吗？这张松林啊已经有些酒意上头了，说话就不再像刚开始的时候那样每一句都字斟句酌，他放下了酒碗，叹息着回应：
1: 哎，能不欺负吗？你们什么时候见到过小鬼子讲道理呀？我们现在和他洋行那孙管事啊，骑着马去乡下拜大仙去了，那还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呢，就因为经过炮楼的时候忘记了下马，向那鬼子高要急敬礼，被炮楼里的小鬼子直接就用机枪从马背上给扫了下来。哎，整个人呐都断成了三截了，这该死，这该死的小鬼子。
0: 众人一边倒吸着冷气，一边同情的大骂。由于兵力单薄的缘故，驻扎在黑石寨的小鬼子们行为相对要收敛许多，可即便是这样啊，百姓们依旧巴不得小鬼子早一天滚蛋呢。真不知道张松林老家那边的人是怎么才能做到忍气吞声的。带着几分酒意，另一名游击队员不甘心地追问，
2: 大哥，老家那边就没有游击队吗？就任由小鬼子那么嚣张？
0: 仿佛是受到了侮辱一般，张寿龄大声地解释，
1: 有，怎么没有啊？铁血锄奸团、忠义救国军，还有你们八路军鲁南支队，多着的，可架不住我们老家那边靠近铁路，那小鬼子运兵方便，谁要是招惹了他们，那转眼就能调一个大队兵马过来。
0: 众人听到这儿是摇头轻叹，有一条铁路横在家门口，对开辟敌后游击队战场来说，那的确是一个大麻烦。黑石寨周围之所以能演化成目前的三足鼎立局面，地理位置偏僻和交通不畅两条因素在这里边居功至伟。小鬼子即便从最近的兴安警备司令部派兵过来，也要开车走上四五天车这才行，等到他们汽车到了，那黄瓜菜早就凉了。不像鲁南那边，前头战斗刚刚打响，那后头小鬼子的援军已经坐着火车就杀到大伙眼皮子底下了，唯恐是给家乡人丢脸呢。张寿龄继续大声补充，
1: 哎，不过炮楼里那些小鬼子呢也没落下什么好， 那孙管事啊，有个拜把子兄弟，是青龙山上的大当家，在给孙管事出殡的当天夜里啊，就带着手下的弟兄杀了下来，那一把火将炮楼里的鬼子和伪军全烧成了焦炭了，真是好汉子。这红胡子听到这儿，举起酒碗猛喝了一大口。那后来呢，小鬼子没报复他们吗？哎，这怎么可能不报复啊。第二天，小鬼子的一个大队带着两个团伪军就把青龙山给围上了。哎，双方乒乒乓乓的打了足足三天三夜呀。听我们县医院里那徐大夫说呀，光伪军的尸体就抬回了100多具呀。这赵天龙这会儿听的是血脉喷张啊，扯着张寿龄胳膊大喊大叫，最后呢，最后呢，你快说呀，那青龙山的好汉们最后突围了吧？哎，没有，700多条好汉一个都没吐出来。青龙山大当家杜老虎那人头啊，到现在还在西城门口挂着呢，都烂得只剩下了骨头架子了。砰的一声，红胡子手中的酒碗被他狠狠地掷在了地上，一下子碎成了无数瓣。这怎么能这样啊，怎么能让好好的一条汉子死了之后还受如此的侮辱？这也不管身边有外人在场，他就愤怒地嚷嚷，那当地其他抗日武装都干什么吃的？难道给英雄收下尸是很难的事情吗？奶奶的，就是再怕死也不能怕成这个样子。这下子这攻击面就太宽了，非但把国民党的敌后部队给装了进去，连八路军游击队也没落下什么好。张寿龄怕给弟弟招来麻烦，赶紧摇了摇头，结结巴巴的补充，这也不怪没人敢管这件事儿，就那个正只那个西城门啊，正对着火车道，每时每刻都可能有鬼子巡路车啊开过来。况且杜大当家着的，他不是政府的人，也不是你们八路的人，他就是一山大王，带着麾下弟兄到处收保安费的那种。可他杀的也是小鬼子。红胡子瞪了张寿龄一眼，红着脸反驳，老子可不管他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首先他是咱们中国人。不行，这事儿我得跟军分区反映，如果军分区不管，老子就自己带人杀过去。我就不信了，那么长的一条铁路，小鬼子的巡逻车还能一秒钟的空闲都不给老子留下。腾的一下，有股小火苗瞬间就在张寿龄的肚子里点了起来，烧热他的心脏，烧热他的骨髓，将他全身上下都烧得热血沸腾。他以前也见过共产党人，被韩复榘当成破坏分子铲除的那些人，要么呀，看上去文质彬彬的，飘逸绝尘，要么就表现得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从来没有一个像红胡子这脾气火爆的小糟老头一般，令他感觉如此亲切，如此的真实。真实的让他几乎忘了对方的身份，只想着举起酒碗来跟对方好好的碰上几轮，喝他个一醉方休。他确实也在这样做，不由分说从弟弟手上抢了酒碗，倒了个满满当当之后，双手就捧给了红胡子。
0: 为对方的江湖义气，为对方的那句他是咱们中国人。游击队员们也纷纷地端起酒碗回敬，敬张大哥和张中队长两个之间的兄弟情谊，敬张大哥不远千里来游击队做客。又连续四五大碗酒喝下去之后啊，几乎每个人都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开怀畅饮。那一次到底喝了多少酒，张寿龄完全记不得了。当喝到酣处，他还当场用匕首割开了靴子帮，从里边摸出四根小金条来，双手捧点了红胡子。
1: 啊，王爷，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拿去买子弹杀小鬼子。张某就是还有家也要顾着，否则也早就把枪扛在肩膀子上。哎，那可不行，兵荒马乱的，你做点小生意已经够不容易了，我怎么能再拿你的钱呢？
0: 红胡子这会儿啊，也喝的是舌头发了麻，摆着手语无伦次。张寿龄拉着红胡子的手，掏出的金条啊，无论如何不肯再往回收了。
1: 哎，你瞧不起我是不是？我们老张家虽然不比当年了，没了这几根金条，还就揭不开锅了。啊，
0: 这红胡子被挤得没办法，只好先将金条揣进了口袋，然后继续拉着张松龄豪歌狂饮。
1: 哎，那我就先替你拿着去捐款，不捐款的等酒醒了咱们再说。
0: 一直都喝到了不省人事啊，张寿龄都没提将弟弟带走的事情。第二天酒醒了之后，也将自己此行的初衷给忘了个干干净净。倒是红胡子不忍心让他把做生意的本钱都捐献给了游击队，趁着张松龄拉着自家哥哥到处看风景的时候，特地派人骑马回营地一趟，将最近几天刚刚生产出来的预言取了每样十斤过来，算作游击队给张家长辈的礼物，托张寿龄帮忙给老爷子捎回去。
2: 哎呀，那怎么能行啊，咱们游击队还指望着这东西吃饭呢。
0: 张松龄都弄得非常不好意思，执意不收啊。红胡子却狠狠地给了他一拨撸，笑着骂道：
1: 哼，少扯淡，咱们游击队的人又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自己不能在爹妈膝前尽孝，这礼物还不能给爹妈买一些啊。这几天呢，你尽管带着你哥玩，其他事情啊都交给我们，要是招待不好客人，回头啊仔细你的皮。
2: 哎呀，是啊是啊，你尽管去吧，甭看大哥来过这边好多次，估计啊一次都没进去玩过呢。
0: 这赵天龙也凑上来笑呵呵的吩咐：
2: 那
0: 盛情难却，张松龄只好接受了大伙的好意，带着自家哥哥把乌吉叶特右旗数得着的名声 和月牙湖周边风景秀丽之处统统的逛了个遍。当被派去喇嘛沟营地取预言的游击队员们赶回来的时候，这集市已经是到了尾声了。非但张寿龄所需要的货物被赵天龙、赵小栓等人帮忙置办整齐了，除了预言之外啊，队员们还又凑了一堆狐皮、药材、黄玉之类的物件，也算作是礼物，硬塞进了老张家的马车。张寿龄非常的感动，拿出钱来非要请大伙喝酒，红胡子却不肯让他破费，以主人的身份专门设宴给他践行。临了呢，还没忘记给他写了一个捐助凭据，将张家货栈给游击队雪中送炭的一举清楚地描述了出来，留待日后找机会偿还此情。酒足饭饱之后，张寿龄赶着马车独自踏上了归途。为了不给张家带来灾难，他特地早走了一天，暂且啊先不跟别人搭伴，而是选择远离了黑石寨之后，在于返程中另外找商队入伙。红胡子也非常体贴的没带领游击队大张旗鼓的相送，而是又给张松林放了一天假，让他将哥哥送到了安全地段，再自己看情况折返归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一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呀、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5: 体验宝贝，
19: 让你不再寒冷。
10: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9: 让你饭菜飘香。
2: 太极了，
3: 这给你吃。
19: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

0: 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 想。
0: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 那是为啥呀？
0: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2: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沈万九的在亲密关系当中如何平衡付出和接受。在成人的亲密关系里面有一个基本的法则，施受平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衡，也可以称之为付出与接受的平衡。平衡法则的本质是相互同等的接受，而不是相互同等的给予。因为当我们能够相互同等接受的时候，就会让我们彼此在深度连接着，就会让彼此处在一个同等需要的位置上。对此，很多人却背道而驰，只会不断地给予付出，如同圣母般近乎固执地守护一些所谓的清白感，或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希望对方知恩图报，良心发现给回自己同样的东西，结果却一次次的落空，一番苦心付之东流，失望难过，怨恨悲愤。另一方面，对方却因为接受的太多，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心生愧疚，为了逃避这份愧疚感，就会想要远离。所谓的一碗米养恩人，一袋米养仇人，越远离越尘世美化，那个付出的人就会心生更大的恐惧，觉得自己付出不够，越想付出，结果关系就会越来越糟糕，失去平衡，最后分崩离析。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如你所知，关于失受平衡，很多人要么付出的太多，要么就想要的太多，始终没有办法找到很好的平衡点，那怎么办呢？所以我要提供两条非常重要的参考标准，帮助大家学会平衡。第一条就是正向流动的时候 A 加。在亲密的关系当中，我们付出的可以比对方给到的多一点点，比如说对方给的是 A， 那么我们给对方的就是 A 加，如此便形成一个小落差，继而形成爱的循环，不断的互相滋养。如果我们付出了远远大于对方给到的，那这个落差太大，就会形成很大的愧疚，把关系不经意的就破坏掉了。第二条，负向流动的时候就是 A 减。比如说对方在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能一味的隐忍退让，而是要给予适当的还击。至于还击的程度，需要比对方攻击的这个程度要降低一点点。比如对方给我们的伤害是 A， 那么我们给的反击伤害就是 A 减。这样一来就能形成一些能量落差，然后把关系重新带回到正向的循环当中。

您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想要补充的一点就是，平衡之所以不容易，因为每个人所遵循的良知不同。所谓的良知呢，指的就是一个人言行背后的某种力量，也就是起到了平衡器的功能。一旦你做了某件事，这个力量就会让你感觉到不舒适，甚至感觉到恐惧，然后你就有一个力量想要恢复平衡。比如在婚姻里，有个女性感觉不对自己父母好，就会认为是非常不孝的行为，甚至可以上升到十恶不赦、不配为人的地步。但她的伴侣却感觉到她这样做是严重过分的讨好迎合了，没有边界。其实这对夫妻遵循的就是不一样的良知，也就是两个人的平衡器是不一样的。当这样的时候，夫妻发生的冲突肯定不会少。所以海灵格把良知分为了三大类，一个是个人良知、集体良知和灵性良知。个人良知就是一个人对某些事物所形成的对错、好坏等评判观，也就是某种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凡是有人做出的某种行为不符合这个标准，他们就认为对方是坏人。个人良知所涵盖范围最为狭隘，借由善与恶之分，他承认某些人归属于群体的权利，却也在同时将其他人排除于群体之外。比如说，一个家族有人犯了错，或者触犯家族权力者的利益，他们把进行驱赶出这个家族，认为这个人不属于这个家族的。第二种就是集体良知，所涵盖的范围相对大一些，它兼顾到了被个人良知所排除的成员利益，也因此集体良知与个人良知常常是相互冲突的。这也就意味着任何人哪怕犯了错都是属于这个家族的。然而集体良知仍有其限制，因为它仅运作于受其约束的群体成员之上。第三种就是灵性良知，不同于另外两种良知的是，它并没有善与恶或者是归属与排除之分，也因此能够超越以上两种良知的限制。

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三种良知的重要特质又是什么呢？限制又是什么呢？海灵格说，最大的差别与限制在于他们的爱的广度。个人良知意识确保我们归属于一个涵盖范围有限的集体之中，并不考虑任何不属于这个群体的人。以此看来，在带来连结的同时，它也造成了分离。因此，除了给予爱，它也给予拒绝。集体良知作用的范围则较个人良知更为扩大，涵盖了家庭或其他群体中的所有成员。当成员中所有人被排除于系统之外，集体良知便会发生作用，将这些排除的成员再度带回系统当中。因此，集体良知的爱涵盖较广。集体良知并不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否则它不会迫使家庭系统中无辜的成员来代表被排除的成员，有时甚至需为此付出个人极大的代价。很显然，个人良知与集体良知的差异在于，集体良知主要关注群体的完整性以及这个群体当中应有的秩序的维持。相反，灵性层面的良知意识则对所有事物一视同仁。当我们与这股心灵深处的意识力量连接上，我们很自然地就会对所有的人都抱以同样的爱与善意，无论他们的命运如何，这样的爱并没有界限，不会以比较好与比较坏或好与坏来区分。也因此，灵性良知意识超越了个人良知及集体良知的限制，而同等对待每个人。灵性良知确保所有的人都受到这份大爱的关注。当我们偏离了大爱，灵性良知便会提醒我们。总的来说，要想更好地平衡好付出与接受，学会亲密关系中的平衡法则，需要我们带着觉知去看到我们自身是遵循什么良知的，另一半又遵循着什么良知，并且我们可以尝试去升级到灵性良知。如此一来，我们才会更有智慧地爱自己和爱他人，让爱真正关系当中持续地滋养

0: 分享，
1: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孩子拖拉下集，孩子拖拉怎么办？在上期节目中，柠檬和大家分享了孩子会拖拉的可能的几点原因，可能是孩子被要求的事情是自己不感兴趣的事，也可能是因为孩子不断地在依赖家长，还有可能是家长对于孩子的高要求。但孩子拖拉已经是既定的事实，我们该怎么办呢？这就是柠檬今天要分享的内容。首先，面对孩子的拖拉，尽量要用鼓励来代替催促。正如我们在上期节目中所说的，有的孩子会因为习惯了家长的催促和帮助而习惯了拖拉，没有了那种想要自己去做的想法。由此可见，一味的催促并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另外，如果你催的事情本身还是孩子不是很想去做的事，就比如说孩子本身不是很想去学校，速度就变得比较慢了。如果这个时候你再去催促他，反而会强化他的反感，不仅拖拉得更严重，他对于学校的厌恶心理可能还会因此变得更深。这个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能用鼓励来代替原来的催促，多去肯定孩子做得好的那一面，激起他主动愿意去做的那种心情。他不想去上学，所以动作变慢了，这个时候就不要说快一点，你上学要迟到了，怎么还拖拖拉拉的这样的话。听起来是希望孩子不要迟到，但言外之意就是批评孩子做事慢，孩子就有可能会因此而破罐子破摔。既然你说我要迟到了，说我慢，那我就是迟到。所以这个时候可以试着肯定孩子好的方面，可以是学校里的事引起他上学的兴趣，也可以是表扬他的某些正确的行为，像是你昨天做作业妈妈看了完成得很不错呢，我期待你今天到学校能够学习到新的内容。或者是宝贝啊，你今天穿衣服很快哦，可以自己完整地穿好了，类似的话语来鼓励孩子，用这样的方式来激发孩子做事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做到及时的表扬与鼓励，让他可以一点一点地进步，同时呢会慢慢地在不知不觉中加快自己做事的速度与效率。其次，可以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来让孩子产生新鲜感。正如我们先前所说的，想要解决问题就要对症下药。大多数孩子都会对新鲜的事物感兴趣，而对于感兴趣的事情他也更不容易拖拉。那么我们就可以尝试着把孩子不喜欢的事物、不感兴趣的东西转换成另一种方式来让孩子去做。生活中很多事情只需要一点点小的点缀，往往就能够

起孩子的注意力。比如说孩子不喜欢的吃饭，那有的家长就会把米饭做成各种可爱的造型来吸引孩子的注意力，他也会更愿意去吃。孩子不喜欢自己穿衣服，或者可以先让他自己看那些可爱的衣服，告诉他只有自己穿才能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搭配，如果爸爸妈妈帮忙就会选到自己不喜欢的衣服，以此促使孩子自己动手的同时也能激发自身的创造思维。最后，我们想让孩子不拖拉，那么作为天天与孩子朝夕相处的爸爸妈妈更要以身作则，自己的事情也尽量不拖拉，给孩子一个好的示范，孩子也容易受到影响，才更愿意好好做事不拖拉。那么面对孩子拖拉，你是怎么教育的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和我分享你的育儿经验。如果你喜欢今天柠檬分享的内容，对孩子拖拉的话题也感兴趣的话，欢迎你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然后在后台回复关键字拖拉，就可以看到更多相关内容了。在教育的这条道路上是幸福又艰难的，幸福就幸福在你能够看到孩子不断的成长和改变，艰难就艰难在你的言行举止都在影响着孩子的思想。没有人的教育方法是绝对正确，一定能够培养出人才的，只能说有的教育方法值得我们借鉴，适合我们的孩子。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你要记得，要教育好孩子的前提就是要好好的维系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真心去爱孩子。就像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那样，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当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是好的，孩子感受到你的爱意，孩子愿意信任你，愿意聆听你，那么也许你就会发现，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很多问题都能够有所解释，都能够得到解答。要知道，成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只是孩子在经历的事。每个成人，每一位父母都会在漫长的育儿路上不断成长，和孩子共同进步。希望每位家长都能够幸福快乐，家庭和睦，每位孩子都能够健康成长，学业有成。对孩子的学习问题，你是否很苦恼？不用担心，最近我们邀请了国际脑力运动优秀教练卢李元老师来为大家做免费公益讲座，他将围绕孩子的拖拉磨蹭以及学习动力、记忆力、专注力和阅读力来为你深入分析孩子的问题，每周一节课，千万不要错过哦。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学习就可以获得免费收听名额。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孩子拖延，家长可以怎么解决。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说到孩子磨蹭拖延，家长该怎么解决孩子的问题呢？下面柠檬提出三点参考建议。第一，家长们要先调整好自己的情绪。现代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导致很多家长对孩子的学习产生了焦虑，总是将自己置于一种紧张的状态。家长们可以试着把你一颗焦虑的心放下，调整好自己的情绪。调整情绪的方法有很多，比如说冥想、运动、听音乐等等。另外，听呼吸、听心跳都是可以的。回家以后，如果觉得心情不好，可以进行一场酣畅淋漓的运动，比如打羽毛球、跑步等。运动可以产生多巴胺，给人带来快乐，也可以让自己的身体舒展放松一下，然后带着一种轻松的情绪回家去对待孩子。第二，列出孩子的时间清单。我们要去了解孩子的时间。以前你可能给孩子定制过时间计划表，但是并不了解孩子到底有多少自由支配的时间可供他学习。我们可以用一张表格来记录一下，比如你可以把他的时间分成三类。第一类叫做任务时间，

0: 是记录孩子必须要做的事情。比如说上课的时间，上辅导班的时间，包括来回交通的时间，还有一些其他课外活动的时间，都要放在这一栏。第二类是生活时间，也就是我们生活中事件所需要的时间，就像是吃饭、喝水、洗脸、刷牙、上厕所、睡觉等等。最后剩下的才是孩子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那也是他可以学习的时间。通过时间清单，我们可以确保孩子不会浪费时间，给孩子合理的分配时间和任务。家长们也可以更好地了解孩子的时间都花到哪里去了。这个记录我们以星期为单位来进行记录，这样你就能够清楚孩子一周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到底有多少。第三，用 SMART 法则制定目标。什么叫做 SMART 法则？一个一个字母看， S 是明确， M 是可衡量， A 是可达成， R 是相关性， T 是时间限制。这样讲你可能会觉得有点难懂，我们举个例子。比如周末你在家看到孩子休息，于是对孩子说快去写试卷，这个目标就完全不符合 SMART 原则。首先，写试卷的任务是非常不明确的，写哪一门哪一个知识点。其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写试卷的结果也没有办法衡量，是为了预习新功课还是复习学过的知识。另外，让孩子写卷子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补缺补差，还是为了完成今天的学习任务？这就少了相关性，写试卷和学习目标没有看出什么关系。最后，写试卷的所有时间也没有制定。现在你知道了随口一说让孩子去学习是多么的不靠谱，那么按照 SMART 原则来重新布置这个任务，我们可以按照 SMART 的顺序反过来推任务。第一，时间限制，孩子有多长的时间可以用来学习？比如孩子睡前有半个小时自由的时间，我们可以确定这个任务的时间是半个小时。第二，相关性，这是今天学校的作业，这两条确定了，其他三条就很容易确定了。那么去写卷子这个任务就变成了睡觉前有半个小时完成老师布置的卷子，我来给你批改。这样一说，孩子也就知道他应该要做什么了。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孩子拖延有哪些方面是他自己造成的。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分析了因为家长的原因而导致的孩子拖延。也许关于孩子拖延的话题有许多家长都听过很多了，但你是否有了解过，孩子拖延不只跟家长有关，也跟孩子本身有联系呢？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孩子有哪些自身的原因带来的拖延行为。下面柠檬提出几点原因。第一，情绪。我们知道了家长的情绪焦虑都会影响孩子，那孩子自己肯定也有情绪，他们也会被自身的情绪所影响。就像是孩子明明知道某项任务是必须要完成的，但是却故意拖延该既定任务的完成。这可能是孩子遇到不喜欢做的事，或者是有的时候心情不好，就会把要做的那件事情拖延，不到最后绝不动手。哪怕他明明知道不按时完成的结果是情况会变得更糟。或者即便做了，但这件事做的时候特别的慢，孩子也是一样的。我们经常强调要培养孩子学习的意志力和态度，在学习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好调整的，同时也是最容易被家长和老师忽略的，那就是孩子学习时的情绪。如果你的孩子有了拖延的问题，那我建议你去观察一下孩子学习时的情绪状态是怎样的，喜不喜欢这门课或者授课的老师。如果孩子有了情绪上的问题，家长可以去安慰开导一下，照顾好孩子的情绪。 第二，追求完美。孩子追求完美的性格也会让他们拖延，比如有个孩子学习很好，但是写作业的时候十分的磨蹭，究其原因就是孩子过于追求完美，解题的每一个过程都要写得非常详细，连作业的书面字迹也要求十分的整洁，甚至书本都不准出现污渍，如果没有达到自己的要求，就会出现闹小情绪。这样的孩子总是要求自己做到最好，不做到最好他就不想做了，而这种性格往往是受到家长的影响。家长们对于孩子的要求和期待最好是合理的，孩子能够接受的范围内，太高了反而会给孩子带来负面的压力。第三，任务过多引发逃避情绪。我们可能无意中把压力转移到了孩子身上，给孩子报了很多的辅导班，孩子做完学校的作业，还有家长布置的作业，任务过多，那些学习动力不是很强的孩子就会想，反正作业是做不完的，就算写完了，爸爸妈妈还会找出新的作业来让我做，又没有时间玩，还不如慢慢的写。第四，学习能力不足。面对孩子在作业上的拖拖拉拉，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孩子眼前的作业难度是否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不只是孩子，很多成年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1: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6: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7: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6: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8: 奶奶，我吃

0: 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下
3: 之道，
2: 读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3: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8: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9: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认真侠义图下部第23回，书接前文。单说佟林呢，这借宿金光寺，结果遇上了两个好朋友，飞行侠苗泽、苗润宇和云中侠何立。这两个人怎么来的？因为他们呢，9月9武林重阳盛会结束之后，这俩人回家待了一段时间，后来想念佟林，到北京去看望佟林，结果呀去了个空，人家走了。经打听才知道，佟林已随年大人查办四川，就这么的又奔建州来了。哥俩一想，反正在家待着也是没事儿，那就奔这儿是来找这海川，跟海川见见面，也帮。

他的忙，结果一问呢，奉年大人之命到甘肃去调兵去了。心说话，我们在半道上得结呢，见着面之后我们要好好谈谈盘谈，或者一旦遇到危险我们好相助。就这么他们辞别年大人，这才动身。走到半道上，天色已晚，路过金光寺，俩人又饿又累，打算进庙喝口水讨口饭吃，这才和佟林相见。说到这儿啊，咱要补充几句，这个金光寺的住持就是紫面金刚了然，他还有个师弟蓝面金刚了缘，还有个师弟叫玉面金刚了凡，号称海外三大金刚佛，是英王福昌福宝臣派贪天谭桂林以及这燕普燕群生花巨资把他们请来的，在此建立金光寺。而且那么他们三位圣僧还是鱼骨罗汉了因的亲师兄。您想想，佟林在这儿借宿并不清楚，等三个人吃完了斋饭喝了点水，这一问才知道紫面金刚了然僧的来历。正在这时候有人砸门，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开门开门开门开门，说话的声音非常大。三位侠客一琢磨，莫非是泥小鬼陆恒，要不然就是那赵天林。如果是他们俩，今儿晚上真就热闹，怎么跑也跑不了了。就这么的，小和尚把门开开，来见了然僧。哎呀，回禀师父的话，外边四师叔来了。哦，他怎么来了？快点儿把他迎进来。时间不大，一看正是了因。这个了因咱说了，就是石头僧慈云授业的老恩师，他出家在剑山蓬莱岛鱼骨寺，今儿晚上来真有急事儿。哥俩一见面，了然僧就问，兄弟这么晚你怎么来的？了因长叹一声，嗨，别提了师兄啊，咧着大嘴他哭开了，我给你报丧来了。了然僧一问，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啼哭？别提了，我徒弟慈云死了。啊！了然闻听是魂飞天外。这么说，你说的是真的？是真的，人都死了，我还能信口胡说吗？那怎么死的？叫何人所杀？谁杀的？就是那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小辈佟林佟海川呢。哦，了然惊呆不语，心说有这种事儿？石头僧慈云那么大的能耐，怎么能死在佟林的手里？兄弟，你是亲眼所见还是道听途说呀？哎，我说师兄，听我慢慢道来，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情。他把这事儿如实的讲了。原来啊，他也回去了，等了十来天不见有徒弟的音信，赶紧派人走，结果周边这一找真就找到了，在山涧之中发现了慈云的大杵，发现了慈云的尸体，就觉着不妙，心说话，是谁置他于死地？哎呀，后来派人一查，乾坤侠周琦也踪迹不见了。这么说跟周琦有一定关系？到了石家庄又面见石金生老侠了解情况，石金生一看他来了，吓得魂飞天外。老和尚，您这是？啊，我跟你没有什么仇恨，井水不犯河水，我就想问一问，究竟我徒弟死在何人之

手。石金山一琢磨，我跟你没仇，我别说我舅同林，就说这事儿是周琦所为，因为他知道周琦呀、啊、不在这儿。那位说周琦上哪儿去了？周琦到一个地方去见一位高人，到了华山修罗刹，面见华山的鼻祖元方元夏至，就是元大化的亲堂弟。闹了半天，此人呐，他的叔叔咱说过了，就是云龙九县周巡，周巡的老师不是别人，那就是赫赫有名的元方元夏至，故此到花山修罗刹前去躲着，这事儿就好办了。石金生不能走啊，石金生只要说自己没救过佟林，人家也不会往心里去。果不其然，廖音并没有追究于他。好，你把实情说了，我徒弟究竟死在谁手？石金生很平稳，心说话，我跟你没仇恨，我只要不告诉你佟林是我救的就行。就这么的，哎，告诉他这慈云是怎么死的，把所有事儿推到周琦的身上，但是也找不着周琦了。廖音用手点指，好啊，你等着我的，这事儿没完，你等找了佟林报完仇了回来，我必然找你。大和尚气呼呼离开石家庄，这才往前走。他就想找他的师兄了然僧，结果就到了金光寺了。这一到金光寺，没想到看见了佟林和大判飞行侠苗泽、苗润宇，还有云中侠何力，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所在。哎呀，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我跟你拼啦！了因火往上撞，蹦起来，二眉倒竖，眼珠子都发红了，竟然来到咱庙上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小辈你给我拿命来。佟林心说话，嘿嘿，倒了霉了，真是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前者遇上了泥小鬼陆恒和赵天林，现在又遇上了新的仇人了因和尚，他要为徒弟报仇，焉能放过于我？海川一想，干脆把话说清楚，赶紧一抱拳，老前辈且慢，我跟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今天我把话跟您说开了，您徒弟确然死在我手，怎么个死？这里边有原因，我夜探宅园，又叫宅院，故而被周琦所救，结果你徒弟堵着不让我走，非要要我的命，我迫于无奈才呕血剑斩慈云。这经过是这么回事情，把以往经过没有隐瞒全说。老前辈，我跟你徒弟没有冤仇，可你徒弟非要要我的命，要置我于死地，难道我就不还手吗？我等着挨雷挨死吧，没有那事儿。你看这事儿已经出了，您说怎么办？呸！佟海川，你还要狡辩呢？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一番借口有什么用？不管什么原因，我徒弟石头僧慈云是死在你手，拿命来，小辈你接掌！啪啪啪啪啪啪，了因连发三掌，海川左躲右闪。这时候气坏了飞行侠苗泽、苗润宇和云中侠何力，二老侠往上闯，四壁齐摇，是大战了因。他们在天井当院就伸了手。你想这几位再换三位，一共就算是六个人也未必能赢得了了因，怎么能是了因的对手？让了因给打的滴溜溜乱转，打的几十个回合就有点吃不住劲儿。
了然僧一看，我也得上。了然这一伸手可要了命了，眼前这些人还真就不是对手，眼看三侠性命不保，正在打着难解难分要出事儿这么个时候，但见房顶上早就出现一个人，这人来了挺长时间，蹲在房坡上抱着俩磕膝盖笑呵呵看热闹，一边看一边晃着脑袋，哈，打得好，哈哈哈，打得好，打得好，算我一个，来来来，让我会斗你们俩秃驴。这人说话声音发尖，发出金属般的声音，尤其是黑天传出去多远。三侠不知道来人是哪头的，各晃兵刃跳出圈外。这人来到两个人的近前，双掌一立，啪，把柳荫震得噔噔噔噔噔噔噔，倒退十几步啊！再说此时的了然僧也让他震得倒退十几步，这人抱个肩膀往这儿一站，长得是其貌不扬，五尺的身高，干巴巴挺瘦的一个小老头。这小老头啊，满脑袋都是黄头发，头发还打着卷儿，一条小辫儿在脖子上盘着，背了头，翘下巴，窝口脸儿，有几颗黄焦焦的胡须，小绿豆眼，鹰钩鼻子，薄嘴片，满嘴芝麻粒的牙，两个大山峰耳朵，上身穿青，遍体挂皂，手里头擒着一对八愣鎏金懒龙锤呀。佟林呢不认识，这人乐了，还穿谁要动你我可不让啊。那边说谁呀、啊、来者这人可了不起啊，太厉害了，此人姓龙，叫龙天民，江湖人称火眼酸泥。龙天民咱们前面书说过，乃是两位悬空还有那悬空寺的那两位高僧，一个是悬空师傅，还有一位高僧那监寺的徒弟，换言之就是袁大化的师弟，两位高僧的关门弟子，学会了特殊的功夫，有二指禅、拈花指，还有鬼魅无影手。论辈分，佟林得叫人一声好听的，也是小师祖啊。哎呀，您是哪一位？嗨嗨，海川，火眼酸泥龙天民的便是呀。小师祖，是您，师祖在上，我给您施礼了。海川，起来起来，刚才我也听说了，怎么你打死了慈云，看来你果有其能啊，既然是这样，你闪退一旁，把他交给我了。那位说龙天民怎么来，闹了半天龙天民去看师兄元方元下智，到了华山，后来元方元下智跟龙天民就说了佟林的经过，而且告诉他特意派弟子吕留良前去助他。龙天民一琢磨，既然这样，师兄，咱们都是一家人，好不容易培养个佟林佟海川呢，看来此次我要不下山是不行了。咱老师把能耐传给我，我也是咱老师的关门弟子，保护佟林这个晚辈乃我们应该做的，就这样我得下山辅佐佟林，救他一救，在暗地之中保护于他。是啊，我不放心呐、啊。此次见山都是世外的高人，师弟，你武功盖世，你要再去了，再有刘良这事儿我就放心了。
好，师兄，这事儿你不必着急，就交。

了。故此龙天民背着懒龙锤就下山，到了建州一打听啊，佟林一个人赶奔甘肃搬兵了。走了好多天之后，单表这龙天民觉得佟林这事儿是个危险的差事，我可把胸脯拍得山山作响，在我师兄面前我可打了保票了，这一次我得帮他的忙。就这么的往前赶路，天也黑了，又渴又饿，想找个地方借宿，没想到无巧不成书，来到了金光寺。结果飞身上房，这一听所有的事儿全清楚了，虽然没见过佟林啊，这就是佟海川。哼，这回呀、啊、龙天民可高兴了。然后呢，佟林参拜了老前辈之后站起身行，这时候龙天民又高兴了，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果然不俗啊。师祖，多亏您来了，要不然我们性命不保。海川呢、啊、我说你点什么好，过于忠厚就是傻蛋，要不是我，今儿个你们必死无疑。两个徒弟，你们俩有什么可说的？好啊，了音往上闯，奔他就来了，啪就是一掌。没想到龙天民往旁一闪身，躲开这一掌。这时候了然也上来，俩和尚又发动进攻，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打来打去，打去打来，这两个人跟龙天民战了20个回合，也没占着便宜，没碰着人家。最后火眼酸泥，龙天民这火大了，我说了然呐、啊，了印，你们俩觉得你们是不是挺厉害的？我告诉你啊，我可没真身手，我要真身手我可要你们俩的命，信不信我专打秃驴？好啊，跟你拼了。就这么的晃动双掌又玩命，结果10几个回合，让人用捻花指的指头正好搓到了音的这左胳膊上，了音惨叫一声，翻身栽倒。了然一看不好，晃双掌过来又伸手，10几个回合，让人使了个鬼魅无影手。龙天民是真厉害，也不知道怎么滑楞的啊，啪，这一掌正好拍到对方的这后边，就是后背之上，打了个结结实实。龙天民使了能有30%劲儿，此时再看这了然僧，哇，一口血喷洒于地，扑通栽倒就昏厥过去。小和尚往上闯，赶紧抢救，好半天耳边呼唤，这才把这两个凶僧给抢救过来，然后把丹药给这两个凶僧从嘴上给灌下去。时间不大，这俩人是身受重伤，再也起不来了。火眼酸泥，龙天民用手点指啊，你们两个人作恶多端，哼，该死该死，我先留你们两个人命，再有下次我让你们知道知道我龙天民活碾酸泥的厉害。就这么的，带着佟林、佟海川，还有云中侠何力，还有苗泽、苗大侠，这才离开此地，往前走了30里了。佟林感谢小师祖，又跪又拜。龙天民乐了，谁让我把大话都说出去了呢？既然我把你救了啊、这事儿呢也就这样了，以后再有什么事儿，我暗地之中必然保护于你，你们要多加谨慎，多加谨慎。是是，多谢前辈，多谢前辈。就这样和火眼

0: 脸酸泥龙天民就分了手。下文书龙天民大战风雨泪，在万龙藏风岛一举成名之时，这个龙天民火眼酸泥还要露面，放下他咱暂且不提。那么再说佟林以及老侠客何立还有苗泽，往前又走了一程，到前面之后一看呢，哎呀，是个陶家店。到了陶家店，就见这里边出来一个人，这个女的长得十分妖艳，书中代言今年二十有六啊，姓武，叫武灵娘，长得这个漂亮，而且呢，就是这家陶家店的这陶家掌柜的妻子。几位老侠也太累了，故此在这儿就休息，就这么的在这儿就住下了，该吃吃该喝喝。心说话走到这儿，吃完了喝完了休息完毕，自然就回到建州了，大家就会长出一口气。结果佟林等人全都住下了，也乏了，要了点酱牛肉，要了点酒，吃完这酱牛肉喝完这酒，几个人全都昏倒了。再看这武灵娘乐了，哈哈，没想到天堂有路你们不走，地狱无门你们自来投。这家的主人姓陶啊，叫陶云福，陶云福江湖人称飞天狐狸。那位说这个女的和这姓陶的他们俩怎么回事？哎呦，他们俩可了不得呀，他们俩一直开着这店，再加上这个女的是个风流的女子，经常跟那慈云不清不楚，换言之背着自己的丈夫戴着绿帽子跟慈云勾搭连环，做出那不才之事。但是呢有这么一层关系，前者他也听说了，慈云死在一个佟林佟海川之手，江湖上传闻佟林长什么样，佟林他们一进他这店他也就看出来，心说话我得给我心上人报仇雪恨，就这么的把三侠马倒在此店。那么三侠性命如何，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7: 好啊。
6: 这个是湿垃圾。
7: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7: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6: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

0: 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6: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9: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1: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1: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0: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1: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1: 不忘初心为本，
1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2: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恩侠一图下部第24回，书接前文。佟麟等人在陶家店被这陶面仙狐武灵娘给骂倒了，闹了半天呢。陶面仙狐武灵娘是飞天狐狸陶云福的妻子，这陶云福啊跟几个和尚交情不错，一个是青云罗汉，此人叫慈真，还有个红莲罗汉叫慈慧。那么这武灵娘背着丈夫陶云福，还跟这个了因的徒弟慈云还勾打连环，勾扯羊皮，结果前些时就派人打探此事。武灵娘手下有个师兄叫黑面狼神，姓阮，叫阮德亮，让他打探这事儿。没想到今天他们住的陶家店全都被骂倒了。这时候单表这青云罗汉慈真、红莲罗汉慈慧，棒棒棒，这一敲门呀，武灵娘也高兴，陶云福也高兴。那陶云福现在也是剑山的战殿将军，大家格外高兴，这才把佟麟他们绑了起来，用凉水泼脸，把他们要押解赶奔剑山。咱们简短接说，有书则长，无书则短，就这样这几个人押他们进剑山，就这么一路上押解，打囚车装木笼。可叹两位老侠和佟麟都被他们拿住了，破口大骂也没有用。这一天他们竟往前走，走到刘家集这地方天就黑了。俩和尚一盘算，今晚上在这儿住一宿，明日就可到剑山。这一晚上是至关重要，倘若出了事儿那就麻烦，回来要切记这些事儿，多少钱都行。就这么的在这店房就过了夜了，发现没什么可疑，他们住下了。单说这一晚还真就没事儿。第二天紧赶慢赶又往前走，再走10里地，嘿嘿，就把佟麟送至剑山了。这几个人特高兴，尤其是青云罗汉这慈真、红莲罗汉慈慧，还有飞天狐狸陶云福、陶面这位仙狐武灵娘。咱就这么说，走往前赶，眼看就要到了，正好路过一山口，在这山口的前边让一人给拦住了。这人高声喊喝：呀呆，你们这些人赶紧给我站住，此路不通，小爷在此等候多时了。哟，众人一看面前站着个小伙，说是小伙，这年龄可不小了，但是长得是真漂亮，两道八字利剑眉，一对阔目，鼻直口方，准头端正，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脑门上长一道竖纹，背背一种特殊的兵刃，叫混元冰铁棒。这小伙站住了，你们也站住，这些人都站住。青云罗汉、红莲罗汉就一愣：阿弥陀佛，年轻人，你什么人，拦住我们的去路？哼哼，这慕容囚车上装着三个人，一个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麟佟海川， 还有两个去

0: 我查证，这两个人是苗泽苗大侠、何立何老侠，我说的对不对？哎，前面为首这个和尚秃驴，你是青云罗汉，你叫慈真，那是你师弟红莲罗汉，叫慈慧。还有那两个狗男女是陶家店的，飞天狐狸陶云福，还有桃面仙狐，这叫五灵娘。小太爷，我说的对不对？哗，这帮人就一愣，你什么人？什么人？家住陕西凤翔府的人士，江湖人称金背二郎。我姓郝，我叫郝文俊。啊，这些人倒吸口冷气呀。郝文俊一笑，哈哈，我说海川别着急，两位老侠也别着急，咱们可是一家人呢。哦，佟林在慕容囚车上就问，请问怎么个一家人？说个字儿，说镇古侠董乾董化一，就是我授业的老恩师。哎呦，佟林高兴不已呀。那位说怎么回事？哎呦，这郝文俊可了不得，乃是镇古侠董乾董化一的关门弟子。镇古侠董乾董化一收了三个徒弟，大徒弟就是那个无恶不作的惠宾，已经死了，应有此报了。二徒弟叫金莲花凤岐，收了个三弟子金背二郎郝文俊。郝文俊他们家是开大饭店的，在本地开了个客来店，哎呦，那生意兴隆啊！他爹有的是钱，后来把郝文俊就交给董乾董化一，拜董乾为师。董乾交给他魔云八八六十四路魔云掌，八八六十四路魔云掌之外，还传给他混元绝命棍法。混元绝命棍，神者棍，又叫行者棍，又叫隐者棍。总而言之，这些棍法他练得十分的纯熟。这孩子而且这脑袋非常的聪明，举一反三，跟老师学艺25年，这才出师。因为董乾董化一怕佟林有失，派着金背二郎郝文俊下山。那为什么叫金背二郎呢？因为啊，他长得太漂亮，酷似二郎神呢、啊、要不然这脑袋上有个竖纹呢、啊、极为漂亮，而且背后还纹着一种东西。这种东西说是纹，实则不准确，是拿针绣上去的，绣的正是二郎真君杨戬。你说一般人敢绣这个？所以他的外号叫金背二郎。没想到无巧不成书，赶奔剑山，正好走到此地，遇上了佟林，被大囚车庄木龙还有二位老侠，这才截住去路呀。青云罗汉一呲牙呀，晃动双掌来战郝文俊。郝文俊无手中冰铁棍，入住住住住住住住，以上试下50个回合，啪，这一棍把脑袋给打碎了啊！红莲罗汉一看不好，慈慧大怒，晃手中铁禅杖过来打郝文俊。郝文俊善使一种特殊的暗器，这种暗器叫枣胡镖，啪啪啪 一刀手打出六只枣胡标，有一只中梗嗓，其中两只中前眼，红莲罗汉慈惠最后也死在当场。飞天狐狸、陶云福，还有这桃面仙狐武灵娘，各晃手中刀过来，是大战金背二郎郝文俊。郝文俊又一刀手，拿出一种特殊的东西，这种东西叫水火无情棍，把水火无情棍这么一晃，结果这玩意儿带火的，顺着这方这一烧，陶云福也好，武灵娘也好，那玩意儿说着闹着玩的，就把他俩也给烧死了。就这么的，金背二郎郝文俊过来，扎秋车匹木龙，把两位老侠和佟林这才救了出来。论辈分，那可是本门的老前辈。再看佟林不敢造次，来至近前倒身便拜。哎呀，闹了半天是师叔啊，师叔在上，我给师叔见礼。哈哈哈哈，孩子，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吗？正是。那人说怎么叫孩子？哎呦，今年这郝文俊实际70岁，练就的是返老还童的功夫，越练越年轻，越练越年轻，所以你看不出他的岁数，表面上是个漂亮的小伙，实则不然，今年岁数可不小了。郝文俊一乐呀，行行行，奉你大师爷之命，我前来助你。没想到来得早了，不如来得巧了，咱们见面了。这回呢，海川你也别急，哈哈哈哈，哎呀，这是一件好事儿，众人是十分的高兴。就这么的，单说此时，并太岁张方、夏九龄、司马良这些人也来了。那人说怎么回事，闹了半天这些人心中也非常焦急，奉年大人之命这才往上闯。闯什么呢？没想到看着佟林了，也看着慕容秋车了，以为出事儿，到近前一看，这佟林众人被解救了。当着这一介绍，众人跟金背二郎郝文俊这才相见，大伙是长出了一口气。就这么的又往前走，单说正走着，可会面前逢一人，并非别人，正是那个陆恒。这陆恒啊，怎么回事？陆恒这一次又回来了。逢到金背二郎郝文俊，就看面前这人就一愣：“你什么人？”“哼，我什么人？金背二郎郝文俊是也。你就是泥小鬼陆恒吗？”“正是。”“好啊，我跟你拼了。”郝文俊晃动混元冰铁棍，大战陆恒。两个人交手40多个回合，未分胜负。这时候这张方急眼了，晃动这手中的兵刃过来大战陆恒。但是谁也没想到，面前这张方能耐也太大了，陆恒这顿棒根本赢不了面前这张方。结果一没注意，双棒崩飞，他这时候就一愣。就在此时，金背二郎郝文俊往上闯，把手中棍一举，对准陆恒就下了手了。嘿，啪，正好砸到腿上，啊，陆恒惨叫一声，就地翻滚。 你是咎由自取，留你一命，再有下次我必然要你的命。你什么人？我刚才说了，你耳聋吗？金背二郎郝文俊是也，赶紧逃命去吧。还逃什么命？就这么的，陆恒可受了重伤，咬着后槽牙，就这么的拿出金创药给自己抹着，也动不了了。恰在此时，众人也走了，留他一命。那时候那个张芳那么厉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哎，书中代言，这可不是张芳，这可是假张芳，就是前者那位冒着张芳之名来住铜林。众人是走了，这时候张明志、赵明真也赶至近前，一看自己的徒弟残了，这个气劲儿就甭提了，泥小鬼就哭了，哎，师父啊，师父啊，我可倒了霉了，谁把你伤成这样？就是那个金背二郎郝文俊，还有那个病太岁张芳，将来必报此仇，放着他们的，将来为师必然为你报仇雪恨。就这么的，张明志把这泥小鬼陆恒背回了双阳观，开始疗伤，这个仇口也就彻底结下来了。放下他暂且不提，单说众人这也回去了。那么泥小鬼还得表他和两位老师回到双阳观，心里这个气劲儿就甭提了，心是话，此仇不报，枉为人，将来是必报此仇。那么放下他们咱暂且不提，翻回头来不表别人，单表同林众人，长出了一口气呀，嗨嗨，这回可算是行了。单说众人这才把这位金背二郎郝文俊接至公馆呢。哎呀，张芳这一回来又吹牛了，实则不是他的能力，那假张芳给他帮的忙了。哎呀，年轻差也高兴，众人也贺喜，杀牛宰羊，开始大排宴宴，开始庆贺，众人都忙坏了。然后商议下一步，休息完毕好发兵攻打剑山。正这么个时候，大家都在高兴之时，有人来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家乡来人了。再看外边有人说话了，吴亚，吴说张芳，有人找你。一看孔秀，我说臭豆腐，怎么回事？听说你们瓜州来人了，是你们家的人，吴亚要找你，快去看看。张芳一看，赶紧去看看，一看是老家人来了，老家人跪下了，少爷出事了。哦，张芳闻听，脑袋嗡了一声，什么原因？他的父母现在在瓜州，他就想到二老的头上，难道说我的爹娘出了事儿，有了病了？赶紧问老家人，老家人怎么回事，你快说，出什么事儿？老夫人病了，请了不少大夫给调治，也不见功效，老爷命我给少爷您送信儿，让您赶紧回去给老夫人准备后事，你要回去了。

0: 还能见一面，你要回去不了，可能死了，那你得准备后事
1: 呀。张方文听啊，大叫一声，昏厥过去。这时候佟林马子前心捶打后背，张方这才苏醒，娘啊娘啊。实际张方别看呢、啊、受了不少委屈，但是他是个孝子，抹着眼泪，哎呀，我娘要不活了那还了得，这可是大事儿。我说蒙叔啊，出这么大事儿，我真不乐意走。如今就要攻打建山，正在用人之际，偏赶这时候我家里出事儿。你说我娘这怎么办？早也不病，晚也不病，这可如何是好？天灾人祸，人吃五谷杂粮，能有不病的？咱这人手也够用，你赶紧回家给你娘治病，治好了之后火速回来。那我就不去跟年的人请假了，我这就走了。张方哭着把随身之物收拾收拾，向大伙告辞，跟老家人回奔瓜州。俩人出来也就100多里地，转过大江，正往前走，对面飞来一匹快马，嘚儿，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张方一看有些眼熟，到眼前才看清楚，啊，也是他家一个仆人叫张才。张方心头一惊，心说坏，我娘肯定故去了，不然怎么又能来派人，又是家人。对面是张才吗？那人把马带住，少爷少爷，说着话滚鞍下马过来给张方磕头。张方赶紧气儿都喘不过来了，我说张才，你是来找我的吗？可不是嘛，我就是来找您的，老夫人的病体好转了，故此让我来给您送信儿，让您放心。哎呦我的娘哎！张方心说话虚惊一场，乐得直蹦，谢天谢地，老天爷真给开眼，你看把我给吓的。张才，这么说我娘能吃东西吗？能啊，我刚来那天就两碗面条就能吃下。太好了，要这么的，你和老家人回去把这事儿呢赶紧跟他说一说，就说我也挺担心，让他好好养一养，千万别有什么事儿了，快回去快回去，我脱离不开。就这样虚惊一场，这两个人回转，张方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心说这回我可是高兴了，没想到吓死我了。一进公馆，蒙叔佟林众人就一愣，我说你怎么回来？刚走的前面我们家里的人又来了，结果说我娘病都好了，这不我又回来了，溜溜达达的，我心中高兴啊，看来咱们呢还得进剑山，这剑山呢非去不可，不过打剑山之前呢咱们还得找找便宜。哦，张方，你的意思要干什么？有个军事的机密，我得先立一功，进剑山之前我得摸摸对方的底细，待我摸完之后立了大功回来之后再说。那谁陪你去？这样吧，我选两个人，一个是金背二郎好老剑客陪我前往，再一个呢就是大剑旅刘良先生，你们俩陪我走一趟吧。就这么的，他们陪着张方这才走。结果呢到了东山口，往西面去，结果他们往正东去，走来走去走去走来，张方走了一天一夜，和这两位老剑客结果走错了，又到了双阳关。坏了，这不是张明志赵明真待的地方，我们怎么能到这儿呢？张方心说话，这回可如何是好？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

0: 话400052400，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哎，
6: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6: 啊。
8: 电费翻倍的交，
9: 每年每年多少？
10: 用完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9: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1: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2: 欠账
11: 的
12: 家庭，这是消耗的大量。
9: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4: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5: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6: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7: 咦，那你是什么？
18: 我是光盘。
17: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8: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里的东西。
19: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

0: 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与虎，防范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来来来来来
4: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5: 来大家看看，梁子叔叔，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6: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4: 哇，真好！
7: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6: 臭美。
8: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5: 好主意，
7: 好主意，好主意，
5: 哥。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4: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9: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0: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天侠义图下部第25回，书接前文。张方啊，选中了金背二郎郝文俊以及老剑客吕留良相陪，结果嘚嘚嗖嗖把道路走错，走到双阳关来了。误走双阳关，本来想进剑山去刺探敌情，这一嘚瑟可倒了霉了。但是有两位老剑客帮忙，他也不怕，眼珠一转，心说还有那个假张方呢。在前文书咱说过，这假张方协助金背二郎郝文俊会斗泥小鬼陆恒，又帮了真张方的忙。后来啊，真张方假意说上厕所，在一片大柳树下跟他又换回来。这个假张方的能耐简直是太高了，几次都帮助真张方。在这儿呢，咱们要详细做几句补充，还是有必要的。你也别嫌我啰嗦，咱们必须得说，要不是这个假张方，要不是这些高人暗地之中和明面上保护张方，张方也没有那么大的胆。结果误走双阳关，他也一愣。这时候张明志、赵明真正好看见他，好啊，拿你不到寻你不着，你竟然自己送上门来。张明志、赵明真，你小鬼陆恒那是咎由自取，怨不得我。再说了，我是伸张正义。再看他手提三愣驴祖透风锥，来至张明志、赵明真的近前。我说你们两个老东西都挺好吧，好啊，孽畜，你敢骂人，小娃娃你找死。什么找死？谁不知道我是天下第一的老剑客病太岁张方啊？呸，你不是个东西，满嘴喷粪胡说八道，在我们的面前你也敢猖狂，拿命来。张明志一晃掌中三环套月圈，是直奔病太岁。病太岁吓得妈呀往旁边一闪身。再看吕留良大剑拽宝剑，金背二郎郝文俊把混元冰铁棍在掌中一晃，两个人是双战于他，打了到20几个回合。张方一看要够呛啊，那假张方不能老出来帮忙，看来没跟着来。这两个人打斗到这么长时间也未必是人家的对手，干脆我收拾收拾他们。想到这儿，从鹿皮套外拽出一物举过头顶，高声喊喝：两位老前辈老剑客闪一闪， 让我收拾张明志、赵明瞻。再看他把这东西一举起来，两位老剑客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来至张方的近前一看，呀，高兴非常。什么玩意儿？这东西长有八寸，乌光发亮，有六七寸那么长一个铁管，在后边有个八卦阴阳太极图的牌，有手柄能握在手中，上头有赤金的崩簧，只要大拇指印崩簧，八卦牌一转，里边有三支弩箭就能打了出来，就是大罗金仙也难逃此物。这东西就是麦门弩，它的全名叫九宫八卦绝命弩，乃是一件特殊的暗器，按着天地人三才九宫八卦相克之理打造的。这种暗器要打在身上，子不见午，午不见子，十二个时辰就化为脓血。这种弩专门打人的这经络和脉血，故此起名别名叫麦门弩。这玩意儿谁打造的？乃是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亲自打造，而且他专门对付的是伤天害理之人，这种暗器相当了得。那么当然了，打完了就可以补充，先打三支还可以继续补充，一直能打造了十二支麦门弩。那么欧阳修的震动之宝，他是三清教主，所以由他掌管。咱们说过了，这玩意儿可了不得，欧阳修身为八十一门总门长，那担子可重了，谁要犯了不对的事儿，必然要拿这东西惩处一他。那么又提出了几款规定，犯了这六条的人就可以使用麦门弩，代表八十一门清理门屋。这第一条不敬天，二一条不敬地，三一条不干人事，四一条丧心病狂，五一条欺师灭祖，六一条屡教不改。如果一个人是武林中人，八十一门的人，这六条有一条犯了就可以用麦门弩对付他，如果六条都犯就可以宰了他清理门户。所以欧阳修啊，就这么的制造这玩意儿，把这玩意儿就藏在自己秘密之处，这些年也没有用过。可是没想到让张方就给盗了出来，张方这小子特有坏水，能耐不怎么地，但是这坏水多，故而把麦门弩盗了出来。在前文书咱们就说过了，在这儿咱们就不提了。病太岁张方，你看闯荡江湖以来从来没有使用过这种家伙事儿，没有使用过这种清理门户的麦门弩，一看今天恐怕不是他的对手，也怕自己的小命保不住，牵连了两位老剑客郝文俊和吕留良，这才动用麦门弩呀。张明志、赵明真也认识这玩意儿，想到麦门弩吓得魂飞天外，现在他们做的事儿都不是物，不是个人做的，已经违反了这六条，所以收拾他们是对的。这就叫不敬天。不敬天什么？杀生害命，违背天意。他们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吃的是五谷杂粮，不干人事，造反大清， 就叫不敬地，根据他们的所作所为连点人味儿都没有，而且不办人事，不尊敬师长，胡作非为，欺师灭祖，丧心病狂，所以这六条都犯了。至于倪小鬼、陆恒保了一条贱命，但也犯了这六条，所以张芳身上带着卖门弩，自然而然就可以收拾他们，而且是自己的护身符。闲言少叙，书归正文。病太岁张芳把卖门弩一亮，就吓坏了张赵二人。无量天尊，无量天尊！二老道容颜大变，心说张芳没说瞎话。九宫八卦绝命弩，又叫卖门弩，竟然真在他的手中。谁给他的权力？莫非是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非找到他，非要理论理论不可。张芳这小子可坏了，这回谁敢保证他不用这玩意儿对付我们？张芳乐了，哈哈，这回你们知道了，我张芳没说瞎话，看着没，老师多疼我，把卖门弩这样东西都给了我了。实不相瞒，数年前于城于洞海于老侠就把我送到寒风岛慈祥观，交给我老师六合一气真灵子面壁百年不老翁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收我为徒了。我老师一见着我乐得巴掌都拍不得一块儿，他老人家说，我走遍天下游遍九州想找你这样的徒弟没找着，如今主动送上门来了，真是老天睁眼，我佛保佑。就这样，他高高兴兴把

收下，我学艺好几年，我老师拉着我的手说，孩儿啊，我没曾想到能收你这么个宝贝徒弟，又精又灵的，你的能耐学的差不多了，将来八十一门总门长的位置就给你了，你看如何呀？我这人啊，一贯谦虚谨慎，岂能欺师灭祖？我说师父，弟子不敢。虽然我这人人品可以，能耐也大，但是呢，我有件事儿得跟您说说，我不能做那月礼之事儿，这事儿我不能同意。再一个，我想帮您老人家清理门户，将来才能执掌八十一门。就这样，我老师这才把卖门奴取了出来，说，孩子，这是我镇观之宝，留到我这儿也没用，你带着身边那六不敬的恶人，你就用慈奴打他，替为师清理门户。就这样，我才把卖门奴收下，我从来都没使用，今天拿出来比量比量，把你们这些王八蛋犯了六不敬大罪的人，我代表我老师，代表八十一门要清理门户，哈哈哈哈哈哈！说着话，张方把卖门弩一顺，对准了张明志、赵明真，把两个老道吓得是魂飞天外呀！张明志额头上直冒冷汗。等一等，无量天尊，等一等，张方。方才你说那话我有点不信，等见着你师父咱们对证对证。什么不信？你是说的多轻巧，你们两个东西算个什么东西，有什么资格见我师父？不仁不义，不忠不孝，死人妖，再说了也没有机会了，你们现在要玩完了，老天爷有眼，你们要得报应了。我张方虽不是什么出家之人，可我也有好生之德，愿意手下留情，但是你们得答应我三个条件，我就饶你们不死，你们看怎么样啊？哪三件你讲？一，你们恩将仇报，对袁大化老前辈做那些事儿，你以为我不清楚？我早就清楚，把你带上悬空寺，带到衡山派，也就是到衡山见老剑客，苦苦哀求，求他原谅，这是头一条。第二条，你们俩不应该培养个无耻的泥小鬼陆恒为非作歹，你们必须依然做出决定，跟他断去师徒的情谊，把这陆恒交给我惩治，虽然他已经残了，但是我也得把他给杀了，以绝后患，他不能活在世间。这第三条嘛，你们千不该万不该保什么英王福昌福宝臣，那英王福昌福宝臣乃是反叛自立为王，想要称霸天下，分裂大清王朝，真是死有余辜。你们本是出家人，怎么助纣为虐呢？听我良言相劝，一刀两断，离开剑山，永远不许英王跟他见面，也不许再保纳英王。如果这三条你们答应了，今天就把你们放了，不然本少剑客病太岁张方对你们可就真不客气了，你们自己想想吧。这两个老道眼珠转转，互相看了看，心说话，这可怎么办呢？如果不暂时答应，用瞎话把他骗住，等他缓过手来，那用卖门奴打我们，那就麻烦了。如果说这事儿不把他唬住是不行啊，我们性命不保，两天尊。我说张少侠，容贫道们申诉，别看我们住的剑山，我们跟英王福昌素无往来，看来你所说不实吧，委屈了我们弟兄吧，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这样呢？是吗？你们还敢巧言狡辩，
我张芳要不查出事实，能够捕风捉影吗？陷害你们吗？我告诉你们，你就甭往下说了，快点给我答复，这三个条件你们同意还是不同意？痛快话吧，给我个痛快话，我等着呢。这个张明志看看赵明真，赵明真看看张明志，心说话跟他抬什么杠，一旦把他激怒了，大拇指印崩黄，咱们也就死了，不如早想个脱身之计把他稳住。哈哈哈哈，两人想着一笑，张少侠，这三个条件确实有点过了，我们也难做到，但是话又说回来，你代表的是你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老剑客，我们对他极为尊重，因此这三个条件不管有还是没有，我们全都同意。就是这个时候，单说郝文俊和吕留良相互看了看，没想到真是这么顺利，又惊又喜。惊的是欧阳修老剑客这么高的身份把这卖门弩给了张芳，这玩意儿实在有点交代不下去。喜的是这卖门弩真就镇住了张明志、赵明真这一伙歹人。张赵老道的身份有多高，能叫张芳给治得服服帖帖的，真是可笑。且说张芳一看张明志、赵明真虽然这么说，但俩老道鬼鬼祟祟眉来眼去，就知道他们心口不如一，另有打算。张芳眼睛毛都是空的，专门耍了人了，何等的聪明，什么事儿能逃他的法眼，能上这个当？嘿嘿嘿，我说张赵二位，咱们水贼过河呀，也甭使那什么狗刨，要想在我面前演戏连个门都没有，你们挺会装，想唬我是怎么的？少侠哥，少侠哥，何出此言，何出此言，嘿嘿嘿，何出此言，本少侠眼睛毛都是空的，观其外知其内，观其面知其心，你们俩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我的法眼，你们是不是打算先把我给唬住，来个稳军之计，等缓过手来再对我进行报复？真是痴心妄想，要想走也可以，必须得给我立个字据，跪在我的面前对天盟誓之后，我才能放你们，要不然你们休想逃走，逃走就是比登天还难。哼哼哼，你们自己决定吧。这个张芳啊，我们本不是剑山的人，跟英王福昌、福宝臣没有往来，你竟敢血口喷人，仰仗你手中的卖门弩欺压我们，即便我们死了也要跟你师父也完不了，跟你也完不了。这两个恶道拉开了破头了，把衣服的前襟撕开，露出胸脯。张芳，你不是敢打吗？你不是想射吗？来，冲这儿来，敢不敢打？往这儿打，小子有种你就下手，下手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就这一下子，出乎张芳的意料之外，真把病太岁张芳给镇住了。这卖门弩，他心里也明白，不能轻易使用啊。张芳想，我是打呀还是不打呀，这要不开这此弩，事情头逼到这里了，开弩倘若打错了，将来师父可不答应，不但老人家不答应我，连三大教的门长也不能同意呀。张芳正在为难之时，俩老道一看呀，把他镇住了，有机可乘，一边说话一边往前挪动，那意思想靠近张芳，一脚把拜门弩此时给踢翻了，然后从他手中夺来，什么都不怕了。张芳一看明白，哎呀，这可怎么办？
看来我是非打不可。大拇指刚要摁崩簧射向二人，就听身后有人

0: 诵这道号：无量天尊，张方不得造次，住手。张方就觉着说话这人，送道号这人非常的熟悉，扭回头一看呀，大吃了一惊，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来者非是别人，正是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自己授业的老恩师。张方一看是师傅，脸一红一白的，马上把麦门弩揣到怀里。为什么？咱说着这东西啊，是他背着老师他给偷来的，赶紧抢步上前跪倒在地：恩师在上，弟子张方叩见老师。就见欧阳修面沉似水，哼了那么一声：哼，张方，你要干什么呀？我正要代表恩师您老人家清理三教的门户。哈哈哈哈，是吗？好一个清理门户，拿来什么呀？我拿什么呀？卖门弩。师傅，先借给我使一使不行吗？什么？我的东西借给你使一使？你偷了出来，你以为为师不知吗？还不将卖门弩给我交了出来吗？这师傅，那快拿来。是。闹了半天卖门弩丢失，让欧阳修给查出来。经过一番查，才知道卖门弩被张方盗走，老剑客真是气愤不已呀！心说话，这个狗奴才胆大包天，可恶之极，背着我竟然把卖门弩给偷走了，这还了得！一怒之下，老人家这才下了慈祥观，这第一站就赶奔了瓜州。面见风流侠张炳、张子美，一打听这事儿，张子美大惊失色，根本不知道。老门长，这个事情我一字不知半字不晓，从来没听说过。老剑客点了点头，好吧，那我再找找张方。就这样离开瓜州，又到北京。到北京一打听啊，一路上细心访查，后来才有人告诉他，张方赶奔了剑山。就这么的，欧阳修又赶奔剑山，一路上又找，找来找去，找去找来，就找到此地。一扫听这些事儿，老人家是大惊失色。无巧不成书，正在张方要收拾张明志、赵明真之时，这位老人家八十一门总门长欧阳修来了。这一来，欧阳修把脸蛋子一沉：张方，你耍吧什么呀？你偷了我的东西，我让你干什么你不干什么，不让你干的你非要干，还不把卖门弩交给我。张方心说话，这是最好的机会，如果放过他们俩，这事儿可就麻烦了，像这种机会就没有了，我当如何是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

0: 02-4000。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4: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5: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6: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7: 咦，那你是什么？
8: 我是光盘。
7: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8: 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9: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0: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5: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6: 那得多少钱呢？
1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9: 真侠义图下部第26回，书接前文。病太岁张方想拿卖门弩收拾张明志、赵明真。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81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赶到了。这时候再看老圣人，把脸一沉：“张方，你先闪退一旁，你我的事儿等一会儿我再收拾你。”张方吓得一吐舌头，二话不敢说，往旁边一退。这时候欧阳修看看张明志、赵明真：“你们两个人要干什么呀？”“哎，老圣人，老圣人，我们还想问问您呢。”“是，问问您，您为什么把卖门弩给了张方，让他随便打人？”当时这震动之宝我确实交给张方，那么这里边是什么情况，我没有必要向你们两个人说，你们两个人也不必得理不让人。我现在先问问你们二位，为什么要纵图兴凶，胡作非为，又帮着英王夫长倒反朝廷？你们说这事儿应该如何解释啊？”“这个张明志、赵明真相视一看一愣：“老剑客，老剑客，您说这话跟您徒弟张方是一模一样，您也是误听了谗言。我们怎么个纵图行凶了？再这一说了，我们帮着英王倒反朝廷，这话岂不是血口喷人吗？我们虽然住在剑山，这观也坐落在此地，但是我们素来跟英王没有往来，这一点老剑客你们可以放心，往后不要再提及此事，实在是冤枉好人呢。”“哼，张赵二位，你们可是一代的宗师，你们说话对得起天地良心吗？”“当然对得起了，不做亏心事儿，不怕鬼叫门，根本没那种事儿。要有呢，要有，您就拿卖门弩打我们，怎么处置我们，我们也没有怨言，没有怨言。”张明志、赵明真被势所迫，一狠心甩出这么句话来，也该着他们俩倒霉。刚说完，来俩人，这俩人来至他俩的切近：“张老剑客、赵老剑客，我们家英王让我们给您二位来下请帖来了。”“坏了，这一句话你说不是要命吗？”“多要命！”俩老道机灵灵打一冷战，心说这可是催命鬼呀，早不来晚不来，专赶这时候来。定睛一看，来了两位年迈苍苍的老头，一个大个一个小个。这大个长得细高挑，黄白的脸膛，一步银然，飘洒千心，条条漏风，根根透肉，十分的好看，稍微有点马蜂腰，但是干净利落。那小个是个小老头，脖子挺细，脑袋挺大，大秃脑门子，奔了头，抠眼珠，翘下巴，山羊胡， 也是干净利落，冷不丁往这儿一站，好像南极仙翁在世临凡。书中代言来这俩人谁呀、啊？还有这两个人呢、啊，在3月3亮标会上都露过面，而且登台献艺受过众人的好评。自从他们在亮标会献艺之后，那么燕普以及这位诸葛宏图都是受到别人的尊敬。来着这俩人正是云台剑客燕普和诸葛宏图，他们两个人是在3月3亮标会上认识了张明志、赵明真。这俩人一商议，花巨资一定要把他们两个人请到剑山入伙，这二人情面难却，就跟燕普、诸葛宏图到了剑山。英王是接驾相迎，带炉上宾，一日三餐把这俩人都供起来，跟供祖宗一样。英王也加封他们为战殿将军之职。打那儿之后，两个人就在剑山扎下根。那位说，这诸葛宏图也好，这燕普也罢，是怎么来的呢？闹了半天呢，英王得到禀报说，甘肃总督岳钟琪率水汉大军30,000已经来到建州，配合年羹尧要攻打建山。哟，英王一听，且不可怠慢，马上召开了御前会议，做了紧急部署，加强了戒备，准备跟这官军是决一死战。他唯恐力量单薄，让这二位拿着自己的请帖来请张赵二人帮兵助阵。可是他们俩也不知道双阳观前究竟发生什么事儿，出于一片好心，这两个人来道喜，故而把话就愣出去，才知道这出事儿。再说欧阳修扭回头来看看这两位，也不认识，老剑客面沉似水，把脸一沉：“二位，你们刚才说给谁下请帖呀？”“这个。”张明志、赵明真急得直摆手，示意他们别说实话。这些举动都被欧阳修是看在眼里。老剑客冷冷一笑：“哼哼，二位，请帖在什么地方？交于贫道观看呐。”“这，您是哪位？您是哪位？”“好说呀，我乃慈祥观的人，江湖人称我叫欧阳修。”哎呀，人的名树的影，这一报名把这俩人吓得是大惊失色，赶紧整理衣冠跪倒在地：“原来是老圣人，原来是老圣人，恕弟子们眼拙，恕弟子们眼拙，给您老人家磕头了。”“无量天尊，不必多礼，请起，请起。你们两个人来下请帖，把请帖拿给我看看。”恭恭敬敬，俩人不敢惹祸，把请帖往前一递。哎呀，欧阳修看完了，扭回身问张明志、赵明真：“我说二位，嘿嘿，人证物证俱在，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呀？”“哎，这个，这回这俩人可没词儿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是呆若木鸡，哑口无言。”在一旁早就气坏了赵天林。赵天林心里纳闷：“我爹也好，我师伯也罢，这么高的身份，那么高的武艺，怎么惧怕欧阳修？什么总门长，狗屁不是，说好了怎么都行，说翻了就是仇人，该动手时就动手。”所以赵天林没有请示他爹和师伯，嗷一嗓子就窜出来，用手点指：“欧阳修，你算个什么东西，跑到这儿指手画脚，我就不服你。啊，接剑，摇剑在手，就是三剑。”欧阳修左躲右闪，慈悲眉倒竖再看，虎目圆睁，怒打心头起，心说这个东西太可恶了。老剑客刷了

0: 一转身，宝剑又走空了。再看此时欧阳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抬起脚来，转到他的背后，飞起一脚，啪，把赵天林踢个一溜滚，站起身形，就觉着天旋地转，哇，一口血就喷出来。再看欧阳修就想下手，这时候张赵二人就着了急了，赶紧过去，哎，老圣人，老圣人，住手，住手，畜生，你想捉死不成，还不后退，滚滚。就这样，再看赵天林无话可说，知道自己在面前这欧阳修伸伸手就知道有没有，不愧是81门总门长啊！张明志、赵明真可害怕了。老圣人，哎呀，他十分野蛮，不懂事儿，以小反上，罪该万死。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把他就放了。好，二位县长，人证物证都在，你们还狡辩什么？你们究竟和剑山是什么关系？这个老圣人，只因双阳观就在剑山，英王对我们不错，几次请我们帮忙，我们真的拒绝过，可是后来人家又请，我们实在没办法就答应。老圣人，您指点明路，我们二人以后再也不与英王往来，不知道您老人家以为如何？好，无量天尊，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们两个人是一代宗师，我是10000个相信，愿你们心口如一，过去的事儿嘛，就让它过去吧，希望你们能改正，改邪归正才是正确的。张赵二人高兴万分，一再称谢，谢谢老圣人，谢谢老圣人。武圣人一看事情办得差不多了，就这样带着吕留良、郝文俊、并太岁张发离开了双阳观。等他们走了，张明志、赵明真把那二位请到屋里头，别的事儿没说，先埋怨起来，你们二位到了关键时刻跟我上了眼药了，多悬呢，我们呢可倒了霉了，差一点我们性命就没了。两个人也后悔不迭呀。两位老剑客，根据现在的情况，你们怎么办？真跟英王千岁断绝关系吗？哎呀，断绝什么关系？张明志、赵明真到外边又转两圈，看看左右无人，这才放心又回来。我说你们二位回去禀报英王千岁，就说我们现在处境非常不妙，表面上偃旗息鼓，暗地之中我们帮忙，但是公开场合我们不再露面。好吧，那谢谢两位老剑客，谢谢两位老剑客，我们把话捎回去，我们把话捎回去。这俩人告辞，他们走了。这时候赵天林还不服不忿呢，师伯，爹，难道你们就隐了不成？哎呀，天林呐，你多大岁数，你不是小孩啊，随机应变你都不会，当时的情况有性命危险，那欧阳修什么身份？你呀，你呀，真是糊涂啊。哎，那这事儿怎么办？以后千万不要干这种蠢事儿，明白吗？爹，师伯，我是好意呀，我想把卖门奴娶过来，然后暗算欧阳修、治张方他们几个人，那我们就不怕了。嘿嘿，你呀真是糊涂，欧阳修那是81门总门长，你能暗算得了吗？以后你可不要干这种蠢事儿，明白吗？是是是，我记下了，我记下了。不表他们，单说欧阳修带着几个人离开双阳观，到了东山口，欧阳修是停身站住，用手点指，张放，你个孽障，给我跪下。

张凡一想，这回该我倒霉了，脸也吓黄了，二话不敢说，规规矩矩跪到师傅的近前。师傅，您还生我的气，我错了，知错必改，就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呸，冤家，卖门奴是你偷的吧？是是是，孽障啊孽障，这东西落到你手就是违反了门规，今天我要以门规处置。欧阳修可气坏了，把掌立起来就想伸手。张方，我说的话你都忘了吧？为人要走正道，要光明磊落，不能说谎，不能偷盗。结果你把我的镇洞之宝卖门奴给偷出来了，今天是可杀而不可留，我要清理门户。张方一听没词儿了，自己做的不对，把眼一闭，在这儿等着挨打。你想面前的吕留良能让吗？吕留良过来，老圣人，窃喜雷霆之怒。张方做的虽然不对，有偷盗的行为，但是拿卖门奴对付二妖道，老实说，要没有这宝物，今儿个我们这几个人都活不了了。老人家，他年轻不懂事儿，情有可原，您就放过于他吧。这个时候，郝文俊也过来，老圣人，张方这孩子不错，别看他嘴贫，心眼儿非常好，这些年跟佟林出生入死，做的都是好事儿。他今天要不依靠卖门奴，怎么对付张明志、赵明真？老人家，您就放过于他，如果您不赏脸，连我一块儿打死就得了。郝文俊说着往这儿一跪，老剑客还真不舍得打。老剑客赶紧说话，哎呀，文俊，快快请起。老剑客，那我谢谢您了。张方也在身边，心中感激吕留良和郝文俊。此时张方在那儿跪着，还是不敢动。老剑客也不舍得打呀，吓唬吓唬张方，也就是一看有人替他说话，只有顺坡下驴，把手轻轻地放下，口打哀声也罢，看在两位老剑客的份上，就放过你一次吧。张方嬉皮笑脸，嘿嘿，师傅，我就知道您舍不得打我，哪能啊虎毒不食子。站起身形，张方规规矩矩站起来，谢过吕留良和郝文俊。欧阳老剑客这才说话，孩子，现在你可有危险，将来出了事儿，他们必然找你报复。师傅，我也是这么想的，卖门奴还是给我吧，将来张明志、赵明真还有赵天林这些人要害我，我做防身之用，要不然我这小命就交代了。嗯，说的有理呀，为师不能守着你，先把卖门奴就作为防身之物赐给你呀。老师啊，您是真向着我，谢谢老师。张方又磕了三个头，站起身形。我说二位，你们保护着张方回公馆，我也就放心了，我有我自己的急事儿，就此拜别。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这就走了。张方高兴啊，跟吕留良、郝文俊这才回至公馆。刚到公馆，一进正门就遇上了佟林。佟林就问张方，你回来了啊？蒙叔啊，真是又惊又喜，我跟您说说，是这么回事情，是这么回事情，把以往经过全讲了。哦，你身上带有卖门奴，我听我大师爷董乾，我师爷张红军说，此物乃是老圣人镇洞之宝，这么说让你给偷出来啊。蒙叔，那我要不偷，今儿个我就死在张明志、赵明真之手了。

0: 忙得不可开交，正在筹划攻打剑山之事。现在的方案已经定下来了，年大人眼望铜陵，海川呐，后天我们就要发兵攻打剑山，本钦差这次打算一举成功，不知道你有没有确切的把握。另外张方刚回来，你心中也得有数，你看我们后天打剑山行与不行呢？这个年大人，您叫我探听个事儿，抓个贼那都可以，要让我指挥大部队攻打，我是一窍不通，我得琢磨琢磨。我说蒙叔，您倒说呀，打是不打呀，您倒给个意见呢。铜陵素之年羹尧刚愎自用，这人骄傲得很，如果说不行必然招他不高兴，如果说行内心没有100%的把握，所以一时之间沉默不语。年羹尧也不解他什么意思。海川，难道你还有什么想法不成？大人，我是这么想的，要攻打剑山可以，为了有这把握，最好请一个熟悉地理的人为咱们带路。嗯，说的对，海川呐，前些天你夜探剑山，不是认识个朋友叫楚凤曹吗？听说他久居此地，对剑山的地形了如指掌，是不是请他来给咱们大家带路啊？对，大人，咱们想到一块儿了，卑职说的就是这事儿。海川，那么咱们一块儿去吧。就这样，年羹尧和铜陵刘俊、张方起身到了楚家渡，面见楚凤曹。结果这个楚凤曹啊，得了病了，发烧40多度，正在床上躺着吃汤药。铜陵呢，皱着眉头，不知道如何是好。楚凤曹知道铜陵是个盲人，肯定有急事儿，勉强坐起身形。铜侠客，哎呀，年大人，你也来了，有事儿吧？老英雄，我们开门见山，也不用再说别的了，现在想请您给我们大军带路，做向导。年大人，我都病成这样，看来是不行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身子骨不硬实，我一病不起，这事儿可怎么办？铜陵说，老侠客，你有病那就算了，咱们另请旁人吧。等一等，等一等，突然我想起一个人来。铜侠客，年大人，你看我这样不能亲自带路，我就推举一人，定能成功。哦，老侠，此人为谁呀？他就是我的好朋友，姓何，叫何永年，人送外号绝地蛇。绝地蛇，何永年，对，就住在楚家渡10里外何家庄，跟我关系密切，论水性，论经验，论能为，都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我把他举荐给年大人和铜侠客，给你们帮忙做向导，但不知你们以为如何呀？年羹尧、铜陵心中高兴啊，心说太好了，要把这人请来攻打剑山，那就是胜券在握。就这么的，楚凤曹打发家人去把老何给请来。老何一进来，众人一看，哎呀，这位何永年50来岁，挂龄，黄白脸膛，透着精气神，一看就是个精明强干之人呐。就这么的互相介绍，这才要兴致冲冲攻打剑山蓬莱岛。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8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天侠一图下部第27回，书接前文。人呢，吃五谷杂粮，没有不得病的。就拿楚凤曹来说，他也发了高烧了，最后举荐自己的好朋友绝地蛇何永年。就这么何永年一来呀，年大人众人都跟他点了点头，见了面儿，尤其是佟林。何老侠，哈哈，在下佟林佟海川。哟，您就是著名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啊。正是晚辈。再看这何老侠，看了看，这位是在下年羹尧，字亮公。哟，年大人，年轻差，您是年轻差？是啊，老先生，您跟楚凤曹老侠客是好朋友，现在他得了病了，吃了药也不能动了，所以在家只能休养，举荐于您，您就分分神跟我们走一趟，你看怎么样？楚凤曹也说，哎呀，现在我动不了了，只能让你前往，因为钦差大人呢要攻打剑山，缺少一名向导，我在病中不能带路，打算请你为我代劳，但不知你意下如何呢？呀，这个嘛，何永年就一愣一皱眉，觉得挺为难的。佟林赶紧满脸陪笑，老人家，方才楚老侠推荐于您，说您对剑山的地形是了如指掌，万求老人家一定要引路，为国家建立功业，当今皇上也忘不了您呐。您是一个好人，一看您这面相就带着慈善，还是能者多劳，跟着走一趟吧。年羹尧也说，老先生，既然楚老侠能举荐您，说明您有一定的能为，您就勉为其难给帮帮忙吧。哎呀，年大人，各位同侠哥，我就是个渔夫，没见过什么大世面，虽然说本地的地理我确然熟悉，但我也不敢说什么了如指掌，给大军带路这是千斤的重担，一旦出点闪失我可担当不起。老人家只管放心，您就负责给带路，关于胜败二字跟您毫无关系，比如说我们打败了，愿我们指挥上有错误，跟您不发生任何关系，您不用担责任，您就竭尽全力为我们带路，我们就求之不得。楚凤曹在旁边却

招边鼓啊。我说兄弟，情面难却，这事儿你得同意。好吧，年大人同下课。各位什么时候起身呢？越快越好，看来挺仓促，容我回家收拾收拾东西，然后咱们就起身。就这样，何永年这才回家。到家里急冲冲拿了所用之物，刚要走，他女儿何笑影出来：“爹，您这是怎么回事？”闹了半天，他女儿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江湖人称白龙女侠，姓何叫何笑影，长得也漂亮，柳叶弯眉，杏核眼，谁瞅谁都爱瞅，而且眼角眉梢还带着一点杀气，显得有格外的巾帼英雄之气呀，真是一个女英豪，武功也高，水性也好。他爹一看他，啊，丫头，我受年大人同侠客之邀，要到建州公馆，最近大军要剿匪，我想给他们做向导。爹爹，您说什么？您上哪儿去？赶奔公馆呢，跟他们一块打剑山呢。同侠客也打了保票了，年大人也说了，我不担责任，就是给他们引路。爹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先出头的那个帮子都先烂，你要进了剑山，一旦打败了再出点事儿，谁不埋怨您？您也得受点怀疑不是吗？为父已经答应人家了，说出话能不算数吗？你就放心吧，别管了。不行，爹爹要这么说呀，我跟您一块儿去得了。何永年一听也行啊，我这丫头足智多谋，武功盖世，特机灵，比我强得多，她要能给我做个助手也是好事儿。赶紧收拾东西吧。就这样，何笑影和爹爹拿着应用之物到了老楚家。等一进门，张芳一看，我的妈呀，一位花枝招展的大妞，这大妞是真漂亮。何永年把女儿叫过来，给众人一一做了介绍。张芳乐了，行啊，这回我们打剑山万无一失，有一位女侠客帮忙肯定不成问题，手到擒来呀。这时候这何笑影抿着嘴一笑，没说别的。佟林说，楚老侠，既然如此，您先好好养病，过几天我们再来看您。说完之后，年大人同林众人这才离开了楚家，带着何家妇女赶奔公馆。到了公馆了，年大人一看，现在就得把人家让进厅堂。分宾主落座之后，年大人就问老先生，您看下一步怎么样？年大人，要攻打剑山的路线我已经想好了，现在深思熟虑之后画了一张草图，您请过目。我想攻打剑山必须要路过九转十八弯，进了十八弯之后还有个玉龙潭，要闯过玉龙潭就进了剑山的北门，依我说这条路比较稳妥，但不知水路的行程有多少。大人，走这十八弯再过玉龙潭加的一块也就30里。老先生，那就劳烦你们妇女给带道了，剿匪之后如果大获全胜，我当奏明当今圣上一定重赏你们妇女。多谢大人，多谢大人。爷儿俩退下去休息，年大人又派人把岳钟琪请来，还有几位总兵副将，都是统兵官，大家开了个紧急军事会议，就制定进兵的方案。这公馆里边忙的是不可开交。
到了近。

君这一天，年大人三更天就起床了，随行的官员、领兵官，包括大帅岳钟琪，全赶奔行辕庭典。大堂上庄严肃穆，40名战汤军各挎绿弯子腰刀，上垂手站着铜鳞铜海传，下垂手穿云白玉虎刘俊，飞行侠苗泽、云中侠何力也在两旁伺候的，正中央供着上方天子剑和皇上御赐的金牌。就见年大人居中而坐，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桌案上摆着兵符、令旗、令箭，唯有岳钟琪坐在年大人的左侧。他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髯裙，满身的戎装，比平日威风数倍。人到齐之后，年轻差先清了清嗓音：“呵呵，各位，大家先朝拜圣旨和金牌天子剑。”大家呼啦朝全站好了，由年羹尧率领着跪倒在地，向金牌圣旨珊瑚万岁行了3拜9叩大礼之后，众人重新归座。年大人稳稳心神，看了看左右，庄严之中透着和蔼可亲：“各位，今天本帅奉旨要攻打剑山，大家众所周知，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希望各位齐心努力，剿灭叛匪，早日凯旋还京，以慰圣心。”说到这儿他停了一会儿，然后接着说：“现在本钦差就分兵派将。”岳钟琪听令，在。岳总督站起身形，躬身施礼，口称卑职听从钦差大人调遣。岳大帅，此次进兵你为总指挥，率领水陆大军攻打剑山，不得有遵令。岳钟琪接过大令，往旁边一退，年羹尧的眼光就落在佟林、佟海川的身上。佟林听令，在。海川，能者多劳，我命你为帮办之职，随同岳大帅攻打剑山，你要多多出力才是，卑职遵令。佟林接过令，往旁边一退，简短接说。年羹尧一件件、一宗宗做了全面的部署，都部署完了，就见年羹尧站起身形，脸上变得十分的严肃：“各位，方才我说得很清楚，我再强调一遍，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务必要请各位奋勇当先，敢有萎缩不前、违令不遵者，杀无赦，可休怪本钦差铁面无私，不讲情面。”“是是是是。”大家答应完了，年大人把袍袖一抖，立刻出发。这才叫一声令下如山倒啊。岳钟琪率领佟林和老少各位英雄，来在辕门外飞身上马，赶奔大江的行辕。马步三军和水军都准备好了，就等着一声令下。岳钟琪重新检阅了队伍，看了看装备，询问带兵官准备的溜径如何，各路人马一起报告：“回大帅，全准备好了，全准备好了。”“出发。”再看岳钟琪，把三角令子旗一甩，开始行动。步兵分五路登船，也就是片刻之间，3万人马准备就绪。岳钟琪甩镫离鞍，跳下坐骑，顺着跳板登上飞虎船。佟林率老少英雄登上第二只船，这两只船前后紧挨着。再看扬起风帆，是顺流而下，大伙

伙都感到兴奋，也同时很紧张。准备了几个月了，成功或者失败就在此一举，一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厮杀。再说佟林，他这个时候心里比别人都沉重，他非常担心，总认为此次进攻把握性不算大，但是自己身为小小的三品随行官，怎么能拧得过年钦差呢？他也盼着年羹尧这次的计划不要落空，如果剑山真就攻破，那是天大的喜事儿。到那时卸掉天津重担，回到家中一家人团聚，何等的快乐，怕只怕难随人愿呢。站在佟林身边的就是被请来的向导何永年老侠客，他穿着一身水手的衣靠，腰里头别着一种特殊的这种兵刃，叫分水峨眉翅，手里头拿着地图，前面摆着罗盘，一边走一边指挥。这时船只就进了九转十八弯。那为什么叫九转十八弯呢？因为闽江啊这块甩了个江岔子，曲曲弯弯，有人数就过。那么一共啊转那么九转的十八个拐弯，故此得名。这剑山就在里边，这会儿啊三万大军几百艘战船压江而来，声势浩大。奇怪的是并没有遇见任何的反抗与抵抗，甚至连个人影都没发现。何永年疑惑不解，通下客，要照往常来说，对面乃是咽喉要道，剑山必派重兵把守，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莫非其中有诈吗？佟林忙吩咐停船，船只停住，又吩咐水手把自己这只船靠到岳中琪的船边，飞身行跳了过去。岳中琪也感到纳闷，怎么走着走着不走了，刚要派人询问，抬头一看佟林来。海川为何停止不进呢？回岳大帅的话，向导何永年老先生提供情况，据他所知，这九转十八弯就是剑山的咽喉要道，英王福昌经常派重兵在此把守，今日未见一兵一卒，他想其中必然有诈，请示大帅定夺才是。哦，原来如此。这岳中琪啊身为甘肃总督，文官挂五衔，经常领兵在外，对战斗有一定的经验。他站起来拿着单筒望远镜往周围一看，可不是吗？就见剑山周围一片的寂静，但是寂静之中隐藏着杀机。三万官兵虽然数目不是很大，但是到了剑山已经无济于事。岳中琪一想，不行，我得请示年大人，不能这样继续前进，倘若中了埋伏危害不浅，我可担不了这样重大的责任。岳中琪马上回头把中军官叫过来，叫他马上请示年大人。等了约有一个时辰多，去的人回来了，回禀岳大帅，钦差大人年大人听说此事十分不满，他说不应该停止前进，钦差大人让您继续进军，不要疑神疑鬼，耽误了军机大事。岳中琪跟年大人共事多年，对这位老上司非常的了解，深知年羹尧一向刚愎自用，不准任何人提相反的意见，他认为是对的那就是对的，不能够让他发脾气，一发脾气一翻脸，
自己的前程就难。

干脆听他的就得了。明知道不对，岳钟琪也没有办法，把令字旗往空中一举，吩咐一声继续前进。在军营之中啊，兵随将令，草随风啊，哪个大胆敢不听啊？再看官兵，李鼓出发，鼓号齐鸣，继续前进。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佟麟也没有办法，回到自己船上，照样叫何永年担任向导。这何永年呢，屏气凝神，眼珠不错的看着罗盘和地图，一会儿往东指指，一会儿又往西指指，有的地方转过去就是暗礁，一直到了日落西山，三万大军才到了剑山的东山口，这地名就是玉龙潭。岳钟琪一看，好险的地势啊！哎呀，好像两个人对面站着似的，中间就是岷江了，再往里走五里就是剑山的水师营。岳钟琪想，不好，如果英王富昌在此设有重兵，对我们极其不利。正疑惑总攻，可了不得，就听身后炮响连天，咚，火鸽子乱飞，火球子乱蹦，剑山蓬莱岛的喽啰兵从江岔子里、河里头，再看围塘里头石剌子后边，像万把钢刀一样就飞出来，把后路就给掐断了。与此同时，在水里头翻上1000多名水鬼，都光着个膀子，拿着个锤子和凿子，普奔官军战船，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就凿这船底。那要凿漏了，这船呢就得沉没。刹那之间，金鼓大作，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肉大。火箭也放，火筒子也响，整个玉龙潭就开了锅了。岳钟琪没想到这一手，赶紧吩咐一声：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务必要把这股进攻的贼匪击退。可是他们的战船刚掉过头来，就见剑山的水营寨门大开，闯出无数船只，飞龙舟、飞虎舟、飞吊舟、飞豹舟、飞蟹舟、飞熊舟，大小战船能有上千只，上面都有30多名水手驾着火炮，可要了命，像洪水一样一泻千里，直扑官军的大船呀。岳钟琪想，完了，不好，只好分兵两队，一路阻挡正面的敌人，另一路截断后面的贼匪，兵对兵，将对将，打了个一塌糊涂。当然呢，这么混乱难以描写了。单说佟麟、佟海川把脚一跺，心想我们上当，这个责任全在年大人的身上，但是又没法说呀，他激进呢。看岳钟琪急的这个样子，佟麟挺心疼的。再看官军受了人家埋伏，纷纷落水呀，一批批的都倒下，他心如刀绞。海川想，我身为帮办，要协助岳大帅攻山，遇上这种情况，要协助他撤退。想到这儿，他告诉何永年：“老人家，您赶紧指出一条陆路来，我们杀出去。”何永年一晃脑袋，哇，完了，佟侠哥，我们也没有什么退路可走了，只有硬拼了。佟麟一听，心头一凉。这时候就听两个山头上鼓声如雷呀，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呀！待官府的人听着，让佟麟、佟海川搭话。佟海川在没在这儿？这声音借着水音听得真真切切，刹那之间整个战场就静下来。佟麟听有人呼喊自己的名字，抬头观看，但见左右山头上旗帆招展，布满了剑山的喽啰兵，在左面的

0: 山头飘着一面龙凤旗，上书挺显眼几个字儿：英王府。旗脚下站定一人，头戴九龙盘龙冠，身穿黄担子蟒龙袍，腰系玉带，这项上挂着素珠，白护领白水袖。此人长得面如白玉，五官端正，一步花白徐然，飘洒前行，条条漏风，根根透肉，十分的好看。他就是福昌福宝臣。福宝臣下垂手站一人，正是大帅谭天谭桂林。哟，佟麟一看大惊失色。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7: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8: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9: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8: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9: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8: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7: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奇遇润边台。
5: 我叫裘百辉，2019年来到九台，成为一名思想政治课程教师。作为思政教师，我始终牢记立德树人的初心和使命，让思政课成为学生喜爱的课，是我不懈的职业追求。为了上好思政课，我始终要求自己读好3本书，一是读好生活这本书，我经常在生活中得到的人生启迪提炼为教学资源，让学生们开阔视野，帮助学生实现生命成长。二是读好学生这本书，我认为必须去了解学生身心发展的共性和个性特征，成长的环境、兴趣爱好，只有了解学生，才能真正走进学生的内心，在教学中才能产生共鸣。三是读好专业的书，我一直把自己当作一个新老师，坚持在教中研和研中教，积极参加各级教研活动，在不断的学习中锤炼中提升授课素养。 办好思想政治课程关键在于教师，就是要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为我指明了职业发展的前进方向。展望未来，我要将自己的工作全面融入到区委，构建1234整体发展格局中去，努力推动教育事业创新争优，为九台高质量发展培育高素质人才。
6: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

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

0: 装封锁。受梅以一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给全球经济与贸易发展带来严重拖累。在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上，如何实现海上通道安全与海上安全治理，凭借强烈的现实意义，成为与会专家代表研讨的重要议题之一。与会嘉宾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说，海上通道的安全事关全球人民的切身利益，唯有对话协商、合作共赢，才能真正实现海上的安全治理。
1: 就说中东最新的情况，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了曼德海峡沿边的这海岸地区。

0: 来结束这场战争。
1: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地缘冲突频发，单边主义蔓延，国际安全处于脆弱时刻，面对日益增多的挑战，亟待完善全球安全治理。在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原学术主任赵小卓看来，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为弥补全球安全治理赤字，破解国际安全难题，筑牢安全发展根基，提供了建设性的思路与务实可行的路径，而这种理念正在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
2: 欧洲有俄乌冲突，中东有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冲突，而且这些冲突呢，最近还有外溢的趋势。它因为安全问题很多之后嘛，它就谈不上发展，而发展不行呢，它又加剧了安全方面的问题。所以可持续安全呢，就是它很好的处理好安全和发展之间的关系。这是全球安全倡议大力倡导的，也是香山论坛这边呢积极去推动践行的。香山论坛呢，它把国际社会的很多冲突方请过来到香山论坛呢，来大家面对面的这种交流，它是有助于加深冲突方之间的相互了解啊、理解，和有助于冲突的解决。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和加拿大关税争端升级之际，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和英国，寻求加强对欧关系。
5: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与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共同努力。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发回的报道。
6: 在法国访问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应邀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盟情咨文演讲，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冯德莱恩在演讲中表示，
7: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8: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6: 在安全领域，冯德莱恩提议成立欧洲安全理事会，并建立一套欧盟层面的紧急安全机制，以加强欧洲对破坏活动、网络攻击等安全威胁的应对能力。
8: 一旦由一个成员国启动这一机制，所有成员国都应举行磋商，协调欧洲层面的应对，以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并减轻其影响。
6: 冯德莱恩将重振欧洲经济列为欧盟头号优先事项，并就气候韧性、移民应急等问题提出新的政策安排。
4: 从卡尼访欧到联席成员的提议，加拿大为何在美加关税争端未解之际加速向欧洲靠拢呢？这又将如何影响美欧加三边的关系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9: 欧盟现有法律和制度框架中，只有正式成员国、候选国、联系国等身份类别。冯德莱恩所说的联席成员这个词从未出现在欧盟任何一部条约中。冯德莱恩说的是打开大门，门后面是什么，双方还要谈。那么欧盟为何打开这扇门？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10: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11: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9: 卡尼此次到访欧洲并非临时起意，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八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据了解，加拿大2/3的出口流向美国，欧洲市场短期内是接不住这个体量，但卡尼要的不是替代美国，而是扩大加拿大的伙伴网络和贸易选择。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指出，加拿大与欧盟希望升级双边关系，以此联合应对美国政策变化。
12: 现在欧盟和加

0: 之间啊，的确啊是有强烈的政治上的动机，就是要加强双方的合作，共同应对在西方内部主要是由于美国的政策变化和调整给双方带来共同的挑战。应该说这次卡尼到访呢，双方也会进一步聚焦啊一些更加现实的具体的合作领域。
1: 消息很快传到大西洋另一侧，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对加拿大，他的措辞更不留情面，他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不过特朗普的回应里留了余地，他说加征关税取决于欧洲领导人的意图，如果是善意那没问题，如果是恶意那就加税，善意和恶意谁来定义？显然他把球踢回到了欧洲人那里。然而欧盟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反对者认为与其创造一个新的机制，不如先把现有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落实好。这份协定2016年签署，虽然2017年起部分措施临时实施，但至今仍有10个成员国没有完成批准程序，部分成员国国内对农业、投资等问题仍存在担忧。而加拿大国内反对意见主要来自保守党，其领袖波利耶夫指责卡尼秘密与欧盟谈判，称加拿大永远不会成为欧盟第28个成员国。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刘琛认为，由于加欧双方关系的基准尚未确定，双方改革理念存在一定碰撞等现实问题，构建真正令双方满意的关系仍面临诸多困难。
2: 加拿大希望与欧盟构建更深层次的贸易、投资、安全、数据以及劳工领域的伙伴关系，但同时明确表态不能以损害加拿大主权为代价。在欧盟方面，欧盟提出准成员的称谓，但是这一称谓是欧盟方面提出的，并非加拿大。由此可见，确定加拿大与欧盟将建立何种正式关系，目前连基准尚未确定。加拿大的这种改革力度与欧盟现行的制度，尤其是在理念方面存在一定的碰撞，这关乎加欧独特同盟关系的核心价值观的发展方向。因此加欧相向而行，继续理论创新与范式创新，从目前来看难度较大。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6: 1935年春天，红一方面军长征途经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大树角村，村里只剩下张石匠的妻子方有娣带着几个孩子在家。原来红军到来之前，当地反动派四处散布谣言，说红军会欺压百姓，破坏安宁。但方有娣发现这次来的队伍行动整齐有序，不进民房也不抢东西。方有娣的曾孙李永兴一直记得曾祖母讲述当年的场景。
7: 他在满岭以后，一位红军战士看见了他，走了过来和他说，大嫂，我们是红军，是为他穷人打天下的队伍，向你讨口水喝。
6: 方有娣从家里的木缸中舀了一瓢清水递过去，红军战士一口气喝完，然后从挎包里掏出一枚铜板，坚持要付水钱。方有娣大为感动，随即把家里的水缸搬到路边，蓄满清水，方。

便过路的红军战士引用。乡亲们也陆续回到村里，主动帮红军喂马、洗衣、劈柴、做饭，像对亲人一样招待这支纪律严明、秋毫不犯的队伍。几天后，红军队伍准备离开大树脚村，临行前，一位红军干部专门来到方有弟家，对他挑水迎军表示感谢，并告诉他，革命一定会胜利，红军一定会回来。红军离开后，方有弟一直小心翼翼地将那枚铜板珍藏在身边，视若珍宝。如今，这枚锈迹斑斑的铜币静静地陈列在富源县盛境博物馆中，无声地讲述一枚铜板见真情的佳话，也映照着人民军队铁的纪律与浓浓的雨水情深。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1: 陈慧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首先来关注气温。这周六到下周一以及下周三到周五，北方呢会陆续受到两次冷空气的影响，西北至东部、华北北部、东北等地气温波动呢会比较明显。其中这个双休日，在西北至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会陆续出现4到10度的下滑。那今天白天从西北至东部到东北大部，最高气温总体还是接近或是超过25度，甘肃北部、内蒙古西部和东南部、辽宁中部等地甚至在30度或以上。但是到周日白天，甘肃南部、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西部等地的最高气温都会降到20度以下。那么城市中像兰州，今明两天最高气温还有25度左右，这个周六日呢会降到18、9度。哈尔滨、长春明后天最高气温有27、8度，那么这周日到下周一普遍会降到不足20度。而在江南至两广等地，因为高压控制、暖湿气流持续影响，未来6、7天气温总体比较稳定，最低气温大多会接近或是超过25度，那么最高气温呢大多在30度或以上。广西、广东、福建、江西等地还可能会出现高温。城市中像南宁、广州、福州、南昌，这周六周日呢都有34、5度，提醒当地朋友要继续注意防暑降温。那么降水方面，需要继续关注的是华西地区，今后三天在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贵州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还是要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0: 好的，感谢吴迪。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节目尾声，一起来关注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明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
3: 明天，国务院新闻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有关情况。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8号到20号，俄罗斯将举行国家杜马选举。
3: 当地时间18号，日本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结果，市场正密切关注日本是否会进一步加息。
0: 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19号将正式拉开帷幕，18号将举行男篮半决赛，中国男篮对日本队。

0: 好，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郭明、刘宇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2: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1: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1%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智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 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4: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

0: 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1: 刘建国强调，15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0: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4: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10%以上增长。
3: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64.5%，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3.4%和17%，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0%。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5: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在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6: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舒阳报道。
7: 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8: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7: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3号、4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3号机组安全保运与4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4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8: 3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

0: 34号机组投应号，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2: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3: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啊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2: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4: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5: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7: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10倍以上。
6: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8: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10: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

0: 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1: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 2.0， 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0: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3: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4: 我看到的很多画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我觉得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3: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5: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5.3%。
2: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6: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
2: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候员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9: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10: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8: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

0: 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八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作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1: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2: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 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 1% 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5: Yet for more than five years.
6: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五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4: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7: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4: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 1.21%， 标普500指数跌 0.45%， 纳指跌 0.01%。
8: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两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两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五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

0: 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2: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1: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一倍，达到约2.5万人。
2: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1: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认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勒斯坦外交与侨民事务部17号发表声明，反对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随行人员发放签证的行为，称这一举措毫无道理，不仅破坏了双方重建信任的努力，也对巴美双边关系及两国方案的推进造成了负面影响。声明称，巴勒斯坦敦促美国政府撤销相关限制措施，与巴方开展直接且严肃的对话。巴方同时呼吁美方支持落实联合国相关决议及努力，共同推动基于两国方案的公正持久和平。巴勒斯坦国将继续履行其国家和国际义务，通过和平的政治、外交及法律途径追求其合法权益。据此前消息，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计划下周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但美国再次拒绝向阿巴斯和数十名计划随行人员发放签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0: 人工智能促进健康全球倡议2026年会在浙江杭州举办。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在大会上介绍，截至今年8月，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开展19项智能应用，基层全科医生智能辅助决策应用覆盖28个省份、900个县区和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21个区。智能患者管理覆盖16个省份、578个县区和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14个区。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9月16号在回答总台报道员提问时表示，在所谓俄乌能源停火方面，乌克兰的整体立场未发生转变。他同时强调，俄方不回避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本月21号到23号访问美国，并将与特朗普讨论乌俄能源停火事宜。加拿大总理坎尼16号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盟情咨文演讲。冯德莱恩宣布将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加拿大与欧洲抱团寻求摆脱对美依赖。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警告称，这可能构成敌对行为，并再次以贸易和关税为武器相威胁。以色列议会选举在即，揭露以军在加沙地带战争罪行的纪录片《NASA》在以色列引发轩然大波。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右翼阵营借该片攻击对手，鼓动选民。以色列媒体16号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内塔尼亚胡阵营支持率反超对手。内塔尼亚胡16号在视频中称，他将提出2项法案，以剥夺国籍、高额罚金惩处诽谤以军的人。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西藏东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3: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临近中秋假期了，不少朋友恐怕正在计划出行或者回家团圆。坐高铁的方便呢，不用我多说，但是最近高铁喝白酒这个事情，大家可是吵得有点热闹。有网友发帖吐槽，自己坐高铁，邻座的男子居然一边吃花生一边喝白酒，酒味实在太大，闻着难受。他也担心对方饮酒过量出点什么问题。网传的照片里，乘客喝的白酒是装在矿泉水瓶子里的，是掩人耳目还是散装酒分装，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喝的大概的确有些豪横，画面可见一斑。那高铁上到底能不能喝白酒呢？1230客服回应说，带白酒

0: 上高铁呢，必须包装密封完好，标志清晰，酒精度处于24度至70度之间，单人携带总量不超过3000毫升。那散装白酒按规定是不能带上火车的，那能不能带酒打开喝呢？12306客服说了，没有明文禁止饮酒，建议大家呀，尽量不要在高铁列车上饮酒，万一酗酒失态，干扰或者破坏车厢公共秩序，乘警会介入。正因为没有明文禁止，大家才会热烈的讨论高铁上喝白酒未必会直接酿成冲突，但是关键恐怕就是会让邻座的乘客有实实在在的感官不适。白酒气味重，用咱们老百姓的表达，那就是喝起来动静大。就凭这一点，您周围的乘客可能不喜欢，是不是咱就不在车上拉开架势喝白酒为好呢？这有点像前一段时间大家讨论很多的该不该在火车上吃泡面。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的出行指南页面还真有个提醒，说到车厢是封闭空间，请不要食用榴莲、方便面等有浓重气味的食品。那如果说方便面还是为了果腹，吃起来也快，这还有情可原，那喝白酒恐怕真的很难让周围人支持。高铁车厢是一个经常有争议的空间，陌生人相邻而坐，动辄要相处几个小时。而在这个空间当中，法律和规章划定的只可能是行为的底线，还有很多复杂的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那散发气味要不要顾虑？有噪音是不是就得考虑打扰别的人？在公共空间，我们每一个人恐怕都要主动收敛一点自己的行为边界，大家有交集的地方才能留出更多的空间。毕竟我们坐车都希望在休息的时候安静，在安静坐着的时候空气清新，尊重和让渡为的是我们每一个人一路上的舒适和自在。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刚才我们正在说坐高铁呢，那和这个事情相关的，今天9月17号有件事情就让人心痒痒的了。那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的规则，今天就可以购买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了。那今年中秋和国庆挨得很近，一个请3天休13天的拼假攻略这两天可是在刷屏。另外还有个别城市真的是秋假和中秋国庆连放，由此催生出了超长假期。为此呢，全国铁路会实行高峰运行图，多条高铁干线在此期间还将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来增加运力。两节临近也带动了机票酒店的预订量上涨。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16号，中秋国庆等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了167%，本周国庆机票酒店的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这个潜在的超长假期到底有多火？大家都准备往哪儿去呢？今年出游会有哪些新变化、新趋势？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来了解一下。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安排夜间高铁，北京去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高峰时段增开高铁动卧。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中秋国庆请三休十三拼假方案走红，叠加浙江杭州、云南宣威等地秋假与中秋国庆相连，催生超长假期。同程研究院研究员薛冰冰介绍，受长假效应驱动，国内长线游需求迎来显著增长。
2: 我们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的国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4%。从客群结构上来看的话呢，年轻人占比最高，比重接近了48%，亲子家庭紧随其后，占比超过了22%。如果从机票预订情况来看的话呢，中秋国庆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热度最高的分别包括乌鲁木齐、昆明、哈尔滨、伊宁、贵阳等。
1: 去哪儿旅行数据进一步显示，今年中秋国庆乘机出游人群中，每2人里就有至少1人是23到40岁上班族。19到22岁大学生预订机票同比增23.5%，13到18岁群体门票预订量增长2.3倍。长线游往往路途更为奔波，住好一点也成为不少用户的共识。平台数据显示。

0: 活了一批赏月黑马目的地。
1: 截至九月中旬，中卫、威海、泰安、呼和浩特、九江、桂林、黄山、万宁、大同、舟山等城市跻身中秋赏月黑马目的地 TOP 10。
0: 追月之外，跟着诗词去赏秋，成为今年出游新热点。岳麓山、滕王阁等诗词里的秋景打卡地受到年轻人青睐。平台数据显示，长沙、西安、南京、南昌等城市的酒店预订同比涨幅均超35%，其中长沙涨幅达58%领跑，西安、南京涨幅也在45%以上。此外，充足假期带动奔现深度游持续火热，不同平台上县域旅行产品、县城酒店预订热度都同比上涨超30%，出游节奏趋于舒缓。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2: 截至目前，我们平台上热门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呢，同比增长了32%。像四川九寨沟、新疆布尔津、广西阳朔、吉林安图和福建平潭，热度非常靠前。随着全国秋色从北向南渐次铺开，一批游客呢选择住进秋天里。新疆、青甘、川西等地的热门县城酒店预订量增长超过了40%。
0: 请三休十三拼假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平台中秋国庆出境游搜索热度月环比上涨260%。薛冰冰还表示，今年出境游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游客不再局限单一目的地，通过多国串联，把长假规划成更为丰富的行程。
1: 从机票预订数据来看的话，中秋国庆出境游热门目的地主要包括曼谷、吉隆坡、首尔、伊斯坦布尔、悉尼等。其中，像欧洲、澳洲出境游产品的搜索热度月环比涨幅能够超过3倍。到九月中旬的话，我们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了65%，平均串联国家达到了2.8个。
0: 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3: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同时呢，奔现游和出游的这种多国联游、多目的地联游，这个慢慢的兴起，也能看出来，国内游客规划的旅行呢，已经从只选单一目的地转向组合式的行程，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4: 我们听了这么多啊，我估计不少朋友现在已经是人在工位，心在远方了。那热闹的数据背后，更值得品味的也是我们很多人出游心态的变化。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放慢脚步，住进一座小城，追一轮明月，从走马观花到沉浸体验，从到此一游到住好一点，大家在意的也不光是去过多少地方，而是收获了几分从容和惬意。那也希望接下来的长假，每个人都能够慢下来玩得好，真正的给身心放个假。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刷短视频看直播带货已经成了不少人的日常，可刷着刷着您可能会碰到这样的画面，一位熟悉的专家名人正对着镜头推荐商品呢，再刷两条，哎，同样一张脸，同样一副嗓子，却在卖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比方说上一个广告可能讲的是育儿，那下一个广告同一个人他就涂起了祛斑膏，再一转身啊，他又推销起别的东西了。哎，这些名人真的是本人在带货吗？其实啊，不少画面是东拼西凑剪辑来的，这个声音干脆可能就是用 AI 高仿合成，名人本人压根儿就不知情，更谈不上授权了。那这种仿冒名人带货，法律上该怎么来界定？收了钱出境的主播，下单委托的商家都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批典型案例，专门回应了相关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敦莹来了解一下。
1: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2024年徐州新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推广销售家庭育儿类图书，与一带货主播订立协议，委托他制作并发布短视频，为文化公司店铺进行网络宣传。这份协议约定，带货主播发布的视频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委托方某文化公司应当承担责任。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法官严军介绍，
2: 这个案件中，这位带货主播在案涉的网络平台个人账号里面发布了多个宣传的视频，使用了在家庭教育领域比较知名的学者李女士公开演讲授课的视频片段，并配上了和他的声音在音色、语调、发音风格上高度近似的 AI 合成音频。
1: 李某锦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称案涉视频中的相关素材并未取得她的授权，请求判令某文化公司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25万元。严军说，
2: 经过审理呢，我们认为案涉的视频在没有经过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了原告的肖像，并且同时使用了和他的声音、声纹特征高度吻合的 AI 合成的声音，这样的行为构成对原告肖像权和声音权益的侵害。被告公司没有对视频素材的来源、视频素材是否获得了李女士授权等等事项进行审核，存在未尽合理审核义务的过失，构成了共同侵权。
1: 2025年7月18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被告文化公司向原告李某锦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支出12万元。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三级调研员秦子轩分析，
3: 强化网络空间的人格权益保护啊，是加强网络生态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重要内容。当前啊，一些带货主播擅自使用他人的肖像，还有 AI 合成声音来实施仿冒名人带货的商业推广行为，这样的行为呢，不仅破坏网络生态环境，也侵害他人人格权益，应当依法予以制止。
1: 此案情形并不少见，网络视频广告中经常出现不同类型、不同品牌商品配着同一熟悉的声音的情形。上一个广告在涂祛斑膏，下一个广告在清洁牙齿，再下一个广告就在刷锅、洁厕、疏通管道。视频画面、广告配音均是 AI 生成。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副处长施晓东说，
4: 带货主播受电子商务经营者委托呢，通过制作发布视频等方式推广商品，故意使用侵害他人人格权的素材，构成侵权。委托人对宣传推广内容没有尽到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审核义务，对损害结果具有过失的，应当与带货主播成立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这个案子的处理呢，有效规制了仿冒名人带货的违法行为，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促推电子商务经营者对宣传内容呢切实履行审核义务，进一步推进网络生态治理法治化。
1: 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紧急时刻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7月起，张某以李某插足他与男友情感为由，在网络平台公开发布针对李某的侮辱诽谤言论，并联合胡某炒作相关话题，煽动粉丝对李某实施谩骂、攻击、举报等网络暴力行为，而两人的粉丝量超2000万。事件发生后，李某的部分商业合作方解除与李某的合作协议。秦子轩介绍，
3: 2023年10月，李某提起了名誉权侵权诉讼。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张某、胡某仍然煽动粉丝实施网暴。第2年的3月呢，李某就向法院申请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吉林省长春新区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符合适用条件，依法裁定张某、胡某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禁令的有效期为6个月，如果违反禁令，法院可以依法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罚、拘留，构成犯罪的还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网络暴力行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损害不可逆，甚至造成难以弥补的后果，严重影响社会公众安全感。但司法实践反映，人格权侵害禁令条款的适用条件，特别是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不好把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明确适用的考量因素。施晓东表示，
4: 对于在网络暴力案件中使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审查，应当综合考虑 侵权行为

0: 方式、信息传播速度和范围等因素，从而判断是否达到需要及时制止的紧迫性程度。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性质、是否赔偿等救济手段是否能够充分弥补申请人的损害等因素，审查这个损害是否属于难以弥补的损害。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及损害范围、程度等因素，从而裁定采取相应禁令措施，避免超出必要限度。这个案件的处理啊，对于规范网络言行、净化网络空间、维护网络秩序呢，具有规范引领意义。
1: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可以说是把道理讲得很明白了。 AI 换脸合成声音不是生财的捷径，是实打实的侵权。更应该划重点的是责任这根链条，收钱出境的主播逃不掉，下单委托的商家呢也当不成甩手掌柜。流量生意再火也不能火到盗用别人的脸和嗓子。技术往前跑，规矩要跟上。这一纸判决既是为受害者撑腰，也给直播带货行业立了个底线。创新有边界，网络空间里的人格尊严谁都不能拿来买卖。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被誉为健身界马拉松的 HYROX 最近遭遇了一场不太体面的风波，不少朋友可能观察到了啊。一位知名选手比赛当中突发腹泻失禁，仍然坚持完赛夺冠，那赛事方对赛场污染的处理引来了一片质疑。而您知道吗？ HYROX 可是一项风靡全球的健身竞速赛事品牌。就在比赛前几天，原控股股东刚以大概6亿欧元清仓离场。一边是赛场风波，一边是资本抽身。那今天的财经价值观，我们一起跟随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来问一问，这项网红赛事究竟靠什么赚钱？爆红的生意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风险？
3: 被誉为健身界马拉松的新兴体能赛事 HYROX 最近遭遇了一场不太体面的风波。在上周末举行的 HYROX 北京站女子精英组比赛中，一位业内知名选手在比赛中突发腹泻失禁，仍然坚持完赛并夺冠，但由于其对赛场造成污染，赛事方后续的处理却不尽如人意，随即引发了外界关于竞技精神与公共卫生、赛事规则与公平性的争议。而就在这场比赛的几天前， HYROX 的原控股股东盈方体育刚刚官宣以约6亿欧元的估值清仓了他所持有的全部股权，接手方是一个消费类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牵头的财团，而这个私募基金背靠着非常著名的奢侈品集团。这两件事背后有没有什么深层次的联系呢？我们先从 HYROX 的商业逻辑说起。 HYROX 2017年诞生于德国汉堡，这项赛事 IP 近几年在全球很多地方都掀起了热潮，特别是今年在中国受到很多健身人士的追捧。之前网络上关于他八轮赛跑加力量项目的赛制讨论很多，不少人认为他成功的关键在于构建了一套全球统一标准、室内可落地、兼顾大众与高手的标准化体能赛事 IP。 但其实 HYROX 不只是在办比赛，他以标准化的体能赛事为流量入口，搭建起了一套轻资产的健身生态。这个 IP 能够拥有如此高的人气，根本上在于它抓住了健身行业的痛点。对健身人士来说，健身成果靠什么检验？阶段性的小目标在哪里？日常训练如此枯燥，怎么坚持呢？ HYROX 就提供了这么一套清晰的目标体系，全球统一的规则带来极大的横向可比性，备赛、完赛、刷新成绩、获得仪式感、展现在朋友圈、身体的升级和社交的愉悦双丰收。对健身房等商业实体来说， HYROX 也抓住了会员制下他们缺少长期目标、客户容易流失的问题。设备、场地、教练、标准化的训练本身就能带来一整条商业链，把很多健身房就给盘活了。选手在社交平台展示自己，健身房也乐于推广，这就让赛事拥有了天然的社交属性，几乎不需要投放什么广告，刷成绩本身就足够赛事出圈了。这意味着 HYROX 的获客成本很低，而粘性却非常强，其标准化可复制的规则本身也让这项赛事的拓展具有着天然的优势，装备、教练认证、健身房授权收入和品牌赞助也就随着赛事的发展水到渠成了。但是这样的商业逻辑也有着可能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安全品控的风险很高。 HYROX 成绩之所以值得在朋友圈里晒，是因为它是高强度体能赛事，成绩有含金量，但高强度意味着挑战极限，风险就不低。 HYROX 的低获客成本来自于

0: 与网络社交的成倍放大属性，但好的成倍放大，坏事儿也要传千里。一旦出现舆情事件，网络上的口诛笔伐同样铺天盖地。最近的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处理公关危机的能力建设不可能只是嘴上说说，这都是需要实打实有大笔投入的，风险越高投入越大。作为 IP,Hyrox 可以把知识产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但全球各地的赛事运营却少不得要交给合作的第三方。一场场比赛各地情况都略有不同，运营控制的难度可想而知，这背后也都是投入，否则一旦出了事儿，毁的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整个 IP 的口碑。如今控股股东易主，创始人重新拿回主导权， Hyrox 未来可是志在冲击奥运相关竞技序列的。前面立着这么远大的目标，这项飞速成长的商业体育赛事如何建立起和自身市场规模相匹配的规则体系与风险处置能力呢？这才是这场争议对其商业雄心的真正挑战。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要来说说玉米啊，您可能首先会想到餐桌上的煮玉米、烤玉米，可是最近冒出来一个文玩玉米，它不是用来吃的，而是拿在手里反复的摩挲，也就是咱们俗称用来盘的。这就跟盘核桃、盘手串一个道理，盘得越久呢，就越透亮。别看它只有手指长短，在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的浏览量已经超过了2亿，相关商品数量呢显示也有10000家了。点击直播间，五颜六色泛着玉石般光泽的小玉米可以说是让人眼花缭乱，价格更是让人看不懂，便宜的9.9块就能拿下，贵的标价7-8千甚至上万元一根。火爆的行情也让不少农户看到了商机，想靠着小玉米多一份收入。那文玩玉米究竟是什么来头？跟风种植真的能稳赚不赔吗？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风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魏文文、马靖宇来了解一下。
3: 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在上万根小米当中出现的这么一只带有设计感的、带有设计款的这样的一只小玉米。
4: 短视频平台上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玉米，有20元四根的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的高端品类。这些玉米约10几厘米长，比普通的粮食玉米更加纤细小巧，玉米粒有黑色、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表面有玉石光泽。有商家表示，这种文玩玉米是自己国外引种并进行本土化种植的。
5: 我跟你们讲一讲第一次文玩玉米是怎么把它种出来的。5年以前我们把它引进到国内，然后找的沈阳农科院的专家正式的把这个品种的玉米给它这个种植在了我们辽北肥沃的。
4: 记者咨询了沈阳市农业农村局，对方表示沈阳市农科院并没有文玩玉米的项目。记者查询发现，不同表现的文玩玉米有多种商品名，如彩绘山玉米、七彩宝石玉米、熊猫玉米等。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其实这些玉米都属于爆裂型玉米。
6: 古老的原来一些野生偏野生型的一些爆裂玉米什么的，然后它的外观就特别漂亮，就是好比说晶莹剔透的，颜色也丰富，然后有一些还有带有一些花纹啊、纹理啊、斑点啊等等的，所以这几年就有人觉得哎呦特别漂亮，像文玩一样，然后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些就是文创作品吧，慢慢的就出来这么一个类别吧。就那种玉米吧，爆裂玉米那种类型吧，它的淀粉组装的非常致密到那种就是透明状态了，然后就是你这个玉米粒儿看起来就像玉石一样透明嘛，半透明的，有一些古老的种质，确实是从国外引进回来的，还有一些通过低倍上买回来的，加上国内有一些人应该也做了一些育种上的一些创新。
4: 爆裂玉米因其含水量低、易膨爆等特点而得名，曾专门被用于制作爆米花。如今经过选育，已经衍生出多种色彩品系。佳木斯市前进区财政局副局长、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组织者靳阳阳表示，文玩玉米的价格之所以落差较大，主要是种类和品相决定的。
7: 它现在市场行情不一样，就是分很多种品类，这个宝石和冰霜它就是透度润度会比较高，看起来就是像宝石一样，然后还有雪线啊、撇丝啊，叫法很多， 就是在文玩界，它这个玉米的这个色彩和把玩的这个收藏价值相对于来说比较高。
4: 高价的文玩玉米能否带来经济效益？佳木斯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依托农业专家的技术指导，在当地南岗村农闲地块组织了试种。晋阳阳，
7: 我们把这个种子是免费捐给了南岗村。现在我们每亩地亩均是播种3500到3700株。
4: 汤原县胜利乡河利村书记张建立参与了文玩玉米的采收和销售，以批发价估算，每亩地收益也有3000元。
8: 一穗的价格就是，有49、99。我现在收了1000多穗。
4: 您有了解过它的批发价吗？就是如果包出去的话，大概是什么价？
8: 包出去基本在10块钱3穗左右，3块钱左右穗。3000块钱，太有了。
4: 除了黑龙江省，我国多个省市都开展了种植文玩玉米的尝试，云南、河北、甘肃、陕西等地都有种植。那么种植文玩玉米是不是一本万利呢？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目前文玩玉米市场规模相对有限，种植和选育也需要一定经验。
6: 确实有风险，第一个就是其实市场规模并不大，它毕竟是一个玩的东西，就跟大家玩那些狮子头核桃什么的，玩一些什么文玩什么的，其实它的受众来说全国当然多，但是确实它是一个有限的受众。然后第二个就是文玩玉米的种植，因为玉米是个异花授粉的，你如果不隔离不严格的控制它自交的话，很多玉米种着种着就是本来是一个纯色的就变成花色的了，本来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就变成了一些就普普通通的了。
4: 哦，
6: 然后就是因为一普通，就是它出不来那种极品，它的价格其实也是有限的。
4: 记者注意到，近几年文玩玉米的价格波动较大。晋阳阳指出，今年的市场价格整体不如去年，且市面上流行的文玩玉米品种大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审定，种子的流通也存在混乱。
7: 今年的文玩玉米的市场其实没有去年要好，因为去年是刚刚兴起，前几年有非常少种植的种子。你肉眼看上去长得是一样的，但它种出来的产品就是五颜六色的，就是具体能长成什么颜色就应了农民那句话，靠天吃饭。
4: 据了解，此前部分年份由于嫁接技术的成熟和供求关系变化等原因，文玩核桃的价格短期内大幅下跌，大量跟风种植的农户不得不自行承担亏损。相对于核桃，文玩玉米种植成本更低，周期更短，但仍然存在市场波动。在销售端，文玩玉米仍然存在一部分市场乱象。记者注意到，各平台都有网友发帖称自己买到了染色、发霉、有刺鼻气味的玉米，还有部分玉米是完全靠胶水一滴一滴拼装的工艺品。此外，不少直播间采取抽盲盒形式售卖，许多玉米剥开后品质欠佳。张小军建议，农户在种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合理的销售路线，不要盲目跟风。
6: 第一年的种子当然它可能有可能会人家高价卖给他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通常来说都是自己留种子，所以说成本确实不高，但是要想赚到钱，我就说嘛，你得能卖得出去。现在吧，大家我感觉网上卖的也越来越多了，以前卖个20-30，现在可能就是9.9块，甚至现在10块钱3根什么的陆续的都有了。
2: 所以我们说这个文玩玉米走红啊，看着是新鲜事，说到底呢还是有点老套路，越是看不懂的价格呀越得多一分冷静。虽然有农户增收的期盼，可是文玩呢终究是小众爱好，种的人多了，这价格自然就得往下走。文玩核桃就是前车之鉴，致富没有捷径，跟风最容易踩坑，平台监管呢也得及时出手管住乱象。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爸妈，我回来了。
12: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11: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12: 哦，
1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12: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11: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12: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10: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 燕之屋，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美联储时隔3年多迎来了首次加息。当地时间16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因为我们的信用状况全球最佳。他要求快速降低利率。特朗普还向媒体表示，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是个好人，但他面临着一个敌对的理事会。美联储出于政治原因加息，这是针对特朗普的加息。美联储到底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加息？这将带来哪些连锁反应？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14: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于5月下旬就职，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他时曾寄望于他会降息。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15: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14: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相比通胀，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方面面临的风险较小，因此加息成为抗通胀的关键一步。
16: 一系列近期的数据表明啊，美国经济当下最大的危险是通胀失控。我们可以看到，赫尔木斯海峡呢，目前的局势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反复。那么从经济数据来看，8月份最新的美国 CPI 的同比增幅是3.4%。CPI 的同比增幅是5.4%，那么通胀率呢？美国的通胜率一方面是明显的高于2%的政策目标，另外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动荡和油价高企的影响呢，这个通胜率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就是比市场预期想象的情况呢还要更加的严峻。
14: 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白宫与美联储围绕利率的冲突已经持续多年，对白宫来说，低利率通常意味着房贷更便宜，企业融资成本降低，消费和投资更容易增加，美国政府为巨额国债支付的利息也会减少。尤其临近中期选举，降低家庭和企业的借贷成本具有直接的政治吸引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由特朗普提名，外界此前曾关注他上任后会不会更倾向于降低利率，但沃什主持的第一次政策转向却是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而且12名美联储决策者一致赞成。诚实认为，此次美联储加息决定是对其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加持。
16: 我相信呢，这次加息本身呢也算是一次行动上的明确的回应，在特朗普已经明确提出要求美联储降息而非加息的背景下， 九月份的这次的美联储的实际的加息呢，是对美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的加持，这对于美国长期通胀的控制我相信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在长期中影响到一个国家的

0: 较稳定。
1: 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全球资本市场会有怎样的连锁反应？诚实观察认为，
0: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那么本次的加息从影响的方向上来看，对于美债市场呢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因为它会进一步加剧美国长债收益率上行的风险。那么对于全球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呢，加息政策本身呢也是具有一定的负面的拖累效应的。那么对于外汇市场来讲的话呢，美国利率的上行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的影响。那么最后对于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对于大部分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价格下行的压力。那么这个影响的大小呢，取决于美联储的加息的连续性。
1: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2: 从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到海湾多国央行迅速跟进，美联储此次加息的外溢效应已经开始显现。对白宫来说，中期选举临近，加息意味着更大的政治压力。对美联储而言，则是在通胀高于目标5年多之后，以一次全票加息捍卫其独立性。长远来看，这究竟是一次性加息，还是紧缩周期重启的前奏？那今年剩余的两次议息会议也会成为关注的焦点。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公共场所的空地拉一根绳子，可能会发生什么？结果可能是致命的。就在最近，一名女子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翼城区乙峰镇一乡村公路上骑两轮电动车回家，途经一处下坡路段，突然遭横在道路中间的线缆勒住了颈部，最终不幸身亡。这道路中间为什么有一根绳子？拉绳子的呢是商混车的司机谢某。他驾车路过事发路段的时候，看见路面不平，想到车里剩了一些混凝土，出于好心，他就用剩下的混凝土来补路。因为水泥没干，谢某就顺手拉了一条绳子作为提醒，想不到发生了这样的悲剧。目前当地检察院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逮捕谢某。不幸去世的女子的一名亲友也告诉记者，当时拦路的绳索呢是一根手指粗的电缆线。司机谢某被逮捕，还支付了几万元的丧葬费。事发路段是个下坡，对于骑电动车摩托车的人来说啊，细绳铁丝本来就不容易被及时发现，一旦恰好处于颈部的高度，在一定车速下，这个绳索可能瞬间就成为了利刃。即便拉绳的初衷是提醒路人，是保护路面，谢某却没有想到可能的这个极大的危险。而谢某造成的悲剧呢，还不是孤立。今年4月份，一名13岁的少年骑车的时候被绳索割喉，造成气管断裂。原因是一位老人为了晾晒玉米在村道撕拉的绳索。而去年年底，一男子在洛阳市首阳山森林公园被捆绑在大树上的铁丝割破脖子，送医无效之后身亡。无论是出于当事人的疏忽，还是不明原因从天而降的绳索，拉绳子都是一件风险极高的事情，也不应该是一种可以随意采取的警示方式。即便当时只是顺手，甚至是帮个小忙、提个醒，公共安全的悲剧恰恰就出现在这里。那么安全的底线究竟靠什么？我们这段邀请到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的杨伟东教授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4: 杨老师，这次要跟您聊的这个事情啊，确实是让人很难受。因为拉绳子的人本来是好意提醒，但是造成了一个这样的悲剧。首先我们想知道他要在法律上会负什么责任？本身他的这种主观善意能减轻他的罪责吗？
5: 这个事件。

0: 当中，如果从法律上来判断呢，有两个责任，一个就是民事责任。民事责任就是因为他的行为导致了经过的这个路人的死亡，他是要承担民事上的侵权责任，主要是经济上的这个赔偿。那另一重意义就是，当地检察机关已经对这人进行了批准逮捕，构成另外一个其实更严重的，也是可能更引发大家关注的，就是可能构成的刑事犯罪。那目前涉嫌的罪名是过失致人死亡罪，犯罪是我们国家最严厉的一种违法行为，它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追究刑事责任。按照我们相关的法律规定，过失致人死亡是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比较轻的话，3年以下有期徒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当中之所以至少认定是涉嫌呢，就是大家说到的可能是出于善意，但是因为过失它和故意是不一样的。过失同样在法律上是他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人死亡或者伤害这样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到，或者虽然可能预见的，觉得技能技术或者是各种轻信能够避免。这个案件当中啊，肯定不是有意为之，不是有意导致路人这样的死亡，但它客观上带来的这个结果。而这个过程当中，在一个通行的公路上设置一个应当比较高的高度当中的一个绳子，带来的结果就是路人在那极大的风险。客观上这个结果当中也造成了。从法律上我们说，好心肯定是可以作为一个考量的因素，但它并不能够规避我们前面的民事责任，乃至我后面说到的可能的刑事责任。好心可能会办坏事，这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证。
1: 但是我们看公共场所的这个绳子索命的案例，甚至已经不止一次了。包括类似的一些情形，也井盖掉了，有个本人找个东西盖一下呀，顺手做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就会造成更大的悲剧。一般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当事人在这个公共场所、公共场域当中，他都要去负法律责任吗？
0: 不一定都要负法律责任啊，做这样的一个事的时候，特别涉及到他人，包括公共利益的时候，他一定要设想这样的行为会带来什么样一个后果。会不会有风险？会不会有危害性？问题的关键，他拉了这个绳子，他是为了保护一个利益，保护他铺的路面被毁损，但是他忽视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场景。尽管他做了一些标识，我看放了稻草，我认为他已经预想到了这个绳子可能带来的这个影响，否则他不会做标记的。但是他没有充分的预料到这样的一个标识能不能够清晰的阻止他人可能因此受到伤害，比如说像我们非常常见在路上出现了一些障碍的时候，那按照规定你必须要有3角标识牌，而且有一定的距离，因为它是一个公共通道，不是一个私家的庭院，不是一个封闭的场所。我们这个事件当中，恰恰就是初衷是好的，但他没有充分考虑到安全的因素，带来了多方的一个伤害，对他本人，对路人，当然也对其他人员可能带来的一种影响，就是你当通行的道路当中，你是不是要充分关注的可能出现的问题，以血的教训带来的警示警醒。
1: 那因为他所拉的这个绳子，它是在一个公共领域嘛，在这个公共场所、公共安全的治理，这类案件，您觉得给我们一个更多的什么样的提示？除了刚才咱们讲到这个具体的事例，可能还有一些场景当中，比如说一个莫名出现的绳索呀，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一个障碍物啊，导致了后面的悲剧。那有没有其他的人可能要对他负责？比如说基层治理有没有可能做更多？公共场领域的这个公共安全责任，它是怎么算的呢？
0: 公共安全肯定是一个靠多方来实现的一个，我们今天说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这样的道理，人人和个个其实强调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公共安全和社会安全的参与者，我们每个人都要发挥自己的作用。作用当中，我们今天说政府是要负责任的，但是需要社会的协同和公共参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当中，其实早期的这个路人经过的路人，因为道路不平整，又有多余的，他是充分利用的。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他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如果没有后续的这个问题，比如说他没有拉绳子，或者做了充分的别的一种预案，有了清晰的、明晰的标识，可能更多的是从他的善举、从他的善行当中来考虑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公共场域当中啊，通行道路当中以及其他的场域的。

0: 当中，你就要考虑它的安全性。比如说我们今天说你经营的饭店的门口如果有雨水或者泼了水之后，你就要清理干净，要标识。像我们现在商家都是有这样的义务的，因为从法律上你是有这个责任的，所以在这个事件当中参与这个其中，就本身就要把安全纳入其中，这是人人讲安全的第一个我理解的最基本的。像这个事件当中的公共场所当中，我认为那另一种选择是不是自己去做，而是告知比如说公路的维护单位和相应的机构来做这样的事儿，因为他们是更专业的，更有技术，也对的一系列的技术的安全的因素考量更周全，他是不是可以打电话求助于相关的部门，专业的部门来解决这个问题。那第三个就是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我们通过这个事例当中啊，能够举一反三，认识到你做一件事的时候，你怎么能够考虑到公共安全这个重要的因素，有哪些最基本的安全的知识和安全的措施是到位的。如果有更多的宣传，有更多的知识的传递和措施应对到位的这个要求，让这个路人在做第一件事的时候同时考虑的第二件事，这两个都周全的时候，我一定认为它是一个更完美的解决方案。
1: 像您讲到，如果更多人有安全意识，他可能这个事情就不是我们今天的这样的结局了。是怎么样能够更有效地帮大家建立这种安全意识？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0: 这些年其实经过我们这些案例啊，说的血的教训，让大家认识到你做一个行动你都需要考虑到他人的利益，这实际上是我们在一个共处的一个时代当中啊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二个，我觉得其实这个代价有点高，从宣传尤其是从切实的行动让大家认识到我们如何从正面的角度来防止这些问题，那就需要构筑一个更有效的宣传的体制，同时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套有效的机制。比如说像这个路面当中如果出现的问题，及时应当向哪些部门来反映，一旦反映了哪些部门能够及时到位，他能够及时的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它是一个共通的行为，也是一个连续的行为。这个事件发端于就是在现实当中有存在的一些缺路，我们这时候如何来弥补，如果这些问题能够按照一个连续的闭环的解决的话，可能就没有后续的，不会有这种问题。所以我说还是要从预防开始着手，从观念，从行动和举措，这是最为重要的。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类似建立这样的，比如说基于善心，我们类似是不是有相应的一套补救的基金啊，或者措施，至少让受害的一方能够解决他的问题。民事责任的承担可能在现实当中常常会面临的一些问题，我们的救助基金，我们的相关的资助能够到位的话，至少能够从事后的弥补当中啊，能够解决相关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像这样的一个事件看实际是一个个案，但实际反映了我们在这些问题当中如何更能够提供一个更充分更全面的一个机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悲剧已经发生，安全却是不容小视。我们讨论了很多，但是做出的提醒其实也非常简单，公共安全容不得我们任何人的随意举动，任何在公共场合的搭建，包括拉根绳子，都可能蕴含危险。找专业的人来解决问题，我们对安全再多的重视都不为过。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国家卫健委最近在发布会上提倡多喝白开水、淡茶水，这水到底怎么喝？白开水、淡茶水什么时候喝有益？什么情况下却并不适合？市面上的无糖茶饮能不能替代自己泡的茶？骨头汤、鲜榨果汁等等，为什么没有很多人想的那么健康？更多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奇农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奇农鱼六步鲜大米。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来，中国之声。

0: 爱的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季蕊姐姐。沿着北京的中轴线向北，我们一起走过地安门。今天呢，我们要探访一座特别的古桥。小朋友们都见过许许多多的桥，但你知道吗？北京的中轴线上呀，有一座700多岁的老石桥，它既是中轴线的遗产点，又属于京杭大运河，它呢就是万宁桥，老北京人也叫它后门桥。今天在我们的童心漫步中国城板块当中啊，我们就一起走进万宁桥，读懂这座古桥的奇妙故事。
1: 筑高为墙，丰邑为城，南北为路，东西为街，
0: 一串脚印，两声交谈，5000年光阴在中国城中流淌。
2: 那请随我来吧，走一走，品味建筑。

0: 志们，
1: 听一听捕捉时代旋律，
2: 看一看拥抱山川风物，
1: 街巷留存千载韵，
3: 童心漫步中国城。
1: 童心漫步中国城，北京中轴线第11集，万宁桥。

0: 小朋友们好，我是春天姐姐。万宁桥位于北京什刹海与地安门大街之间，是北京中轴线上的一座古老石桥。站在这座历经沧桑的古桥上，俯瞰桥下静静流淌的河水，仿佛能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岁月的沉淀，令人感慨万千。今天晶晶和爷爷在万宁桥上又有什么发现呢？
1: 爷爷快来啊，这就是您说的万宁桥吧？看样子很古老呢。
2: 嗯，晶晶啊，这就是万宁桥，它可是咱们北京城最古老的桥之一啊。
1: 万宁桥是什么时候建造的呢？
2: 万宁桥的历史要追溯到元代了，元朝定都北京，这座桥梁就在当时元大都的中轴线上，可谓是重要的交通枢纽，距今呢，已经有700多年了。
1: 700多年，它一定经历了很多事情。
2: 没错，这座桥啊，经历了元明清三代的兴衰，特别是在元代，这座桥啊，还跟京杭大运河有关系。我们去桥下，看看你能发现什么呢？
1: 诶，这好像是个石墩子。
2: 嗯，这可不是石墩子，它是古代的水闸。元朝的时候啊，京杭大运河可以一直贯通到这里，所以桥下的河水是漕运的重要通道，南方的漕船可以顺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到达这里。
1: 哎，爷爷，什么叫漕运啊？
2: 漕运呢，就是通过水路运输粮食和其他物资。那个时候啊，北京的粮食主要靠南方运来，而万宁桥就是这条水路上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呢。
0: 这里可以说是北京中轴线上最为古老的地方了。元代所建立的万宁桥被称为中轴线上第一桥，这座桥梁不仅与中轴线相连，而且还与大运河相连。不过元代初年的京杭大运河只能到达通州，大都城与通州还有着近30米的水位落差时，当时的元代大臣郭守敬为减少落差对运河的影响，依据地势高差，大约每隔10里设一闸，为此共建了24道闸来调节水位，这样江南的漕船可以逆流而上，源源不断地前往大都。今天万宁桥上的澄清上闸便是这段历史的见证。
2: 嗯，除了水闸，你再看看桥下岸上还有小动物呢。
1: 哇，我看到它的样子了，好威风啊。
2: 嗯，桥下呀有6只镇水兽，它们的名字叫八下，是一种传说中的神兽，据说呀是龙的儿子，它们威风凛凛，一直守护着这座桥。
0: 镇水兽顾名思义就是镇水消灾的神兽，具有消除水患、保一方平安的作用，形态很像趴在地上的老虎，头上顶着一对犄角，身体和尾巴上

0: 有龙鳞，整体看上去很是威武。据说龙生九子，而他便是龙王九子中的第六子，生性活泼，很得龙王的喜爱。传说中他喜欢生活在水边，不仅擅长水性，还喜欢吃水妖，所以才有了镇水一说。同时巴夏成为镇水兽还有一段有意思的传说故事。相传很久以前，巴夏因为触犯天条被贬下凡间，作为惩罚，他不得不背负沉重的龟壳来看守运河，时限为1000年。在他完成看守运河千年的任务后，终于获得自由，挣脱了龟壳的束缚，而百姓感念其护河有功，同时也为了震慑水中妖怪，便按照他的模样雕了石像，其他妖怪分辨不出真伪，以为巴夏还在镇守运河呢，因此不敢随意兴风作浪。
1: 对了，爷爷，您刚才说这里有六只镇水兽，可是我找了好久，发现岸上只有四只啊，其他的镇水兽去哪儿了？
2: 剩下的两只镇水兽啊，开始的时候专家也不是特别清楚，所以把桥上刻有兽头的花纹也当成了镇水兽，所以岸上有四只，桥上有两只。不过后来在史书中发现万宁桥镇水兽的装饰为二龙戏珠，这种装饰啊要求龙是成对出现的。
1: 那剩下的镇水兽在河里吗？
2: 对呀，随后啊我们在河下就发现了另外的两只镇水兽，并且在这两只镇水兽的中间呢还发现了一颗龙珠。
1: 哇，原来二龙戏珠是在下面，不过放在水下的话大家都看不到了，还有什么用呢？
2: 在古代啊没有那么多准确的天气预报，所以啊判断北京是否干旱还是会发洪水的话，就应该根据这镇水兽来判断。比如一旦河流的水面碰到了上面的镇水兽，就说明啊要警惕洪水了，一旦下面的镇水兽露出了水面，那就说明要有干旱。如果水面在龙舟位置左右的话，那就是正常范围啦。
1: 小小的镇水兽还有这么大的作用呢？
2: 对呀，这小小的镇水兽与万宁桥一起共同见证了北京700多年的历史呢。
1: 对了爷爷，刚才咱们路过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这桥都700多年了，每天车水马龙的，还不把桥压坏了？
2: 你提出的问题很早以前就有人想到了，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决定对万宁桥进行修缮，并且对万宁桥进行了承载力的测试，发现桥体的承受能力啊还是非常好的，并且最后判断结果就是只要做好定期维护的话，这座桥啊至少还可以使用600年呢。
1: 哇，古人的建造智慧真是太高超了，这么多年还可以使用。哎，不过为了保护的话，为什么不再建一个新桥呢？
2: 有啊，你往东边看，你看到什么啦？
1: 哎，还有一个桥，这桥的名字好像叫金定桥，这个桥也是古代的时候建造的吗？
2: 这可不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这座桥，2001年的时候啊，在桥的西边修建了这座金定桥，以便分流。
0: 金定桥的命名与什刹海另一座著名的桥梁银定桥相对应，这种命名方式不仅便于记忆，也增添了什

0: 是游览什刹海吗？太好了！
1: 万宁桥的存在，让我们感受到北京作为文化古都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也激励我们不断探索和挖掘历史文化的深度和广度。接下来，爷俩将要前往什刹海，感受这片美丽的湖泊，在那里又会有怎样的故事呢？我们下集再听吧。
2: 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呢，来听声音卡片。
3: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斌姐姐。祝贺小喇叭开播70周年，愿小喇叭永葆热忱与童真。说起小喇叭这个节目啊，那可以说是我童年最最难忘的记忆了。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讲故事朗诵啊，当我第一次听到孙敬修爷爷讲故事的时候呢，我不仅被他的内容所打动，同时也被孙敬修爷爷那种惟妙惟肖的播讲所吸引。我经常模仿孙敬修爷爷讲故事，所以呢也经常会在学校的演讲啊故事比赛中获奖。另外呢，这个小喇叭还有一个内容我记忆也特别深啊，那就是一个信箱的节目吧。当时我还特别热心的也给小喇叭去写信啊，表达我对小喇叭的喜爱啊等等。所以小喇叭呢可以说是我童年最最快乐的记忆，同时呢小喇叭这个节目也为我今后从事小朋友的工作、电视工作、主持人这个行业呢打开了一扇窗，特别感谢小喇叭。

0: 伙伴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春天姐姐。今天是世界骑行日，骑行是健康环保的出行方式，既能锻炼身体，亲近自然，又能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理念。遵守安全规则，带好防护装备，快乐骑行，文明出行，用行动守护蓝天，拥抱活力健康的生活。亲爱的小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小喇叭剧院。在今晚的小喇叭剧院时间里，我们继续收听怪怪奇小怪，今晚请你收听第二部的第五集和第六集。
1: 面对突然出现的冷面女侠，奇小怪开始真有点害怕，不过很快他就不怕

0: 因为他发现这个女生脸上虽然冷冰冰的，但眼神一点都不凶。女生看到奇小怪看她，一下就笑了。
1: 奇小怪，吓到你没有？
0: 奇小怪一下子好失望，还冷面女侠呢，哪有刚一见面就笑眯眯的冷面女侠呀？
2: 听说你是个冷面女侠？
0: 女生听到这话，立刻不笑了。
1: 嗯，知道我用什么武器吗？
2: 什么武器？
0: 只见女生咧了一下嘴，嘴角两边露出两颗尖尖的虎牙。她不露虎牙还好，这一露，不但不吓人，还显得挺可爱的，就像是玩具大熊一样。波里姨妈送过奇小怪一个毛绒大熊，是表哥卡迪拉玩过不要的，很大，但一点儿也不吓人。开始奇小怪抱着他睡觉，后来就不喜欢了，最后也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眼前这个女生的样子就有点像那只大熊，个子虽然大，可一点都不吓人。奇小怪看着她的虎牙笑了半天，女生觉得奇小怪是在嘲笑她，都快气哭了。奇小怪一看，赶紧收住了笑。
2: 请问芳名？
0: 没想到女生愣了半天。
1: 什么是芳名？
2: 芳名就是你的名字，问女生名字要说请问芳名，这样才显得有教养。
1: 奇小怪，你真厉害，知道这么多。
2: 我再问一遍，你知道该怎么说了吧？
1: 嗯，知道了。
2: 请问芳名？我问你呢，你说话呀。
1: 你再问一遍。
2: 请问芳名？
1: 奇小怪，你再问一遍。
2: 请问芳名？
1: 芳名彭玉娇。
0: 彭玉娇说完一下不好意思了，趴在课桌上笑了半天。过了一会儿，彭玉娇才又坐起来。
1: 请问你的芳名？
2: 问男生要说请问贵姓。
1: 请问贵姓？
2: 姓杜，名叫杜高高。
1: 嗯，你怎么成了杜高高了？
2: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这不是杜高高的座位吗？我今天坐在这里就是杜高高呀。
1: 嗯，我不喜欢杜高高，你还是当奇小怪吧。
2: 我今天就是杜高高。
1: 你是杜高高呀，那你把上周答应给我的东西给我吧。
2: 什么东西？
1: 哼，你是杜高高你还不知道？你不知道就不能当杜高高。
2: 糟了，咒语不管用，我多念几遍，我是杜高高，我是杜高高。
0: 没想到这么一念，一下就猜出来是什么东西了，于是赶紧把刚刚从阿土布口袋里拿出的几样好吃的拿了出来。
2: 我当然知道是好吃的吧。
0: 彭玉娇一看立刻笑了，几口就把好吃的吃完了。这下可把奇小怪看傻了。
2: 哇，我见过吃东西速度最快的就是爸爸了，他有时候加班赶不上饭点儿，回家吃饭的时候好吓人。如果妈妈在，会逼着他慢点吃，有时候还会数着他嚼几下。
0: 奇小怪数过，奇大怪一口最少也要嚼三下才会咽下去，可是彭玉娇速度更快，一眨眼的功夫就全都不见了，这可太厉害了。彭玉娇看着奇小怪一直盯着他，有点不好意思，又从怀里掏出来一个布包，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块米糕。
1: 这个是我带来的米糕，送给你。
2: 我从来没有吃过米糕。真好吃。
0: 认识了新同桌，互相分享了零食，终于要上课了。 同学们都等着老师的到来。报到这么久了，还没见到老师，大家都很期待。可是老师没来，却飞进来了一只猫头鹰。那是一只很大的猫头鹰，花翅膀黑尾巴，像猫的眼睛一样圆圆的，嘴巴带钩，看着又凶又可爱。猫头鹰在教室里到处飞，同学们都看傻了。猫头鹰飞到奇小怪跟前，奇小怪想抓住它，可猫头鹰蹬了奇小怪一爪子就飞走了。几个男生一看，也学着奇小怪去抓猫头鹰，开始还只是在座位上抓，后来就都离开了座位。这下可好，猫头鹰在教室里飞，一帮男生前后左右围追堵截，女生又叫又躲，课桌和椅子都给弄乱了。杜高高把郝佳妮的铅笔盒都碰到了地上。乱了一阵子，猫头鹰突然飞到了讲桌台上，大叫了声
3: 停，
0: 大家都愣住了，
3: 给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好好坐好喽！谁不听话，一会儿准倒大霉。
0: 大家一听，都赶紧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坐好了。
3: 我姓兜，叫兜美丽，是你们班主任。
0: 啊！大家一下子都傻了，等了这么长时间，结果来的班主任是只猫头鹰。这也太搞笑了吧。正乱着，宋哥站了起来。
4: 大家不要乱，兜老师不是开玩笑，兜老师真的是咱们班主任刘老师的助理啊。
0: 大家一听是助理，这才放心了。那只猫头鹰看大家安静了，又说，
3: 我是刘老师的助理，你们也得叫我兜老师。
0: 奇小怪一边笑一边叫着兜老师，杜高高也跟着一边笑一边叫兜老师，几个男生也跟着笑着乱叫兜老师。猫头鹰不高兴了，单脚着地，伸出一只爪子指着奇小怪和几个男生，
3: 刚才我试探了一下，就是你们几个最调皮捣蛋，我已经都知道了，今后我会重点盯着你们几个。
0: 奇小怪和杜高高一听，互相看了一眼，吐了下舌头。
3: 刚才你们叫我什么？
5: 兜老师。
6: 怎么有气无力的？都没吃早饭吗？大声点，叫我什么？
5: 兜老师。
0: 猫头鹰满意了，嘟哝了一声，
3: 这还差不多，
0: 然后用尖嘴巴从翅膀底下叼出一本小册子，放在了讲桌上。刚一放上去，小册子一下子就变大了。同学们看见了，一下子都来了精神，就连奇小怪也不敢再小看猫头鹰了。哦，是兜老师了。兜老师飞起来，用尖嘴翻开了第一页，然后踩在书页上看着大家。
3: 现在开始点名，点到谁谁就说到，听到了吗？
5: 听到了。
3: 怎么还是有气无力的？到底吃没吃早饭呀？
5: 吃了。
0: 这一下全班都笑了，连兜老师也笑了，笑了好半天，终于停住了。然后兜老师开始点名，每叫到一个同学，那个同学就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兜老师也会仔细看一下。奇小怪注意到，叫到那几个抓过兜老师的学生，兜老师就会在名册上用爪子划一下，好像是在做记号。看起来他们几个已经被兜老师盯上了。叫 到奇小怪的时候，奇小怪正要站起来，前面的杜高高已经站起来大声地答应了。奇小怪这才想起来自己已经和杜高高换了座位，刚才差点露馅儿了。窦老师看了一眼杜高高，然后用爪子在名字底下划了一道，点到杜高高，奇小怪站了起来，看到窦老师也划了一道，点完名，窦老师又说：
3: 我已经都认识你们了，你们刚才也都认识我了，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啊？
1: 窦老师，有人乱坐座位。
7: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季蕊姐姐在北京，祝小朋友们晚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4: 好啊。
3: 这个是湿垃圾。
4: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4: 残花、虾壳。
5: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6: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7: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8: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9: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0: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9: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0: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9: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8: 妈，帮我拿瓶饮料。
9: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0: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9: 儿子，儿子，儿子，
11: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12: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3: 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6: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着，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8: 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9: 红二军团前委开会，邓中夏非叫邓德昌只身返洪湖，而且还带着伤病员。你说这样的队伍，即使回到洪湖，能打得了仗吗？这不简直是白白送死一样吗？但是段德昌啊，是个直性子，是个非常要脸的人。他知道邓中夏是有心为难自己，如今自己回去，手中是老弱病残，这工作怎么个开展？但是马上想到了洪湖的父老，正在敌人血火中煎熬。只觉得一腔热血是直攻脑顶啊，不由得愤然说：中夏同志，我向你立下军令状，此番我回到洪湖，要把洪湖给丢了，我提头见你。说到这，段德昌的目光又逼着邓中夏说：不过把话说回来，中夏同志，如果二军团遭到了损失，你作为政治委员应该承担什么责任？你敢跟我立军令状吗？ 这邓中夏不敢看段德昌那严峻的目光，把头扭向窗外。会议结束吧，就这样决定了，散会了。散会之后，夜色已深了，段德昌回到屋里闷闷的抽烟，心情不能平静下来。就这时候，贺龙推门而入，来看段德昌来了。德昌，怎么睡不着了？段德昌那是铁打的汉子，但是两眼通红，含着泪水。胡子，我看清楚了，这是邓中夏诚心撤我的职啊。贺龙点了点头，德昌，我明白，想远一点吧，现在洪湖需要你，需要你再拉起一支队伍吗？段德昌点了点头，胡子，我走后你的困难太多了，邓中夏不懂军事，又目中无人，汤沐雨心地不纯，你可要多加小心了。段德昌又说，如今我最担心的倒不是洪湖苏区，而是二军团的命运啊！几万弟兄啊，据侦察员报告，敌人18个团已经步步向我们进逼，而我们还在杨林木徘徊不决，时有被敌吞并之险呐。贺龙就说，德昌啊，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就去找中夏，明天早晨我来给你送行。段德昌就说，明天我起大早就走了，你不必来送我。第二天早晨，满天星星，四野一片漆黑，段德昌就准备好了，飞身上了战马，刚出村口，一个人从后边赶来了，德昌慢走，我来了。来人正是贺龙啊。贺龙拉着段德昌的手就说，德昌啊，一路保重，不要丧失信心，我相信你当初能拉起队伍，现在照样能把队伍拉起来，有什么困难咱们及时联系。胡子，你放心吧，我绝对不能弯腰就得了，你也多加保重啊。说完之后，二人热烈握手，再次分别。12月17日，国民党部李觉率着18个团已经步步向红军靠拢，马上就要杀来了。这时候邓中夏还迟迟没做

出最后的决定，大伙真有点急了。贺龙再次找到邓中夏，中夏同志，咱的部队必须迅速撤退，不见就撤不了了。话音刚未落，就听见四面八方炮声震天，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敌人的几颗重型炮弹正好落到庙的周围，轰隆隆是惊天动地，把偏殿给震塌了。这下邓中夏有点害怕了，面色苍白呀、哎呦，国民党来得好快呀。贺龙冷笑一声，中夏同志，我说你是个书呆子，你还不服气儿？这是打仗，这是要流血的，不是在做文章。说着贺龙也急了，也不跟他说话了，也不跟他商量了，拎着枪来到庙外，跟值班参谋说，骑快马速去公安，传我命令，令二军向杨林市靠拢。说罢又对唐木鱼说，命令十六师迅速抢占杨林市北山头，阻击敌人，快。唐木一看贺龙真急了，而且目光逼人，大敌当前不敢怠慢，立即传下了抢占山头的命令。红十六师的将士终于抢在国民党军之前占领了山头，将进攻杨林市的国民党军阻截在山下。可这时候呢，在结合市的红十七师也与国民党军展开了激战，师长许光达亲赴前沿，率领部队与国民党军拼杀，双方结伙之后便十分激烈呀，那是彼此你冲我杀，阵地上双方兵力是犬牙交错，从凌晨打到黄昏，国民党军是人马不退，战斗进展到这般情况，邓中夏呀也吓傻了，不吱声了，汤沐雨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一切都得听贺龙的指挥。贺龙一看国民党军队是越打越多，还占领了离着杨林市八里之遥的蜈蚣岭，贺龙急令军团指挥部撤离杨林市，向结合市西的杨家场方向转移。指挥部刚刚行动，谁也没想到突然在后面响起了激烈的枪声，众人立刻大惊失色呀。这邓中夏问贺龙，贺龙同志，这怎么回事？敌人在我们的正面，怎么突然之间跑到我们背后去了？这是怎么回事？贺龙侧耳朵听了听，这枪声很杂，不像是国民党的正规部队。但是话音刚落，有人跑过来报告，报告军团长，刚刚收编的土著武装狗七儿他的队伍反水了。贺龙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书中代言狗七儿是何许人也？他姓狗叫狗七，原来是个包哥出身，当年贺龙在李州当镇守使的时候，他曾在贺龙手下当过连长，贺龙率部队二次北伐的时候，这狗七儿拐骗了军饷跑回家乡杨林市，后来又托起了一支100多人的队伍，自封为司令，专门抢劫来往的客商。国民党的地方部队也曾经对他讨伐过，因为这个狗七暗中使了钱，那些讨伐他的队伍虚晃一枪也就了了事儿了。红六军团占领了杨林市，狗七的队伍被红军给包围了，狗七眼珠一转，带着他们100余名弟兄又投靠了红军。贺龙一看是狗七，想起当初的事儿来，立时这气儿就不打一出来，

吩咐左右把他拉出去枪毙，这小子反复无常。吓得这狗气儿趴在地上是连连磕头。正在这么个时候，柳之寻从外边进来，问明了情况，这就劝云清啊，狗气儿已经投诚了，我们就应该既往不咎，不管他过去犯过啥错误，今天既然跟我们在一起，就是一家人了啊！人哪有不犯错的时候？高抬贵手。贺龙是余怒不息呀、啊，他对着狗气儿说：“狗气儿，我告诉你啊，你既然再次投靠了红军，就要老老实实的改掉往日的恶习。如果你再出尔反尔，小心你的狗头。”这狗气儿是千恩万谢，从那天开始，他手下这100多人就编到红二军团。可狗气儿离开之后啊，贺龙就对柳之寻说，这小子脑后有反骨，肯定不是个好东西，应该把他的队伍拆开，分派到各营各团去。柳之寻一笑，哎呀，军团长啊，人总是要变的嘛，狗气儿的队伍既然投诚了红军，就是改恶从善的一个起点。贺龙摇摇头，不见得吧，这狗改不了吃屎。柳之寻又说，文长啊，处理这支部队的事儿你不必担心，就交给我吧。就在柳之寻欲处置这支土著武装的时候，敌情紧急，还没等动他的队伍呢，哎，国民党大队就杀过来了。就在双方激战的时候，狗气儿一看机会来了，率领他手下100多人又反了水，投靠了国民党，从背后向红军开了火。您说那个年月有多乱？类似狗七儿这样的人，咱说过不只是一次，也不管是张三还是李四，有奶便是娘，哪边有力靠哪头。这种人是纯属是跳梁小丑，人间的害群之马呀。这狗气儿的队伍一反水，红二军团指挥部顿时是腹背受敌呀。国民党军又占领了制高点风包堆，并以密集的火力封锁住渡口。狗气儿的叛军又在木桥上放起大火。现在二军团的指挥部是腹背受敌，贺龙手下虽然有部队，但是支离破碎，有的在公安，有的在远处，没法靠拢。现在贺龙所能指挥的就是100多人，不到200人。贺龙一看这怎么办，回头一瞅，卢东升在旁边呢。东升，哟，你带着手枪队抗住狗气儿，掩护指挥部，迅速转移。是，卢东升答应着，立即带着手枪大队寻找有利地形，阻止狗气儿的叛军。贺龙从军团指挥部向杨家场方向是且战且走啊。黑夜之中，但闻得四野的枪声响如爆斗一般，真不知道国民党军有多少。看看到了天明，天降大雾，十几步以外就看不着人影了。在大雾的掩护下，指挥部这才甩掉了追军，查点一下人数，大多在夜里被国民党军给冲散了，就剩下了一些警卫人员，其他各师团的消息是一概不知。他们走着走着，在一片乱坟岗子，大家坐下来可累坏了，一夜的奔波是人困马乏呀。贺龙坐在一个坟头上，把烟袋拽出来，装了一锅子烟，巴巴在这抽烟。邓中夏少气无力坐在贺龙的身边，是长吁短叹，哎，没想到，没想到啊，我们的损失太惨重了。贺龙心说话，你才知道，全是你胡乱指挥的结果，这笔账
迟早我要跟你算。现在大敌当前，先谈不着这个。贺龙又装了一袋烟递给邓中夏，一看这邓中夏这一夜就变了样，眼窝深陷，眼圈发青，瘦了能有一圈。邓中夏把头低下了，云清啊，红军，哎，真没想到如此的大败，可怎么办？贺龙跟他截然不同，贺龙就说，中夏同志，怕啥？胜败乃兵家常事，不有那么句话吗？吃一堑，长一智吗？是啊，你说的也对，不知道咱这人马损失了有多少。贺龙就跟他说，损失多少都没关系，就剩下一个人也会东山再起。你想想，南昌暴动失败之后，我们的人马不是都没了吗？现在怎么样？我们又把队伍拉起来了。邓中夏点了点头没说话。贺龙又说，趁此浓雾未散之时啊，我们稍事休息，赶快起身往杨家场撤，到那里去集合队伍。贺龙说完了，下达了命令，马上部队集合，向杨家场进发。那还用问吗？他们是边撤边打，边打边撤呀，好不容易把敌人给甩掉了。可正往前走着，有人发现斜刺里有一支部队，众人大惊啊，一个到现在是精疲力尽，谁都丧失战斗力了，第二个人马不多呀，再要遇上国民党的大部队，肯定彻底被人家消灭。正在这时，贺龙眼尖看清了，为首骑马的非是旁人，正是王炳南。王炳南率着一师人马从斜刺里冲到了，哎呦，大伙一看是自己人，可乐坏了，包括邓中夏，他腰杆也拔直了。炳南呢，你来的正好。哎，王炳南一看一家人相聚了，就跟贺龙和邓中夏说，真不容易啊，这一晚上好像隔了好几年嘛，就把跟国民党作战的经过一五一十讲述一遍。王炳南最后说，军团长啊，这可好，我们前二年所使出的劲儿，所占领的县镇，现在大部分都被国民党夺回去了，我们开创的根据地也都丧失了，我真不知道这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哎，我说炳南呐，别想这些了，走一步说一步吧。你放心，方才我跟中夏同志说的好，就剩下一个人，我们照样把队伍还拉起来，一切从头再开始吗？好好好，王炳南就觉得跟贺龙在一起，什么时候都是勇气十足，浑身是干劲儿。这话说出口，包括王炳南在内，所有的人马上就提高了士气。贺龙用手一指，这不还有这么多的同志吗？怕什么的？从头再来，撤！他们就撤到了鹤峰县走马坪。这鹤峰县原来就是红军的根据地，是贺龙一手创建的，也建立了鹤峰县苏维埃政权，现在全遭到国民党的破坏。但是走马坪离这鹤峰县18里地，是个挺大挺大一个镇子，过去这个镇子比较富足，也建立了湘苏维埃政权，贺龙对这事太熟悉了，因此大军先在这休息休息，等着13的队伍归拢然后再说。但是到了走马坪这儿，没敢轻易的进乡，贺龙派一些人先进乡里打探打探情况，结果去的人回来对贺龙说，街上是冷冷清清，家家户户是关门闭户，不知道这发生什么事儿了，
究竟这里的朱门柱国民党

0: 不清楚。贺龙说这样吧，我亲自去看看。邓中夏赶紧拦住云清啊，不可，你是军团长，轻易不能冒险。哎，中夏你放心，这地方闭眼睛，每条街每条胡同我都清楚，敌人不能把我如之奈何，你听信儿吧。贺龙就带了四名警卫员摸着黑儿进了镇子了。进镇之后，果然大街小巷是冷冷清清，一片死寂。贺龙一拐弯钻进一条小胡同，把这胡同口有一家豆腐房，叫赵家豆腐房。贺龙记得老赵头啊，今年60挂零，跟红军关系处的是最好，过去还做过红军的交通员。哎，心说我到这儿了解了解情况。结果到了赵家豆腐房，发现是大门紧闭啊。贺龙看看左右无人，轻轻的叩打门环，开门呐，开门呐，我是红军呐，赵大伯，开开门吧。连唤了三声，一开始毫无反应，到第四声的时候，门哗啦开了，灯光一闪，出现个苍老的面孔啊，正是豆腐房的掌柜的老赵头。老赵头提着马灯一看是贺龙，胡子，你又回来了，回来了，快快快进屋进屋。贺龙派俩人在外头站岗，带着另外两个人进了豆腐房。等进屋之后，老赵头把马灯放下，上一眼下一眼打量贺龙。哎呀，真是你，真是你呀！乡亲们盼你想你呀，没想到你在这个节骨眼又回来了，真是可喜可贺呀。大伯，我想问问你，现在这贺丰县和咱这走马坪情况如何？
1: 一言难尽呐！
0: 国民党不知道来了多少军队，把贺丰县已经给抢占了，到处抓人，到处捕人。过去县里的苏维埃政府的负责人叫他们给逮住了，在光天化日之下都给活埋了，砍头的砍头，枪毙的枪毙，那些土豪劣绅也都回来了，现在又成了国民党的天下了。咱这走马坪啊，没有直接受到危害。不过说来也怪，这前几天，也就是前三天，咱走马坪出了一件怪事。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
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贺龙和邓中夏领着残兵败将退到贺丰县管辖境地，这个地方叫走马坪啊。想当初贺龙领着工农红军几进几出，在这儿没少住，跟乡里乡亲混得相当熟啊。可这次不知道为什么，老百姓听说红军回来了，是各奔他乡，东奔西走，上山的上山，进林子的进林子，就是没走的，出于各种原因吧，也是关门闭户，大街上冷冷清清。哎呀，贺龙心里头不是滋味，把大队人马扎到村外，贺龙领着警卫班的几个同志进了街了，找到小狮子街一家老赵家豆腐房，因为这儿对贺龙印象太深了， 过去贺龙在这儿的时候经常上这个豆房啊喝豆花，知道这个店主姓赵，叫赵德白，好不容易把门叫开了，赵德白一看是贺龙，哎呀，这心里头甭提什么滋味，拉着贺龙的手摇啊晃啊，含着眼泪，真是红军，真是红军呐、啊，可把你们盼回来了，哎呦别提了，跟做噩梦差不多呀。贺龙就听着，他是话里头有话，坐下之后就问老人家发生什么事了，您说跟做梦一样，哎呀这出了怪事儿，这怎么回事呢，是真的是假的呢，肯定是假的。老头这嘴里叨叨念念是自言自语，贺龙是个急性子，就一个劲儿的追问，老人家您说啥呢，说出来让我也明白明白。哎，是这么回事啊，前些日子也来了一帮共产军，哎呀人可不少，能有好几千呢，一色都打着红旗，为首的是三个头领，穿的那个衣服是杂乱无章啊，有穿长袍的，有穿短褂的，有穿军装的，还有穿老百姓土布衣服的，使的那冒烟的家伙也不一样，长的短的粗的细的，还有使标梭的，还有使大刀片的。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还有一大部分人只守空拳，还有的拎着棒子的，说他们也是红军，也是共产党的红军，就到这儿来了。您是知道的，我们对红军印象太好了，这儿的老百姓是最爱红军呐。听说他们来了是盛情款待呀，就接到村里头去了，把几家有钱的人都吓跑了，其他的穷苦百姓把最好的房间都腾出来，甚至把自己家里最好吃的东西也拿出来款待这些共产军。哪知道没出几天，他们就原形毕露了，是又打人又骂人又抢东西又偷东西还调戏妇女，哎呦，把我们这走马坪霍霍的人人不得安生啊！好不容易盼着他们住了个七八天，他们都走了，老百姓才长出了一口气呀、啊，因此说对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一沾共产这俩字儿，老百姓是深恶痛绝。你这次这一来呀、啊，大伙儿以为这又是那共产军呢、啊，所以吓得是关门闭户，各自逃生。因为我家那小毛驴啊要生驹，我为了接生我就没走，不介我也跑了，方才搁着门缝一看呢是你，我这才放心。我说胡子，怎么这个共产军里边还有这道号的？哦，贺龙闻听把面色一沉，哪里来的一帮杂种，他们打着共产党人的旗号是胡作非为呀、啊！你知道这仨头领是谁吗？那谁知道呀？不敢问呢。他们吹胡子瞪眼的可吓人了，其中就有一个还厚道一点，那两个头那都甭提呀、啊，比土匪还土匪呢，动不动拍桌子瞪眼睛就打人呢。哦。现在这帮人马上哪儿去了？听说没走远，离俺们走马坪啊也就是几十里地吧，要不老百姓害怕呢，不知道他们啥时候还回来。贺龙就安慰他，赵德白，方才您说的情况我听明白了， 您说的那所谓的共产军肯定是土匪，不是真正的工农红军。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绝不欺负老百姓。是啊，我看着他那也反常啊。这样吧，将来我调查调查，看看哪里来的土匪，一定把他们剿灭，给老百姓出气。
1: 那好啊，那好啊。胡子，怎么就你们这么几个人呢？大队人马呢？
0: 大白，因为我发现街里的人都跑光了，没敢贸然进村，大队人马都在村外树林里头。
1: 哎呀，不行不行啊，这天这么凉，哪能进树林呢？
0: 快点进村休息吧，该吃饭吃饭，该喝水喝水。我去招呼人去啊，老百姓都吓怕了，我跟他们说明真相。赵德白真热情啊，一伸手从墙上把锣摘下来，一边走着一边筛锣，当啷啷啷啷啷当啷啷啷。哎，乡亲们听真呐，大家不要躲着了，都不要害怕，胡子回来了，贺龙贺胡子回来了，真正的工农红军进来了，咱不要怕啦，快回家吧，嘡亮亮亮亮，嘡亮亮亮亮亮，乡亲们回家吧，咱自己的军队来了。
1: 赵德白别看是个开豆腐房的，德高望重啊，他说话谁都相信。
0: 有许多人仗着胆儿把门开开一问，哦，是这么回事，人们这心放下，于是躲到树林里的老百姓、进山的老百姓陆陆续续的回头走马坪，大家列队是欢迎红军呐。这时政治委员邓中夏也拉着队伍进了村了。军民联欢，非常高兴啊，家家户户都往家里头拉红军，把最干净的最好的东西都拿出来让红军吃，让红军喝，同时把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还让红军住。贺龙和邓中夏他们没住老百姓家里头，有一个姓李的财主早跑了，家里是空的，贺龙就把这家作为临时的司令部和邓中夏办公室，住的这家，同时盛情款待赵德白。这邓中夏就问他，大白，您说的那几千人还有那仨头领，他们说话的口音是哪儿的？是本地人吗？
1: 哎呀，听不出来，大概呀，是四川人。
0: 有的老百姓听出来了，都管他们叫川老鼠。
1: 是吗？
0: 四川过来的。所以贺龙和邓中夏都不知道那仨人和那支部队是干什么的。正在大家疑惑不解的时候，转过天来有人来找贺龙，这人是老百姓的打扮，还拄着根棍子。有人问他干什么的，他说说奉贺英之命来见贺龙。贺龙一听姐姐派来的人，格外觉着亲热，请。时间不大，把这人请进司令部。这人先给贺龙行了礼，又见过邓中夏，然后从怀里取出封信，双手奉上。贺龙一看姐姐的笔体，那能不认识吗？这绝对假不了。展开信仔细观看，哦，不住的点头，政委啊，你看看。邓中夏接过来把信读完了，心放下。闹了半天，贺英首先是问候贺龙的情况，另外就介绍了那支杂牌军的情况，正是贺龙他们所不了解的那仨头领和那支部队，在信里介绍的清清楚楚。书中代言那仨人到底干嘛的，那支部队是从哪儿来的呢，咱得详细介绍介绍。那支部队的最高头领也就是一把手，姓谭呢，叫谭伯清，字叫郑树， 他是四川省川东忠县石宝寨的人，生于1898年，早年的时候还到日本留过学，回国之后向往革命，在1922年的时候在成都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赤新社等革命组织，随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啊，是四川第一批共产党员。当时国民党的杨森驻守川东的时候，这谭伯清在杨森部工作，是秘密的策反。到了1927年蒋汪反共之后，这谭伯清正在杨森处，由于隐蔽的叫好，杨森始终没发现他是共产党员，反而叫他做了秘书，并兼任绥营军事政治学校的教官，从事兵运工作。到了1928年，谭伯清利用自己在杨森处的身份地位，同雷震环、周伯士等革命同志组织兵变，结果不慎被杨森察觉，兵变失败啊，谭伯清不敢在这待着了，于是钻了个空子他跑了，逃回家乡石宝寨。到了家乡之后，他也没闲着，继续拖革命队伍进行武装斗争。到了1929年的夏天，谭伯清在石宝寨发展农民武装600-700人，同时呢还改编了本地的神兵大刀会，于是这支农民武装活跃在鄂川边境的石柱忠县利川一带，数次攻打石柱西界和沱河万县的武陵镇，击败了团访队伍，提取了武陵区团练局的枪支，没收了镇上富商的财物。同年10月，平民革命军遭川军第20军第30的围攻，受到了损失，但是依然坚持斗争。到了1930年8月，谭伯清又参加了四川红军第3路军游击队，同月第3路游击队失败，而后谭伯清率领余部继续坚持斗争，到了10月正式打出共产军的旗帜。后来呀，带着数百名队员活动在川东一带，受到中共川东特委的领导。1930年冬，四川军阀刘向、王灵基、杨森混战的时候，川东有一支队伍是土著的军阀，负责人叫甘占元和张轩，他们两个人挤在各大军阀的矛盾之中，有被消灭的危险。正在这时候，谭伯清便主动的以同乡之谊将两个人拉在一起，于是甘张二人各带着1000余人马同谭伯清合在一起，三支队伍合起来能有3000多人，枪有2000多支，依然挑着共产军的旗号。后来四川的军阀杨森得知情况后，马上派兵围剿这支队伍。共产军见杨森的部队来势甚凶，抵挡不住，便退到川东潜江，杨森兵马继续追赶，时至冬日，大雪纷飞，部队在山林中是缺衣少食，处境十分困难，开小差的也越来越多。谭伯清与甘张两个人一商议，要将共产军拉到湘鄂边投奔贺龙的红军。甘张两个人见杨森兵马追得甚紧，只好点头同意。就这么着，谭伯清便同甘占元、张轩带着3000人马于11月底到达了湖北伊恩县沙道沟，住下之后，谭伯清便打算派人与贺英取得联系。为什么呢？他打听清了，因为他知道川鄂边境的司令是贺英，而且贺英是贺龙的姐姐，要想投奔贺龙，因此请贺英给搭桥。哎，正在这么个时候， 有两个人来到他们的住

贺英对县委的几个负责同志说，既然这支队伍自称是共产军，还喊出杀富济贫打土豪的口号，我们为了摸清他们的底细，可以派人去了解清楚他们是怎么回事。县委书记叫汪义夫，觉得贺英言之有理，便同意了贺英的意见。当下贺英就派他游击队中的副官、善于交际应酬的魏振清和李占奎去会会这支共产军，于是这两个人奉命就来到沙头沟。谈不清问清楚之后，一听说是贺英派来的，非常高兴。他正要找贺英呢，便说明了共产军是来投奔贺龙红军的，请贺英给搭个桥。之后谭伯清、甘章三个人又热情地款待了魏李一番。魏李二人临别的时候，谭伯清就说，如果我们能见贺大姐一面，那是我们共产军官兵之望啊。魏李二人当即表示，一定把你的诚意转达。魏李二人回到贺丰县见的贺英，就把谭甘章三个人想见他这个事儿说了一遍。贺英听完了点了点头，好，既然要投奔贺龙，那明天我就去会会他们。大家听说贺英要去会共产军长盘子的人，都劝他不要冒险，人心可畏，又不明他们的底细，如果去了出危险怎么办呢？贺英就说，不然不入虎穴焉知底细啊。所以贺英第二天就带了两名游击队员骑着马来到沙道沟。单说谭不清等人一听说贺英来了，哎呦高兴，亲自率头领下山迎接，像对待贵客一样把贺英让到上房，又敬烟又泡茶。大家一阵客气之后，谭不清就说，大姐呀，您来的太好了，老实跟您说，我们在四川站不住脚了，这次到川鄂西一心要投靠贺龙将军，希望您呐从中给搭桥引荐引荐。贺英一看谭不清言辞恳切，感情真挚，不像有坏心思，但觉得那两个人，一个甘占元，一个张轩，这俩人二目放有凶光，好像心藏不善，因此贺英对这两个人是提高了警惕。贺英啊，等谭不清说完了，就跟他说，你们要投红军，共产党和苏维埃人民当然欢迎你们，但是人民的军队首先要爱护百姓，要服从苏维埃政府的命令，听从红军的指挥和调遣才行。谭伯清就说，大姐，您说的太在理了，我们一定听从红军的指挥，听苏维埃政府的指挥，这个您就万万放心。同时他还把弟兄们召集起来，请贺英当众训话。贺英见了下层的干部和官兵之后，登台讲演，他代表贺龙和苏维埃政府欢迎共产军的加入。哎，底下人也是非常高兴。等贺英回到贺丰，把情况向县委书记郭天明做了汇报，并谈了自己的看法，说这支队伍倾向革命，我相信经过教育改造会成为革命的力量。县委听了贺英的汇报，做出了决定，派出不少人给谭不清的队伍送去了粮食、猪肉、蔬菜等等等物资。谭不清等人见了非常高兴。随后谭不清、甘章三个头领便带着这支队伍来到贺丰县内，住在了走马坪一带。这共产军呢，除了谭不清原来所带的人马纪律比较好之外，那甘占元和张轩的部队大多数都是土匪出身，哪里懂得什么群众纪律，住下之后少不了摸鸡偷狗、连偷带拿、抓夫拉差、要草要料，把走马坪折腾了个地动天翻，
所以老。

0: 老百姓啊恨透了他们。事情就反映到贺峰中心县委，县委就派贺英去见谭不清。贺英等见面之后，就把共产军违反群众纪律的事说了一遍。谭不清连连说：“大姐呀、啊，哎呀，对不起呀、啊，对不起，我们这支队伍刚刚合在一起，都不懂得群众纪律，做了不少老百姓不高兴的事儿。这样吧，我们把人马带到七峰关一带，等着贺龙军长派人来收编，编到贺军长队伍之内。我相信这些士兵和官长的土匪习气就能逐渐改掉了。您放心吧，我一定约束部下。”当下贺英又将谭不清的意见报告了县委，县委同意之后，谭不清就把他的部队带到了七峰关一带。就在这么个时候，邓中夏贺龙带着红二军团来到了走马坪。走马坪的老百姓听说红军又来了，以为是先头的共产军，全都吓跑了。这就是共产军的来龙去脉。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贺龙和邓中夏看了贺英的信，这才知道共产军的来龙去脉。这可是个大事儿，如何处置呢？所以啊，贺龙就跟邓中夏两个人商量。邓中夏就说：“云清啊，我等心外啊，部队疲惫至极，若有战事肯定得吃亏。谭不清还有那甘章所部3000多人，而这三人来投红军，不知是真心还是权宜之计，还是另有其他的打算。你姐姐在信中只讲了这支人马来投我们，有关条件都没有提及。倘若这三个人反了水，他们3000多人马，我们可吃不消啊。我的意见是慎重再慎重。”贺龙就说：“谭不清这个人我不熟，甘战员张轩我听过一耳朵，这两个人呢都是川东土著的小军阀，过去曾经倚靠过刘向、王灵基、杨森等人，这两个人是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肯定不是块好饼。”邓中夏听完了拧着眉说：“那他们为什么要来投靠咱红军呢？”正说着呢，柳之群、王炳南、孙德清等人陆续都来到司令部。邓中夏把贺英的信让他们一一都看过，争取大家的意见，

大伙儿都说应该慎重。柳之群说了，不管这仨人是否真心吧，如今既然他们肯来相投，我们总要以礼相待，可给他们捎个信儿，让这三位来咱们司令部一趟，协商收编事宜。不知道众位以为如何呢？到那时候我们试探试探，就知道他们是真心还是假意了。贺龙想了想说，这事这么办吧，因为是我姐姐接这头，我看还是由她代劳吧。贺龙的意见邓中夏等人全同意。当下邓中夏以贺龙的名义写了封信，派人送给贺英。贺英接到信以后，立即带上两名游击队员飞马赶奔七峰关。到了关前，有士兵拦住了，干什么呢？贺英就说，赶快通报你们三位司令，就说贺英前来拜会。谭不清仨人也听说红二军团来到了贺峰，正想派人去联系，忽听贺英来了，哎，都挺高兴。谭不清带着甘章两个人亲自出关相迎，把贺英让到司令部内分宾主落座，有人献茶，贺英便取出贺龙写给谭、甘、章三个人的信。谭不清接过来一看，信里大致内容写的是：秦、甘、章各位司令台见，久闻雅名，深感钦佩，听说贵军远道而来，光临地区，今特派员面谒，以慰风霜之苦，并表示欢迎。贵军有何需求，悉与贺英面商，自当鼎力相助。希望各司令约束所部，千万不要扰民为助。临书不胜期盼之至，敬叩贺龙。中华民国19年12月25日，谭不清看罢了贺龙的信，那真是高兴异常啊！他把信交给甘占元，又对贺英说：“大姐，哎呀，把我们盼坏了，我们就等着贺龙的红军呢，真好像大旱盼甘露啊！如今贺军长果然来了，真是喜从天降。请大姐转告贺军长，对于贺军长的关怀，我们从内心表示感谢。”对于贺军长为改编我军所提的条件，我们全都服从，怎么的都行。贺英一看谭不清如此诚恳，也很高兴，他就说，谭司令的态度我当转告贺龙。当下双方又谈了些旁的话，贺英跟三个人告别，而后又飞马来到走马坪，到了红二军团指挥部的驻地，见着贺龙。哎呀，贺龙一看又见着姐姐，发自内心的高兴。姐弟二人一番亲热，自不必细说。贺龙就将邓中夏、柳之群、孙德清、王一鸣、王贺等红二军、六军、两军的负责同志向贺英一一做了介绍。大家呢早都知道贺英这个人，今日相见自然非常高兴啊。邓中夏就说，大姐啊，久闻大名啊，我们有你这样一个革命的好大姐，真是我们的荣幸啊。贺英笑着说，中夏同志你过奖了，我要能给党做些事也是共产党教给我的。接着贺英便把谭不清的言语态度向贺龙和邓中夏等人说了一遍。贺龙听后就问，姐姐，照你这么说，谭不清投我们是一片诚心了？贺英点了点头，谭不清的态度真诚无疑，而甘占元、张轩两个人眼随心转，需要提防。柳之群就说，我们这么办吧，下个请帖把他们三位请来，当面好好谈谈。柳之群提的意见大家都同意。就在这么个时候，红六军的侦查员抓到了一个侦探，

从这个人身上搜出了一封信，交给贺龙和邓中夏。两个人不看则可，看完这封信之后，气的是抱怨冤争啊！这还了得，这封信截获的太及时了，要晚一步咱们吃亏上了当。在座的人都大吃一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原来啊，贺英见过谭伯清他们之后走了。谭伯清是发自内心的高兴，一心一意想要投靠红军，想要投靠贺龙。贺英真没看错，那两个人的心可是另有一番打算。这甘占元和张轩不是块好饼，他们两个人等贺英走了，私下凑在一块儿。这甘占元呢，就把张轩请到屋里去了，看看左右没人，压低声音就跟他说：“我张大哥，说起来真是你我的福分，是喜从天降啊！这些日子我一个劲儿的做梦，一做梦就梦见大金元宝。”这张轩不解其意，就问：“你啥意思？你就照直说得了。”甘占元就说：“我说哥哥，现在蒋总司令出100,000大洋买贺龙的脑袋，这悬赏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听说现在这价码又提高了，好像已经增长到150,000现代洋。咱们真要把贺龙的脑袋给取下来送给蒋总司令，不光能得10几万雪花大洋，还能弄个师长旅长当的，那不比我们参加红军强的多吗？你说呢？这不是发财升官的好机会吗？”这张轩就说：“兄弟，我们俩投红军，说白了这叫明知不是伴儿，事急且相随呀。咱们跟谭大哥不一样，谭大哥出身他是红脑壳呀，只是我们如何能取下贺龙的首级呢？这事怎么才能达到目的呢？”甘占元想了想就说：“我们俩鼓动谭大哥，邀请贺龙上咱这来赴宴，就说请他来一趟，咱谈谈收编的条件。我想贺龙肯定能来，他只要一来，咱们就席间动手杀死贺龙，脑袋不就取下来了吗？”谭大哥要跟着咱们一块干，咱们双手欢迎，他依然是咱的大哥。倘若他不同意，连他一块也收拾了，你以为如何？”张轩点了点头：“这主意不错。哎呀，不过如今红军已经到了走马坪了，咱真要把贺龙给杀了，他岂能善罢甘休？要举兵攻打咱们怎么办？”甘占元就说：“这事儿我都想妥了。如今红军刚打败仗，将士们都好像惊弓之鸟，不堪一击，这是一方面。另外呢，为防备万一，我已经派出心腹，拿着我的信去见陈渠珍、李觉，邀请他们赶紧出兵，里应外合，两下夹攻。就这点破红军，还愁不败吗？”张轩听完了，连连点头：“好，好主意。”就这样，这两个小子灭窝窝定了一条毒计。要不怎么说他们是土匪出身，其性非常残忍呢？不过他俩的事儿，谭伯清是一点都不知道，他是背着谭伯清暗中下的班子。咱们单说他们派去送信儿这个人叫吴起六，这吴起六一时不慎被红军给抓住了。一问他是干什么的，他张口结舌编了一通瞎话，怎么听怎么不是那么回事，引起红军的怀疑。红军从他身上一搜，结果搜出甘占元写的一封

0: 信。
1: 哎呦，这还了得了，他马上把这封信就交给贺龙和邓中夏。你说这俩人能不瞪眼睛吗？不过呢，这姓甘的甘占元可够损的，他在给国民党军阀写信的时候，落款是仨人的名字，头一个还是谭伯清。他怕写他俩的名字不够分量，尽管背着谭伯清，落款有谭伯清的名字，贺龙邓中夏不了解内情了，以为谭伯清跟他们是一伙的，是他牵头干的。贺龙气得呼呼直喘，真是人心难测呀！好悬没上当。邓中夏就问云清啊，就此事你发表发表你的看法。没什么可说的，我的意见是，事情既然发展到这步了，开弓没有回头箭，马上下封请帖，把他们三个头领请到咱们司令部，以议事为名把他们请来，他们不来还则罢了，来了席前摔杯为号，把他们斩杀以绝后患，然后出其不意派兵把他手下的人给包围了，给缴械，就去掉咱们心腹大患了。在座的人是一致同意，赞成赞成。邓中夏晃了晃脑袋，哎呀，既然他们有这种毒辣的心肠，对我们不能不防啊，万一他们仨人不来呢？贺龙说，不来咱有不来的办法，先试试看，我估计他们能来。那好吧，邓中夏就批准了。当时邓中夏以贺龙的名义写了封请帖，派专人送到齐峰关。这谭伯清接着信了，心里还挺感谢贺英，哎呀，贺大姐真是办正事的人呢，肯定他把话捎给贺龙了。这贺龙请帖写的多热情，请我们过去赴宴，顺便谈谈改编的事儿，挺好挺好的。他把甘占元和张轩请来了，一说这事儿，俩人稍微愣了一下，俩人倒没想别的，脑子还没转过个来，但是一听这可也是好事。那么到贺龙的司令部探探虚实也未尝不可。大哥，您的意见我们去还是不去？那当然得去，贺龙给了咱面子了，邀请咱们赴宴哪有拒之之理，说的也是，那咱就去。于是这三个人收拾行囊，带了一个班的警备，骑了三匹快马，起身赶奔走马坪。贺龙早就派人探听的信儿，听说他们来了，跟邓中夏说，怎么样，来了吧？他们是利欲熏心，该死。邓中夏恨得直咬牙，哈哈哈，我说云清啊，你一手操办，我可就不管了。行行行，你等信儿吧。时间不大，三个人到了，有人给贺龙送信儿，贺龙派王炳南代表自己出去迎接，把谭、甘、张三个人接进司令部。贺龙在院里等着呢，谭伯清一看贺龙，哎呀，发自内心的高兴，贺军长，可见着你了，哎呀，把我想坏了，贺军长请上寿某一拜。按老理儿，他跪下要磕头，贺龙双手相搀，免礼免礼，革命队伍不要俗礼，快起来。说这话，甘占元、张轩也过来见礼，贺龙一手拉着一个，王炳南陪着一个，高高兴兴走进屋里头。仨人进屋一看，正中央摆着两张桌子，七个碟子，八个碗，周围站着不少人在这服侍着。仨人极为高兴，分宾主落座。贺龙首先把在座的各位一一的向谭伯清等人做了介绍，他们彼此寒暄，彼此说了几句客气话。贺龙说，这样吧，咱们边吃边喝边谈，满酒。 时间不大，酒满上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还没等谈呢，贺龙突然站起来，那脸刷就沉起来。谈不清，干战员张轩，你们干的好事儿！啪，把酒杯往地下一摔，这是信号。事先埋伏好的卫队呼啦嚓往里头一冲，把三个人拧胳膊五花大绑就给捆起来。事出突然，动作迅速，这仨人还没反应过来呢。哎呀，谭伯清一看，高喊冤枉：贺军长，你要干什么？贺军长，你这是干什么？干什么？你们心里比我还清楚，今天杀你们个心服口服，把吴启亮带上来，就是那送信儿的，早都给他做好了工作了。那送信儿的被两个人给拽上来了，这位一看见干战员，扑通就跪下：首领，对不起，我一时不慎，叫人家把我逮住了。我害怕，我把实情都说了，我不说也不行啊！你叫我送的那封信都落到他们手里头。干战员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儿。呸！坏事儿就坏在你小子身上，我死了我都闭不上眼睛。贺龙冷笑一声：怎么样？你们心服口服吧？并非我贺龙不讲仁义，来呀、啊，拉出去毙了！这是不容分说呀。那个说谈不清冤吗？你倒分辨分辨，这里边没你的事儿。书中代言谈不清有个口吃的毛病，越着急越说不出话来，话越多越结巴，要了他的命了。除了冤枉俩字儿，别的话他不会说了，一肚子话憋得两肋都疼。可这个时候也不容他多说，拉到院里啪啪啪啪啪啪一顿乱枪，把三人击毙。那两个小子死的罪有应得，这甘占元和张轩呢，打死也应该。谭伯清可真冤，他就死他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到了以后，时光到了1985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了四川省组织部为谭伯清平反的报告。到了1985年，事情才查清，谭伯清的确是死的冤枉，肯定了谭伯清的革命功绩。谭伯清之死定为错杀，这才昭雪平反。那有什么用啊？咱翻回头书接正文，把他们三位解决了之后，贺龙下令是马不停蹄得解决他们手下3000多队伍。12月29，共产军拉到五里亭，被贺龙的队伍层层包围，然后全都给缴了械了。从他们的队伍当中挑出这1500人编入了红军，其余的全部遣散，因为品质太差了。另有共产军团以上官佐30多人，罪大恶极者一律被处死。就这一下，红二军团缴获了各种枪支2000多支，军需寄养数目可观。这是继红二军团在杨林市失败以后的大补充啊。到了1931年元旦，天降大雪，在这大雪之中，在走马坪前的坪坝上，红二军团召开了收编大会。贺龙站在雪地之中，亮着嗓门对收编的将士们说：弟兄们，从今以后你们就是红军了。不错，我贺龙是红军的军长，可我是有老板的，我的老板就是共产党，我们大家要一起听共产党的，为穷苦人打江山争天下，大家听清楚了吗？

0: 请阁啦，天请阁啦。
1: 这个大会开的是相当成功啊。红二军团在走马坪收编之后，前委便在走马坪召开了扩大会议，做出了依托无锋、贺锋进军石门，创造武陵山根据地的决定。元月中旬，红二军团的主力是出师石门。老实说，临出发的时候，贺龙、王炳南等人还跟邓中夏说，这创立第二个红军根据地有必要，现在咱们是把队伍拉回洪湖，反围剿呢还是另开辟根据地。这邓中夏呀，这个人非常顽固的，听贺龙这一问，他眼睛就瞪圆了。我说云清啊，你这人怎么唠叨呢？我已经早就决定了的事儿，岂能改变？一定要再开辟根据地。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3: 哎，天师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4: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3: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呀。罗切，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5: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4: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3: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5: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4: 啊。
6: 电费翻倍的交，
7: 每年的
8: 家
7: 多少？
8: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7: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9: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钱
10: 包
9: 的，
10: 家
9: 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7: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照亮着我们的希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

0: 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 那读书还能干嘛？
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下笔如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8: 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9: 贺龙、邓中夏等人解决了共产军这问题，得到了相当大的补充，枪支弹药、粮台寄养等等等，可缓过一口气来。邓中夏高兴，马上下了命令，还要攻打中小城市。贺龙是120个不愿意，一心一意想回洪湖，但是拗不过邓中夏，人家是政治委员，是当家人，贺龙也不愿跟他分辨，所以马上率领队伍按邓中夏的差派向城镇开始进攻。关于具体的细节太多太多，咱不便一一的详细的诉说。总之，在贺龙的指挥下，红二军团作战极其勇敢，先后在数月之内拿下11个县城了，几乎把红色区域连成了一片。国民党的团访军是节节败退，震动了湖北和湖南。这件事情让蒋介石知道，原来蒋介石光顾着蒋冯阎大战了，没有精力顾及这些事儿。现在蒋冯阎大战已基本结束，国民党大大占了上风，蒋介石也得了胜利，老蒋倒出精力来了，亲自坐飞机来到江西的南昌，是坐镇指挥。当蒋介石知道湖南湖北红军闹腾的相当严重，老蒋这心里都堵心了，不把共产党给消灭，他连觉都睡不安稳。他马上一纸电令下，让湖南省主席何健、四川省主席、湖北省主席马上到南昌来见他。这几个主席一听蒋总司令叫他们，吓得腿肚子转筋。那老蒋是铁腕人物，冷酷无情，所以他的下属没有不怕他的。他们来到蒋介石的官邸是提心吊胆，后来四从五官冲他们一招手，意思进来吧。何健是头一个，四川省主席是第二个，湖北省主席是第三个，三个人依次走到会客厅。蒋介石是居中端坐，面沉似水，仨人依次排开，规规矩矩行了礼。蒋介石能有3分钟没说话，倒背着手在他们三个人的身前左右转了那么几圈，最后站在何健的面前。

0: 无能，我的确剿匪不力。不过，共产党什么苏维埃实实在在的厉害，实实在在的狡猾，我尽了全力了。
1: 哎，
0: 请总司令处罚。
1: 哼！
0: 蒋介石把湖北省主席、四川省主席挨个批了一顿。他总不能把这些人都枪毙了吧？都枪毙了，谁给他干活？蒋介石把火往下压了一压，转回身来，语气比较和缓了一些。坐吧，谢总司令，谢总司令，谢总司令。三个人往那一坐，是正襟危坐，大气儿都不敢哈。蒋介石详细的询问了共产党活动的情况。何健首先发言呢，他据实地向蒋介石汇报了一通，同时叫副官把地图摆在这儿，用手是戳戳点点，贺龙长、贺龙短、邓中夏长、邓中夏短，等等等等等。蒋介石听的是非常认真。接下来，那两位省主席也把本省共产党活动的情况一一做了汇报。蒋介石的副官如实地做了记录。蒋介石听完之后沉默了能有五分钟啊，最后表了态了。共产党不仇，中国史无宁日，今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剿共，绝不允许布尔什维克在中国泛滥甚至生根。你们听懂了吗？报告总司令。卑职全听懂了。蒋介石接着又说，我给你们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下去之后全力以赴剿共，不得怠慢。到今年年底，如果在你们管辖的区域内再有共产党人活动，哼哼，休怪我翻脸无情，按军法从事。是是是。三个人站起来了，蒋介石一挥手把他们撵出来。哎呀，这仨人长出了一口气啊，特别是何健，因为这湖南的湘西共产党人折腾的是最凶，他知道蒋介石说话是算数了，年底不能把共产党人剿灭，蒋介石是翻脸无情啊，我就得挨枪子儿啊。他是心惊胆战，就回到长沙，立马命副官召集紧急会议，把带兵官旅长以上的全都召集到长沙，能有一二百人全都到了。这次何健来了精神了，全副的戎装，带着佩剑跟手枪、白手套出席了会议。他也模仿他主子蒋介石，挨着个的戳他们的鼻子，挨着个的训斥，饭桶废物，我给你们枪，给你们钱，给你们人，你们为什么就剿灭不了共产党？你们报告我的不是败仗就是败仗，不是这失手就是那失手，现在洪湖让共产党折腾了个地覆天翻，湘鄂西边境也是地覆天翻，我们连连丢了十一座县城啊，这还了得吗？难怪蒋总司令生气，也难怪我跟你们发脾气。今天开会之后，你们马上回到驻地，打一份报告，缺枪我给枪，缺钱我给钱，限令你们今年年底之前剿灭所辖下的共产党，懂吗？在你们的管辖区内要发现共产党，我要你们的脑袋，我枪毙了你们。这回他是真急了，手下人也胆战心惊啊。领命之后分别回到驻地，经过武装啊，增强了兵力，整编师、整编团、新编师、新编旅，集中了十几万的兵力，就杀向洪湖和湘鄂边境。那还用问吗？一场恶。

0: 战随之展开。贺龙、邓中夏率领红二军团是转战南北，但是由于兵力太悬殊了，装备太差了，不是国民党的对手。打这种阵地战，共产党当时比较软弱，因此连连吃败仗，最后损兵折将，所得的地区纷纷陷落，只好退进武陵山区。到武陵山区了，经过半个多月的整顿，人马逐渐归拢在一起，已经损失多一半的兵力，有的趁机逃亡了，有的开了小差了，有的实在受不了投降的，什么样的都有。邓中夏跟贺龙两个人熬得眼睛都红了，贺龙心里头不忿，心里说话，政委政委，全怪你指挥的错误，我们现在不适应打这种攻坚战和阵地战，最好是开展游击战，这多好，跟国民党硬碰硬，哪是人家的对手，如今是伤兵损将，我看你下一步还该怎么办。邓中夏也没词儿了，眼看着天呢一天比一天寒冷，北风凛冽，雪花飘飘，现在红二军团缺吃少穿，寄养接济不上，再过几天就得挨饿了。说出了武陵山区，到处都是国民党的军队，上哪打粮去？那没粮人怎么活着？邓中夏是头一个发愁的事，第二个发愁，伤员特多，据报告增至七八百人呢，急需治疗，现在是缺医少药，他们的伤势日益恶化呀。所以邓中夏是唉声叹气，紧锁眉头，在屋里是转来转去呀。难道说革命就这么难？难道我们红二军团就此就结束了，完了？哎，他望着外边这大雪，奋笔疾书，写了一首诗。诗中写道，哪有斩不除的荆棘，哪有打不死的豺狼，哪有推不翻的山岳，你只需奋斗着，勇猛地奋斗着，持续着，永远地持续着，胜利就是你的了，胜利就是你的了，前进，前进。写完之后他把笔一摔，反复地念了几遍。哎，正在这时候门一开，贺龙来了，贺龙手里呢拿着一摞子报告，秋衣要要的，缺粮少穿的，谁不得找他这总指挥呀、啊、贺龙愁啊，眼眶都塌进去了，想要跟政委商量商量，一看政委正在屋里转圈，贺龙把报告往桌上一放，政委你干什么呢？哎呀，云清啊，你来的正好，刚才我发愁，我写了首诗，真是好诗啊，来我给你念一念。贺龙心说这心胸还真宽阔，还有心思作诗呢，又不好意思不听，贺龙往那一坐，抽着烟听着。邓中夏把那诗又重复了一遍，是摇头晃脑，你提提意见，这诗写的怎么样？贺龙苦笑了一下，政委啊，原来我是个文盲，认字不多，这些年来学会了几个字儿，但是对诗我是一窍也不通，不过你捣鼓了半天，听着倒挺入耳，挺好听，嗯，我觉得还不错。哎，找我有事，你看看现在药是奇缺，粮食奇缺，棉衣毯子奇缺，政委咱怎么解决吧？我也遇上这样的难题呀、啊、不过云清啊，路是人走出来的，越是困难越锻炼人的意志嘛，是不是？ 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我看这样，咱们把军事干部请来几位商量商量，派他们分头出去找药的找药，打粮的打粮，再危险再困难，目的咱也得达到，不就咱怎么办呢？上班人需要吃饭。是，贺龙说，我就是找你商量这个事儿。于是他们把卢东升、王炳南、贺炳炎几员虎将都请来了，把这事儿一商量，王炳南一拍胸脯，政委总指挥，问题总归该解决，打粮的事儿包到我身上了，明天我就出山。哎呀，邓中夏点点头，炳南呐，你真是好样的，任务艰巨啊，要突破国民党的重围可不是容易的事儿，国民党活活要把他们逼死了。当然了，我相信你的才干和勇敢，明天你就起身，时间可不能拖长啊，最多是一周你就得回来，我们的粮食只能维持个三两天了。我明白。贺炳炎站起来，总指挥，政委，药的事儿我包下了，我就不相信找不着药，明天我就领兵出山。贺龙满意的点点头，他们又研究了每一个细节，谁打先锋，谁做梯队，怎么突围，研究到深夜，这才回去休息。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王炳南、贺炳炎率领自己的队伍偷偷的出了武陵山，至于他们怎么打粮，怎么取药，咱暂且不提。但说邓中夏呀，心乱如麻呀。正在这时，贺龙又来了。贺龙低着头一劲儿在那抽烟，邓中夏就发现贺龙有话要说，但还没说呢，邓中夏就问云清啊，我看你是不是有心事啊。政委啊，你问对了，我的确有心事，说说看，你都想些什么。政委，我晚上睡不着觉，做了个总结，我认为咱们呢走这条路线是错误。你说咱跟流寇有什么区别？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征程战地，伤亡惨重。要依我说，把红二军团拉到洪湖去，那是我们的根据地，那儿的老百姓爱戴红军，鱼跟水的关系，有老百姓的掩护，我们才便利开展工作。咱举个例子说，如果我们缺粮了，老百姓就会主动给我们送粮，我们缺药了，老百姓就肯定给我们送药，何必我们自己还去打粮，还去取药呢？因此我想，我们还是拉回洪湖去吧。邓中夏一听，脸就沉起来了。云清啊，老病又犯了，是不是？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固执呢？我讲过多少次了，洪湖我们不能回去，那里有周逸群、有段德昌等人就足足能行了。国民党围攻洪湖是重点地区啊，我们一回去正好入了敌人的包围圈，不等于以卵击石吗？我们在外头开辟第二个根据地，从客观上讲也支援了洪湖的百姓，分散了敌人的兵力，这不一回事吗？你为什么老要坚持回洪湖呢？哎呀，错误啊，错误啊。云清啊，你得好好总结这个错误想法，这是要不得的，要不得的。正在这时候，警卫人员进来，报告，有人要见总指挥和政委。邓中夏和贺龙就不说了，吩咐一声把人带进来。进来的是个年轻的交通员，专管报信，哎呀，是狼狈不堪呐。邓中夏赶忙叫他坐下，给他倒了杯热水，别着急，喘喘气儿。啊，政委， 总指挥，总算见到你们了。我跑了能有一个半月才把你们找着，难呐！哎，说着从衣服里子撕破了，取出一封密信来交给邓中夏。邓中夏把密信展开是仔细观瞧，贺龙在旁边瞅着他的表情，就见邓中夏时而摇头，时而皱眉，时而长吁短叹，时而嘴里头是玩这个劲儿，不知道信上写的是什么。邓中夏把信看完了交给贺龙，贺龙把信接过来仔细观瞧，上面写的是：中夏同志，特委紧急会议决议案是你亲笔写的，巩固苏区根据地这一路线是你传达的，你又最后指出湘鄂西的逃跑主义的危机，但是你的行动完全违背了这一路线。自二军团走后有四个多月没有与赤区取得联系，又正当白军加紧进攻赤区之时，我们只有坏枪数百支，而子弹又非常缺乏，敌人一万余人，一万余支枪向我们展开了进攻，我们的兵工厂、医院均遭焚毁，损失几十万元之多，也有数万革命群众为之牺牲。现今启阳群众完全反水，数百里赤区几乎无一处不被白军摧毁。我们认为湘鄂西的党现在正在遭受着一场严重的打击与困难，完全是由你来负责，因为你根本违背国际和中央路线，实行逃跑主义，不要群众和苏维埃根据地，疯狂似的乱跑，把中国革命向后抛之。我们写给你们的信不下数十封，均直至不理，不知是何用意，特此向你提出严重的警告，希望你们星夜率领大军返回洪湖，并转告小康同志先来。下边落款是湘鄂西特委1931年2月16日。这信大致就这么回事。贺龙看完了之后也没言语，把信放在桌上。这时候邓中夏把手一挥，命手下人把这交通员带下去进行安排，让他好好休息。他也不言语了。贺龙就问他：政委，你对这封信持何看法？你打算怎么办？湘鄂西所有的领导同志都红了眼睛了，期盼着咱们马上把队伍拉回去，我看干脆别犹豫了，咱把队伍拉走吧。哎呀，云清啊，云清啊，你说你这个人立场忒不坚定啊，遇上点风浪马上你就动摇。当然困难是存在的，他们困难我们也困难，我们这又缺医药又少吃穿，我们能不困难吗？总得想着两全的办法。总而言之一句话，咱宁愿上山是绝不下海。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5: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5: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4: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3: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说着，哎， 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龙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革命难，革命难呐、革命等于上青天，太难太难。那不是说把穷人组织起来，斗了地主，分了田地，革命就成功了。不但跟国民党斗，跟一切反革命武装斗，同时自己人跟自己人还得斗争。为什么呢？看法不一样，路线不一样，这种事情就更复杂更棘手。正当贺龙邓中夏在武陵山一筹莫展的时候，洪湖地区形势是一片大好。在周逸群、段德昌等同志的领导下，革命形势是如火如荼啊，到处打击国民党的团防，到处伏击敌人，打了一个胜仗又一个胜仗，总算艰难地把洪湖地区这块革命圣地保住了。当然问题多多，困难多多呀，但是比较而言，比邓中夏和贺龙他们那种被动强多了。正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中共中央又派了个人，坏事就坏在这个人头上。咱必须得说明一点，当时的中共中央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中央掌着大权，共产国际还有个代表叫米夫，王明呢就依照他们的意志往全国各地派中央代表。当时洪湖地区和红二军团派谁去合适呢？王明经过深思熟虑，派了一个姓夏的叫夏希，叫他到洪湖地区和武陵山地区组建湘鄂西中央分局，推行他们的错误路线，这无异于雪上加霜。夏希字万伯，曾化名叫劳霞，1901年8月27日出生于湖南益阳县桃江镇。他父亲呢是晚年得子，因此对夏希很娇惯。你想给他起这个名叫万伯，意思是说万草难除，愿他长命百岁。他16岁的时候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当时夏希跟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都在这所学校读书，夏希同毛泽东等人的关系还不错呢。1920年10月，毛泽东等在长沙筹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夏希成为湖南早期的团员之一。转过年的秋天，毛泽东等回乡建党，于同年10月10日正式成立了中共湖南支部。夏希同郭亮在这年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在这年的年底，共产国际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夏希作为湖南的代表曾经参加过。1924年，夏希担任中共湖南省区委会委员。1926年初，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夏希和毛泽东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北伐军攻克长沙之后，夏希为中共湖南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中共五大以后，中国湖南省委书记李维汉调中央工作，夏希继任省委书记。不久，长沙发生了许克祥兵变，即马日事变。在这紧急的关头，

下溪扔下绳尾，他溜了，亏得柳志雄、郭亮等省委其他负责同志的支撑，才使事变损失减小。中共八一南昌暴动的时候，夏希也参加了暴动，暴动失败后，夏希被中共中央派遣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去学习。在莫斯科，夏希参加了中共六大，后又在中山大学学习。他开始入学时是反对米夫和王明的，后来他发现米夫王明势力特别大，所以他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又投靠了米夫和王明的怀抱，成了28宿之一。那位说什么是28宿呢？28宿是指中大中所谓的28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就是像王明啊、博古、王建祥、张闻天啊等等等这些留学生，其中也有这个夏希。对于28虚也有28个半之说，为当时的中大真正支持王明、米夫的人一共是28个半人，还有一个年纪最小、个子最矮、观点又很动摇的共青团员只能算半个，故称之28个半。对于夏希这段历史，杨尚昆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夏希开始还和王明等人做斗争，但后来王明一伙围攻他，把他给压服了。夏希在1930年回国，被中共中央派往江苏省任宣传部长。1931年1月，在中共6届四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同年3月，夏希被王明把持的中共中央派往湘鄂西苏区，成立了以夏希为首的湘鄂西临时省委。夏希在接到王明的指令之后，就带着他媳妇儿谭国甫动身赶奔洪湖苏区。这夏希没动身之前呢，王明曾经跟他谈过一次话，叫他迅速成立以他为首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取代邓中夏的一切职务，并要邓中夏速回中央检查执行李立三路线的错误。夏希于3月17日到达洪湖苏区，又到了调咸口。哎呀，他这一来动静可就大了，周逸群、段德昌得知这个信儿了，马上率人到调咸口去迎接夏希。等见面之后，双方高兴自不必说，特别是周逸群和段德昌二人，听到中央撤换了李立三的领导，批评了李立三的盲动主义、错误路线，撤换李立三在苏区的代理人，两个人这心里甭提多高兴。段德昌是长出了一口气，哎，李立三、邓中夏他们呢，把洪湖苏区害苦了。周逸群也叹口气说：“是啊，多少烈士的鲜血换来了立三路线的教训，这教训真是够惨痛的呀。”是啊，是啊，大家不住的点头。夏希把手一挥：“同志们，以后就好了。王明同志已经主持了中央的工作。”大家边说边到了指挥部。段德昌就问周逸群：“逸群呐、啊，王明同志你认识吗？”周逸群晃晃头：“没见过面，但听说过。”夏希一听接过话头：“王明同志他本名叫陈少宇啊，他可不是个简单人物啊。你别看他今年才25、6岁，却十分精通马列，是我们党内首屈一指的理论家。王明同志对马列经典倒背如流，深得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赏识啊。”段德昌一听把大嘴一咧笑了：“我以为啊，年龄大小不足为论，听说书的先生说过，

姜子牙80岁，辅佐周朝得天下。周公瑾年少为都督，大破曹兵83万。甘罗12岁就拜为宰相。只要王明同志能领导全党早日完成党的大业就好。夏曦听罢，笑着点了点头，那自然不成问题，这一点大家尽管放心。对于王明同志我太了解了，那个人实在是了不起。段德昌接着又说，历三的左倾盲动路线可把我们害苦了，我们每个同志都有切肤之痛。段德昌的话刚说到这儿，夏曦马上把他话打断了，哎，德昌啊，我要纠正你说的话，李立三路线的错误是左倾，可在当前，在我们党内，右倾依然是主要的危险。王明同志号召我们，要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共产国际和新的中央号召我们，要尽早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夏曦刚说完，段德昌立即就说，夏曦同志，我认为我们党内的错误应当是反左不是反右，尽快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提法不切合实际，要这么做那不还是李立三路线的继续吗？我这句话碰到夏曦杆上，夏曦顿时把脸往起一沉，不高兴了，他用手指头当当当敲着桌子说，德昌啊，你错了，我们党在全国范围内的路线是进攻的路线，要进攻，进攻，勇敢的进攻，不断的进攻，坚决的进攻。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段德昌一看夏曦这个样子还想说什么，周逸群呢向他瞪了一眼，段德昌呢把话就咽回去了，可他却激动的眉毛直抖啊，心里怎么想怎么认为夏曦说这话他别扭。周逸群对夏曦就说，夏曦同志，你刚来先休息一下，工作回头我们详细汇报，您看好吗？可以可以。说着周逸群段德昌离开了夏曦的住处，出了房门呢，段德昌就忍不住了，他也是个炮筒的脾气，有什么就想说什么，直出直入。他问周逸群，逸群呐，这夏曦身上这味儿我觉得不对。周逸群压低声音就跟他说，夏曦同志也是我们党内的老同志了，工作经验丰富，在大革命时期他与郭亮、毛泽东等同志齐名，党中央派他来洪湖一定是经过多方考虑的，我们要多听听他的意见然后再表态，你的性子太急，得允许人家把话说完。段德昌听完之后是长叹了一声，哎，我以为百万敌兵不可怕，只怕领导带错了路啊。两个人说到这儿为止，各自回去休息了。夏曦呢，作为中央代表来到洪湖苏区，同周逸群、段德昌会面之后，周逸群、段德昌对他十分尊重，向他详详细细的汇报了反围剿的经过，又汇报了苏区建设上各方面的情况，说的是非常详细非常具体。可夏曦听了没有吭气儿，面无表情，周逸群、段德昌两人不知可否，猜不透这位中央代表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周段同夏曦见面的第二天，夏曦又到了调香口街上，这是个村子，他里里外外的转了一遍，找些人扯了扯闲话。晚上夏曦对周逸群说，老周啊，你通知各县苏维埃主席，我要开会传达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好吗？周逸群马上就说，夏曦同志，

0: 再开这样的会议怕不合适。夏曦看了周逸群眼，不高兴地说，有什么不合适的？周逸群马上解释说，目前虽然敌人的大围剿停止了，可各县县委都准备反击敌人新的围剿，恢复敌人破坏的各种组织，开展各种工作。现在啊，各县的县委机关地址都不定，又多是跨包县委，一下子通知很难。另外，把这么多的领导同志集中起来，万一遭到敌人的围攻，那损失可太大了，能不能分片开呢？夏曦听完了不高兴，他这紧皱眉头。一群呐，我说你们的思想啊，就是受了李立三路线的流毒太深了，只看见敌人的力量，看不见革命的力量。如今共产国际和党中央就是要纠正这种思想，我召集会议就是要纠正洪湖苏区各级领导负责同志这种右倾思想，你明白吗？周逸群遭到夏曦一顿抢白，不说话了。夏曦接着说，通知各县苏维埃主席速到调咸口开会，有许多重大问题我要传达，如果像你说的那样分片开会，那时间太拖了，就这么决定了。周逸群没办法，他一看夏曦态度十分坚决，人家是领导，中央派来的，只好听人家的。就这样，周逸群离开了夏曦，见到了段德昌，把夏曦的指示这么一说，段德昌直拨了脑袋。这个夏曦，我看他有神经病。如今敌人在苏区四周都派有重兵，地方上的各种反动武装日夜寻机破坏，如果会议风声走漏了，遭敌暗算，那损失可太大了。周逸群长叹一声，哎，夏曦是中央代表，我们还要尊重他的意见，你一定要做好会议的保卫工作，绝对不能遭到敌人的袭击，懂吗？段德昌听完之后没有好气儿。哎呀，现在反围剿工作这么紧张，夏曦不把精力放在这上面，反倒没事找事儿，真不知他是怎么想的。周逸群一看段德昌牢骚满腹，就劝他，德昌，牢骚话少说几句，我听知群说过，夏曦他不同于邓中夏，中夏虽然也固执，可心底忠厚，如果要惹恼了夏曦，咱可找不痛快。段德昌就说，他夏曦心狠手黑也好，他怎么的也好，难道还能无缘无故的杀人不成？周逸群就劝他，那倒不会啊，既然各县都来负责人会上把反围剿的措施部署一下也是好事嘛，啊，你别说旁的了，你就负责保卫安全就得了。书说简短，洪湖苏区自从反围剿以来，各县苏维埃主席、县委书记都成了跨包主席或跨包书记，没有固定的办公处，或于芦苇荡中，或者在钓鱼船上带领人民群众与敌周旋。周逸群、段德昌四处派人，好不容易啊，总算把开会的通知送到了，于是这些人便陆陆续续到了调咸口，连乡级特委、各级负责人在内，一下子来了四五十人。这会议啊极其重要，在调咸口村头一个破庙里举行。三月下旬的一天，会议开始了。开会的时候，段德昌派了不少侦察员四处探听消息，防止敌人突袭，同时是戒备森严呐，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提高了警惕。咱不说段德昌，单说夏曦，在公众的面前一亮相，大家定睛一看，这位中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30多岁，白白的脸庞，看上去也就是27、28岁的样子。来开会这些人都没见过夏曦，大多是听过他的名字。周一群当下就介绍：“同志们，夏曦同志早年参加过新民学会和马列主义研究会，在湖南省委做过青年团工作，任过湖南省委委员，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还没等周一群说完呢，夏曦自己补充说：“我还任过湖南省委书记。”其实啊，夏曦任湖南省委书记的情况，周一群呢听柳之询、郭亮等人说过。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期间，正是夏曦任省委书记的时候，当时他丢下省委工作跑了。所以说周一群呢没提夏曦任书记的事儿，是怕夏曦联想到走麦城面子上过不去，所以就没讲。没想到夏曦脸皮厚自己讲了。会议开始以后，周一群讲了4点反围剿的措施。一是发动江南江北所有的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二是段德昌率新六军一部渡江，配合监立地方武装反击奸起之敌，恢复和巩固洪湖政权。三是抽调石首县、华容县、南县等地的干部，开辟洞庭湖沿岸的工作，建立洞庭特区作为江南斗争的依托。四是组织江南各地老幼群众向桃花山地区转移。按理说呀，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四面都是敌人，开会不宜时间太长，说明着重点就得了。夏曦呢把中央的意思作为传达，简而赅说完也就得了。没想到这个夏曦呀打开话匣子了。哎呀，你说他这通讲啊，什么国际共运指示啊，什么中央精神啊，滔滔不绝说起来没完。同时他还说：“恐怕大家都不太了解我吧，我是1921年的党员，五大的中央委员，六大的中央候补委员。这次呢，王明同志派我作为中央代表到湘鄂西组建湘鄂西中央分局，由我来任书记。王明同志，你们知道吗？我这次来就是他钦点的。王明同志对我相当信任，对我的工作相当支持。这次我来要接管党政军一切大权，你们都要服从我的指挥，你们懂吗？”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 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龙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书接前文，王明派夏曦来到洪湖地区。这夏曦呀，简直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下车议事，是指手画脚，横挑鼻子竖挑眼，几乎把洪湖地区党政军干部群众所有的成绩是一笔抹杀。人们听了不仅愕然呢，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他召集了县委书记、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联席会议。现在国民党军队是重重包围，多危险！这会议耽误的时间长了，万一要跑了风，一个也走不了。与会者无不着急，就盼着这夏曦快把话说清楚了，散会，各忙各的事儿。可这夏曦则不然，稳稳当当，还挺斯文，讲起来是没完没了啊。大家怕不太了解我吧，本人是1921年的党员，五大的中央委员，六大的中央候补委员。这次呢，王明同志派我作为中央代表到湘鄂西组建湘鄂西中央分局，由本人任书记。王明同志大家知道吗？哎呀呀呀，此人年岁不大，精通马列，对马列的经典是倒背如流啊。无论你们提出马列著作中的哪一句话，王明同志不用讲就知道这话出自哪篇文章，什么样的版本，在多少页数内。像王明同志这样的天才，在我们党内真是独一无二啊。夏曦说到这儿往下看了看，见大伙儿听得很认真，挺高兴，接着又说，共产国际对王明同志的印象非常之好，说王明是中共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这次我到上海见到了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米夫，米夫当着大家的面一个劲儿地夸王明同志，说中国共产党有王明同志主持工作，中国革命的前景辉煌，还说共产国际选来选去才选出这么一个天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米夫同志的评价是很客观的，大家想想，没有天才哪能对马列经典倒背的滚瓜烂熟呢？这一点我是十分钦佩的，简直钦佩的是五体投地呀。甭说别的，就说马克思的《资本论》，那厚厚的几大本子我也看过，初时呢看不进去。这次在上海见到了王明同志，王明同志和我谈起来《资本论》一书，说起了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的过程。说到这儿，夏曦向开会来的人就问，你们都是劳动人民出身，你们知道什么是劳动过程吗？再说这些来开会的人一个个都垫着反围剿的各项工作， 只想快点开完了会，早点回去，哪里想什么劳动过程。他们此刻也不需要懂得什么叫劳动过程。这夏希一看大伙儿都不言语，扭头问周一群：一群同志，你知道什么是劳动过程吗？周一群一笑：嘿，夏希同志，马列主义的书我读的不多，资本论我虽然看过，可没有进行更深的研究。夏希摇了摇头：不，不懂读马列主义可不行啊，尤其是作为领导干部就更不行。这一次我就差一点被王明同志给问住，亏得我对有关劳动过程这一章印象很深，才没被考住。王明同志问我时啊，我知道他这是有意识的考察我的干部是否称职。我当即回答：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的身上有自在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这夏希啊滔滔不绝地摇头晃脑，正要往下说的时候，段德昌在下边看了看怀表，快3个小时看着样子这夏希啊还没说到正题上。你想想，这条咸口80里地以外就是国民党围剿部队，80里路要是骑兵行动1个多小时就能赶到。于是段德昌打断了夏希的话：夏书记，请您抓紧时间谈正题吧，敌人如果发现我们在开会进攻条咸口，那可就麻烦了。夏希听了很不高兴地看了一眼段德昌：你说什么？快谈正题。那么我现在谈的就是会议的正题，一个共产党员不懂马列怎么能够革命？你们以往革命的失败就在于不懂马列，我就是要改变你们的这种作风。段德昌遭的一顿抢白，捂着嘴巴不说话了。夏希又对开会的人接着说：我给王明同志背了《资本论》中劳动过程之后，王明同志很高兴啊，拉着我的手说：夏希同志，你马列经典学得不错呀。连在一旁的米夫同志也高兴地直抖肩膀。夏希正说得洋洋得意，就在这时候，警卫连的连长慌慌张张是走进会场，把段德昌叫出去，赶紧报告说：军长，敌人骑兵开过来了，再有个8小时就能到咱的条咸口。段德昌闻报不敢怠慢，赶紧走进会场，把情况小声告诉了周一群。周一群一听是大吃一惊啊，立刻报告了夏希。夏希呢这时候正讲在兴头上，还不太相信，他皱着眉头问周一群：情况属实吗？段德昌一听，这火腾一下就撞上脑门子了，他几步就走在夏希面前，几乎是喊着说：中央代表同志，难道我们的话你也不相信吗？夏希啊见段德昌怒目圆睁，使劲的看了他一眼，他心里特不高兴。我说：段德昌同志，请你不要用这种态度与中央代表谈话呀。周一群朝着段德昌丢了个眼色，意思是让他别往下说了，而后小声说道：夏希同志，为了安全起见，会场还是转移吧。德昌同志早就准备好转移的船只，把船开到芦苇荡之中，会咱们还可以继续开吗？您考虑考虑怎么样？夏希依然用不相信的口气问：敌情真那么严重？ 你们不是说敌人的围剿失败了吗？参见。段德昌眉毛挑起，刚要说话，周逸群连忙接过话头，怕他说话气儿太冲了。哎，夏曦同志，敌人在围剿中是吃了不少败仗，但这个失败是相对而言，是说他们没能消灭我们，我们的队伍还在壮大，可苏区的许多地方还是被敌人占领了，敌军并没有完全退出洪湖苏区，还占领了大部分村镇，力量还是我们的许多倍，所以我们还要警惕他的袭击为好。夏曦听得鼻子哼了一声，哼，造成苏区这样的局面是立三路线的恶果，如果王明同志早主持中央工作，我们今天就要在武汉的大礼堂开会了，你们说是不是？正在这时候，又有人报告说敌人骑兵距调弦口只有十几里路了，骑兵后边还有剿赤军大部队行动，看来敌人似乎得到了夏曦在这里召集会议的情报。夏曦听了之后，这脸顿时就沉起来，哼，为什么保密工作不做好啊？在我们党政机关内，在军队内，一定有敌人的奸细，下一步我就要好好的查查奸细。这时候代表们都坐不住了，可是夏曦不说转移，谁也不好离开。段德昌见此情景，一气之下离开了会场。夏曦望着段德昌的背影，很不满意的对周逸群说：“你瞧瞧，段德昌游击习气太严重了，无组织无纪律，简直是无有政府主义。”又说：“怕什么？敌人不是还有十几里路呢吗？”身为大将，要能沉得住气。马日事变的时候，敌人围住了省委大院的门，架起了机关枪，那情况有多危机呀！我们还是不慌不忙地撤走了。瞧瞧你们！周逸群听了心说：“那个人呢是郭亮，你夏曦早就跑了。”心里想着，嘴上可不能这么说。啊，是啊，夏曦同志，在敌重兵面前沉着机警的佳话我们早有耳闻，不过今天夏曦同志又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在敌兵将至时使我们不慌不忙地离开会场，我非常高兴啊。周逸群呢是个很正派的人，他为什么要吹捧夏曦呢？这绝不是对夏曦什么好，是为使大家快速离开险境。来开会的人都听出周逸群话中之意，一个个自是哭笑不得呀。夏曦听着周逸群的话挺高兴，他将桌子上的材料都收起来，这才离开了会场。在周逸群段德昌带领之下，到村头湖边登上了一只大船，代表们也陆续的上了船，几条渔船刚刚钻进芦苇荡中，讨赤军的大队骑兵就赶到了。您说多危险，也就是前后脚啊，要不是事先段德昌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那么来开会的这些苏维埃主席啊，什么书记，后果是不堪设想啊。渔船到了芦苇荡中，这夏曦还要继续开会，夏曦的话头又转了好大的圈子，才说到正题上。一开始夏曦是大骂李立三、邓中夏，说李邓执行的是反共产国际的路线，是瞿秋白盲动主义路线的继续，给洪湖苏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他又说红二军团南征失败，又在杨林市大败，而今败退到了鹤峰、五峰、军州防线，这就是邓中夏执行错误路线的结果。夏曦是越说越有气啊，他接着说，邓中夏使红二军团遭到了这样的惨败， 是他那逃跑主义的必然。中央已决定撤销他党内外的一切职务。邓中夏在苏联的时候，就因为反对共产

如今听说撤换了邓中夏的职务，大家自然非常拥护。夏曦见与会者一个个神色欢快，心里挺高兴，便接着说，王明同志讲了，目前在中国还没有真正的苏维埃和红军，我们湘鄂西要做出个榜样，从今以后要彻底改造湘鄂西各级党组织，要清算游击主义，清算右倾逃跑主义，要改变军事上的战略方针。有人讲，毛泽东在井冈山上的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敌进我退，对对。夏曦讲的是眨巴眨巴眼睛，把词儿忘了。还有什么敌敌？哎，再这么说吧，反正是16个字的口诀。王明同志讲的，这不是什么作战的经验，这简直是歌谣，是童谣。而我们红虎也把这16个字当作宝贝，这些游击习气不改变，我们无法取得更大的胜利。夏曦讲的是唾沫星子飞溅，他最后提高了嗓音，把手一挥说，在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的苏维埃和红军，我们红湖苏区可以做个楷模吗？大家同意吗？众人只好说同意。夏曦刚说到这儿，就听见这岸上是枪声大作，抬头一看是火光冲天呐，呼喊之声惨不忍闻。原来这国民党军队正在烧房子，正在放火杀害百姓，开会的人不由得一惊啊。这时许多子弹呼啸着飞向了芦苇当中，夏曦吓得也没词儿了，他把脖子一缩，滋溜钻到船舱里头去了，脸色煞白呀。这回说话也结巴了，德昌，快开船！段德昌把嘴一撇呀，看夏曦这样，心里头恶心。夏曦同志，放心吧，子弹射不到这里，这芦苇荡内敌人是从来不敢进来的。段德昌说着，还是命人把船撑到芦苇荡的深处。枪炮声渐渐远了，夏曦这才又接着讲话。您说他这讲话的瘾有多大吧？就在这个会上，夏曦宣布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由他任书记。原来啊，夏曦召集会议的消息走漏了，陶赤军想把苏区负责人一网打尽，亏得段德昌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开会的人才得以迅速转移。这夏曦呀，指着岸上被国民党军队烧的房子说，同志们，大家看见没有，这就是右倾逃跑主义路线的结果啊！如果红二军团不退败到鹤峰、五峰和鄂北，咱们红湖苏区怎么会遭到敌人如此的践踏呢？由于啊，条弦口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了，特委、连县政府及所属机关人员由连县政府保卫大队护送，连夜全部转移到桃花山的范家湾。条弦口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的同时，国民党军队的142旅攻陷了庄稼铺、焦山河和华容县城。这样一来，新六军、江右军、焦山河军校武装、赤色教导军和各区乡干部约4万余人全部撤到九佛岗一带集结，形势是极为严峻。会议之后，夏曦既要周逸群到江南去工作，同时做出如下的决定：一、撤销邓中夏的各种职务，派唐赤英代理邓的政治委员职务；二、取消红二军团前委，由总指挥、政治委员负责；三、红二军团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编制是2个师，军长是孙德。

0: 清，其余负责人依次改编，依照中共中央决定，湘鄂西特区党中央分局于3月27日正式成立，由夏曦任书记。紧接着，夏曦以湘鄂西中央分局名义给邓中夏、贺龙、朱冕之、孙德清写了一封信，另将中共中央给湘鄂西特委的信一并送去。交通员呢，带着这两封信，好不容易呀、穿过敌人重重的封锁线，终于到湘鄂西边的红二军团驻地，在红二军团指挥部见到了邓中夏、贺龙，把这封信就交给了他们二位。邓中夏、贺龙接过信来，认真地看了一遍。中央分局给邓中夏、贺龙等人的信中，首先说明依照中央决定，湘鄂西特区中央分局已于3月27日组织成立，中央分局根据中央对红军的训令和对湘鄂西党务军事政治工作及任务的要求，对红二军团也提出了要求。信中说，共产国际1930年11月在给中国党的公开信中指出，中国党的领导是执行以李立三同志为领导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立三路线，这个路线与共产国际去年7月规定的中国党的路线原则上是绝不相同。立三路线没有估计到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实际上取消了一省或数省的胜利，否认了中国现在工人运动落后于农民运动，实际上是忽视实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放弃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不从斗争力量对比出发去分析革命运动的形势，而是空喊暴动当当当当当当当。书说简短的，信写得挺长啊。邓中夏和贺龙把这信看了有3遍。中共中央给湘鄂西特委的这封信中，把邓中夏批驳得一无是处，说邓中夏是立三路线在湘鄂西苏区的典型代表，是湘鄂西苏区出现的种种问题的罪魁祸首。邓中夏看完了之后是脸色苍白，不知如何是好。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
2: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5: 再见。
6: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7: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6: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7: 15/5时期，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6: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

0: 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1: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0: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1: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

0: 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3: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小亮表示：“
5: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 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3: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6: 在15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0: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 132.3， 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 10.2%、6.1%， 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 32%， 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25.1%。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8: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存收入3.8万元，比上年增长 7.4%， 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27.6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5.9%， 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 25.3%。
7: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8: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赛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9: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10: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9: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11: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9: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11: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

0: 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2: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四场全体会议、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3: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2: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4: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2: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5: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五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八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8: 推动中药材粮票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粮票，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粮票书记。
7: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40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9: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40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7: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人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2026-2027 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1: 市场监管总局

0: 于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1: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0: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1: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0: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1: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3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万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发动37次空袭，沙特方面称拦截一架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无人机。美官员被曝与胡塞武装代表举行会晤，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AI 微短剧如何出圈更出彩？视听出海怎样扬帆再破浪？国新办发布会权威回应，广电视听高质量发展怎样让大屏小屏更精彩？
0: 四川茂县成功避险一起滑坡灾害，避免255人可能因灾伤亡。成功避险是怎么做到的？滑坡等地灾防治中哪些细节不容忽视？
1: 仿冒名人网络带货要担什么责？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明确带货主播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责任认定，人格权禁令如何适用？
0: 溢价上百倍专盯老年人，揭秘古币收藏骗局，所谓高价值背后都有哪些套路？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从对话到共治，全球安全治理这道题大家怎么一起解？
0: 国际新闻眼，欧盟称愿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美方称此举为敌对行为。美欧加贸易安全博弈升温，会否改写跨大西洋关系格局？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2009年1月14号，中美两国首次签署相关谅解备忘录，此后连续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17号抵达孟加拉国吉大港，开始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文体友谊赛、甲板招待会等活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于18号8点在勘察加边疆区和楚科奇自治州率先开始投票。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本届杜马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也就是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已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对此，目前伊朗方面暂无回应。更多中东局势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总台记者17号了解到，一架美国 F-16 战斗机在密歇根州北部的布莱尔镇坠毁，地点靠近633号县道与布莱尔市政厅路交界处，目前该县道已封闭，救援人员正赶往坠机现场。 罗马尼亚总统达恩17号宣布委任欧洲议会议员西格弗里德·穆雷尚为新总理，这也是他今年第三次委任总理。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戴比·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同时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当地时间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0: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1: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会晤之后，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并没有缓和。沙特是美国的重要地区伙伴，在这一背景之下，美国为何选择与胡塞武装保持接触，却没有直接介入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3: 不管是于情还是于理，美国都应该帮沙特，因为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很重要的一个盟友。现在沙特被袭击了，美国是有义务帮沙特的。另外呢，现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的能源设施，然后封锁沙特的港口，这样的话就让国际上的石油的供给就比较紧缺了，会引起油价上涨，这对美国是不利的。但是呢，美国现在为什么不介入呢？就是一方面是跟胡塞的策略有关系，就是胡塞现在说他只针对沙特一个国家，他也不会打美国的船只和以色列的船只，所以这样的话让美国觉得他的压力就小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美国现在没有更多的资源来介入到红海的冲突中，因为美国现在的军事资源都集中在波斯湾地区，你如果再要打胡塞武装，就得在红海地区再部署一个航母战斗群。现在防空导弹也很紧缺，美国曾经打过胡塞，最后没有什么收效，所以这一次美国对于直接军事介入是很谨慎的。到现在为止，美国的态度是可以给予沙特直接军事干预以外的一切资源，但是美国不会直接干预。
0: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伊朗方面17号称，当天上午10时许，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表示，一架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起飞，该舰目前在相关海域航行，继续支持执行美国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引导104艘商船改变航线，以确保其严格遵守相关规定。
0: 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当地时间17号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1: 美国媒体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 普预计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
0: 美国推动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会晤主要有哪些考量？此次会晤能否形成实质性共识？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3: 这个会议主要还是一个外交上的姿态，达成实质性的协议难度是很大的，因为要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它必须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一个协议才有用。不管是伊朗和海湾国家达成一个协议，还是美国和海湾国家达成一个协议，它最终都解决不了问题。本来是伊朗说他要在这个月的9月14号跟海湾国家在阿曼开一个会，来讨论怎么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结果后来因为伊朗和海湾国家的矛盾，也由于美国给海湾国家施加了压力，那么海湾国家跟伊朗这个会就没有开成。现在说推迟了，推迟到什么时间也不知道。然后伊朗和海湾国家的会没开成，美国和海湾国家的会要开了。这很显然就是美国要拉海湾国家，要求海湾国家跟美国一块来对付伊朗。所以这实际上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一个外交上的博弈。海湾国家现在是左右为难，海湾国家希望指望美国，希望美国能把海峡打通，但是现在看起来美国又靠不住，美国又没这么大的决心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海湾国家就不得不再跟伊朗打交道。但是呢，跟伊朗谈判过去半年时间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所以海湾国家现在就是游离于或者摇摆于美国和伊朗之间，采取对冲的战略，就他既不敢完全离开美国，也不敢完全得罪伊朗。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看新闻、追好剧、听广播、看短视频，这些文化产品和服务连接着千家万户的精神文化生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人工智能怎样为广电视听赋能？今年备受关注的 AI 微短剧面临怎样的机遇与挑战？视听出海又将打造哪些新亮点？更多详细情况，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6: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5: 刘建国强调，15/5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6: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5: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随着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的正式实施，微短剧也迈入了繁荣发展和规范管理的新阶段。

0: 人工智能技术在微短剧创作中得到广泛应用。今年前八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对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AI 技术的应用为微短剧创新表达、降本增效打开了新的空间，同时也带来了内容质量、权益保护等新挑战。到底该如何应对这个新挑战呢？王晓亮的表态十分明确，
1: 真人剧是精品创作的主力，要大力扶持，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归根结底， AI 是工具，人是创作的主体。 AI 剧发展很快，越要把好内容关。
0: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微短剧出海也形成新的亮点，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十五五期间该如何进一步加强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和交流？对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还要当好文化出海的轻骑兵，从大屏到小屏，从横屏到竖屏，广电视听要顺应时代之变、传播之变、用户之变，不断拓展文化出海新空间，更要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并重，进一步推进国际交流合作，加强文明交流互鉴。
2: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要讲好中国的好故事，讲好中外合作的好故事，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同时，进一步的加强与国内外商贸、文旅、体育等各领域里的跨界融合与合作，形成合力，来推动广电视听国际传播与交流再上新台阶。
0: 值得关注的是，过去三年，广电总局联合多部门持续推进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治理，成效显著。何彪强调，十五五时期将在双治理基础上向服务和体验双提升迈进，大力推广一体化电视等新型终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便捷操作需求。
2: 今年我们会同工信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和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到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的电视业务。用户配备一个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当前我们正组织各方全力的推进，考虑到相当数量的老旧电视机不支持一体化升级，我们将先部署数千万随着家庭存量电视换新升级，十五五将实现一体化电视更广的覆盖。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乾隆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乾隆鱼六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
6: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
7: 晨光启新，资讯相伴新的一天，欢迎收听九台早新闻。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我是主播博涵，汇集域内万象，梳理身边讯息，向各位致以诚挚问候。首先来关注国内时事。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稻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经过4年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16号通航。电动摩托车换电系统国家标准将于10月1号起实施。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将。

0: 达成战略合作，现场推介三款创新产品并开展厂区观摩。我区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搭建产业对接与产学研融合平台，精准赋能企业科技创新，助力区域医药产业提质升级。节目最后来关注每日天气。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诸事顺遂，度过美好的一天。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6: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个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0: 一起去读书吧。
1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

0: 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7: 弯路是什么呀？
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7: 那读书还能干嘛？
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7: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9: 读书破万卷，
10: 人学之道，
9: 读有神。
10: 不学，
1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 你喜欢读书吗？
1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3: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4: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5: 来，坐我后面。
1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5: 嗨，你们好。
1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9: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0: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9: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2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

0: 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0: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的年多少？
5: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钱
7: 包
6: 的，
7: 家用耗费
6: 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0: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1: 李白为何一生向往大海？通过与海洋的接触，对李白的人生产生了哪些重要影响？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14集《太白之海》。

0: 在群星璀璨的唐代诗人中，李白无疑是其中最为耀眼的一颗巨星。他豪放洒脱，行侠仗义，渴望功名，志存高远，一生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漫游中度过，行踪遍及中国大部分地区，而在这其中，大海是他不变的追求。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字里行间张扬着他浪漫主义的海洋豪气。他一生崇拜大海，追寻大海，向往大海，后来更是以海上钓鳌客而自居。那么李白一生究竟为何如此喜爱大海？大海到底有着怎样让他魂牵梦绕的魅力？通过与海洋的接触，对他的人生又产生了哪些重要影响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下部第十四集《太白之海》。
1: 在全世界的海洋底部，都存在着海山、海岭，还有海底低洼地这样一些地形物。这些地形物呢，被称作是国际海底地理实体。对于这些海底的地理实体啊，需要给它起一个名字，以便于勘测、管理还有开发。到目前为止呢，世界各国都命名了一些海底的地理实体，其中以中国名字命名的已经超过了100多个了。那么这些名字呢，有一些是出自《诗经》里边的词汇，比如说“鹿鸣亭顶海山”、“采薇海山群”等等。但是还有一些名字呢，是以中国古代名人的名字来命名的，比如说“徐福海山群”、“法显平顶海山”、郑和海岭等等。那么我就注意到啊，这句古代的名人绝大多数与海洋是有关系的。比如徐福，他曾经东渡日本，而法显呢，曾经远涉重洋，而郑和他有7次下西洋。可是还有一些名人，他们是在传播中华文化的过程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似乎与海洋没有多大的关系。比如说苏轼海丘、太白海渊、太白海脊，那么这些名词啊，都是以苏轼还有李白的名字来命名的。那么我们都知道，苏轼和李白在文学上有巨大的成就，那么他们与海洋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些名人呢，与海洋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比如苏轼，我们以前说过，苏轼对海洋有深刻的认识，他在管海、用海、防海等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有人会问，李白呢？李白他生在内地，长在内地，他与海洋有什么关系？我们今天的海上传奇节目啊，就来谈谈李白与海洋的关系。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李白的涉海经历。关于李白的涉海经历啊，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没有完整明确的记录，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啊史料上的零星记载，还有李白个人的诗文，以及现在学术界对他的研究啊，根据这些线索，可以把李白涉海的经历大致上梳理一下。通过梳理呢，我感觉啊，李白可能有3次到过我国的东部沿海。他到了东部沿海以后啊，有可能是面对着大海，也有可能在一定的距离上眺望过大海。这3次涉海的经历啊，大致上是这样。第一次呢， 是在开元13年到15年，也就是公元725年到727年，大约在开元12年的时候，李白呢第一次走出了他的家乡四川，然后出三峡，顺着长江往东走，游历了很多的地方。那么大约在开元13年到15年期间，他来到了浙东地区的岳中和会稽这一带，曾经登上过秦望山，游历过海门。就这样，李白实现了他东涉名海的一个愿望。在这期间呢，他写下了著名的《大鹏赋》，这是第一次涉海。第二次涉海呢，是在天宝六载，也就是公元747年。在天宝元年的时候啊，李白受到了玉贞公主的举荐，得到了唐玄宗的赏识，唐玄宗就把他招到了京都长安，后来进了翰林院。可是到了天宝三载的春天，李白呢自己主动提出请辞，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唐玄宗呢就同意了，并且赐给他很多的财富。到了天宝六载，李白再一次来到了浙东沿海，这一次呢他是从山东半岛南下来到了浙东的，曾经登上了天台山、天目山、四明山等等，在这里啊他也眺望了大海，这是第二次涉海。第三次涉海啊，是在天宝13载，也就是公元754年。这次呢他先到了江苏的扬州，在扬州呢他听到了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说是朝衡掉到海里淹死了。李白非常的悲痛。那么朝衡是谁呢？朝衡啊，他是日本遣唐的一位留学生，他的中国名字叫朝衡，他的日本名字叫阿倍仲麻吕。他来到中国以后啊，特别痴迷中国的文化，所以就和李白、王维这些著名的诗人成为了好朋友。他曾经送给李白一件日本的衣服，李白啊记忆深刻。可是后来朝衡在回日本的时候啊，他所乘坐的船遇到了风暴，后来就辗转了到了安南，从安南又回到了长安。可是在民间呢有传说，说朝衡的船在遇到风暴的时候啊，在海里倾覆了，朝衡掉到海里淹死了。当李白到达扬州的时候，刚好这个信息就传来了。李白得知以后啊，心里非常的伤心和悲痛，于是就写了一首诗，叫《哭朝青衡》。在诗中啊，他这样写道：日本朝青辞帝都，征帆一片饶澎湖，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在诗中李白表达了他对于朝衡溺死的啊这样一个传闻的一种悲痛的心情，同时也对大海产生了一种敬畏，表达了一个敬畏之心。当然扬州啊不是这次李白来到东部的一个目的，他的目的地呢是在四明，也就是现在啊浙江绍兴一带。这就是说李白三次涉海都有可能到达过现在浙江的绍兴一带。在古代的典籍中，关于李白的涉海问题啊，刚才我说了记录得非常模糊，但是李白在他的诗文中对于大海的景色，对于他自己对海的感受记录的却非常的清晰。
0: 李白为何一生崇尚大海？大海对于他来说到底有着怎样独特的魅力？ 它的四方之志和海洋有着怎样的关系呢？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李白为何一生向往大海？通过与海洋的接触，对李白的人生产生了哪些重要影响？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十四集《太白之海》。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似乎天生对大海情有独钟，简短的诗句蕴含了他对海洋的无限情怀。而在李白一生踏遍大半个中国的漫游足迹中，也不乏朝向大海的旅程。那么，大海对李白来说到底有着怎样的吸引力？他为何如此向往大海呢？
1: 大家都知道，李白在一生中写了大量的诗，还写了一些赋。在这些诗赋中，涉及到海洋的就有接近100首。在这些诗当中啊，不乏像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样的著名诗句。那么通过分析这些涉海的诗句啊，我认为李白向往大海、崇尚大海啊，有两个最主要的原因。这第一个原因就是海洋寄托着李白的四方之志。李白啊，在他20岁左右之前，他没有离开过他的家乡四川。但是呢，随着他年龄的增长，随着他的阅历不断丰富，他就感到光窝在一个小地方是不行的，大丈夫应该有四方之志。如何有四方之志呢？李白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表露得非常的清晰。我们看看这篇文章有这样一段话，李白写道：一位士生，则桑虎朋师，射户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宁海。我们说这里啊，李白就说了，他说作为一个读书人呐、应该是桑户朋师，射户四方。这个桑户朋师，射户四方啊，它的原意就是我拿着用桑木做成的弓，用蓬草做成的箭，要射向天地四方，实际上就表露了他的一个四方之志，一个大丈夫的志向。那么李白的志向是什么呢？这就是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宁海。也就是说啊，我要持着剑离开自己的故土，辞别自己的亲人，到遥远的地方去巡游，往南要到达苍梧，往东要到达大海。这就是李白的四方之志。所以我们由此可见，东涉宁海是李白四方之志的一个重要内容。那么宁海为什么寄托着李白的四方之志呢？通过李白的诗文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实际上与古代传说中的两种产生于大海中的动物有关系。在李白的诗文中啊，经常提到两种来自于大海的动物。这两种动物，一种是大鹏鸟，一种是鳌。李白就认为在这两种动物身上就寄托了他的四方之志。我们说宁海寄托了李白的四方之志，不如说这两种动物寄托了李白的四方之志。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看看第一种动物，大鹏鸟。大鹏鸟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鸟，也是最大的一种鸟了。它可以水迹3000里，扶摇直上9万里，展翅高飞，飞得非常高。在李白看来啊，大鹏鸟 是天地之下具有伟大志向的一种动物，它非常崇尚。所以在李白的诗文中多次提到大鹏鸟。那么在第一次到达海边的时候啊，李白就写了《大鹏赋》，专门来颂扬大鹏鸟。那么大鹏鸟它与海洋有什么关系呢？李白在《大鹏赋》中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说在大海里有一种鱼，巨鱼很大，叫鲲。大鹏鸟就是要鲲这种鱼变化而来的。其实这种说法不是李白的独创，它最早出自庄子的《逍遥游》。《逍遥游》中说，在北冥中有一种鱼叫鲲，非常巨大，它的身长有几千里。后来这种鲲呢就化成了大鹏鸟，这种大鹏鸟它也是很长，几千里长，所以后来人们把大鹏鸟又称作鲲鹏。所以李白在他的诗作中经常会提到这个大鹏鸟由鲲变鸟的这个壮观的景象。所以我们说李白出于对大鹏鸟的崇拜，自然而然地对海洋就产生了向往和崇尚之心。这是第一种动物。第二种动物呢就是鳌。鳌指的是海中的一种大龟，或者叫大鳖，非常巨大。在古代的神话传说中它是一种神兽，它生长在海里啊。但是在李白的眼里，这个鳌啊和大鹏鸟不一样。对于大鹏鸟，李白是无限的崇拜，而对于鳌呢，李白表露出来的却是征服之心，他要征服鳌。所以我们看李白的四方之志啊，在崇拜大鹏鸟的时候他能体现出来，同样在征服鳌的过程中也能够体现出来。我们看看李白在诗中是怎么说的。巨鳌莫在三山去，五欲蓬莱顶上行。这首诗所涉及的这个鳌与三山与蓬莱，它实际上是出于一个典故。这个典故说的是啊，在遥远的古代，在渤海的东部非常遥远的地方，海底下有一个深不见底的深谷。在这个深谷上面的海面上呢，有五座神山。这五座神山包括黛玉、元桥、方湖、瀛洲和蓬莱，山上住着神仙。可是呢这五座神山啊漂浮在水面上，没有根，随波逐流，随着海水不断地起伏，这样时间长了以后呢，这些山上的神仙啊就厌烦了，感到很不舒服，很不满意，于是就到了上天玉帝地方去讨说法。玉帝一听啊，哦，原来这个神山是不断地在起伏的，他害怕失去这些神山，失去这些居住神仙的地方，所以玉帝就下令派了一个海神叫做玉强，说玉强你去处理这个问题。这位海神玉强呢就派出了15只巨鳌。这15只巨鳌啊后来就分成了3组，一组5只，然后把五座神山拖起来，一组驮山，另外2组呢休息，然后轮换。多长时间轮换一次呢？6万年轮换一次。这样一来这五座神山就稳定下来了。可是好景不长，在大海上有一个国家叫龙伯国，在这个龙伯国里啊有一个巨人，这个巨人太高大了，像大鹏鸟这样的神鸟与这个巨人相比啊就像一个小蚊子、小跳蚤、小狮子这样。那么这个巨人呢喜欢垂钓，于是就到海上去钓鳌，结果坏了，这一钓一次就钓上来6只巨鳌。 这六只巨鳌驮着两座神山，龙伯国呢把六只这个巨鳌啊把壳取下来用于占卜。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啊，玉帝非常恼火，就下令把这个龙伯国的人呢都变成小人，变小了。所以说我们看看李白这个诗啊，他就运用了这个典故，巨鳌莫载三山去，无欲蓬莱顶上行，就是这个巨鳌啊还载着三座神山。李白的意思是说啊，你不要再载着这三座神山离去了，无欲蓬莱顶上行，不在蓬莱山上行走啊，表现的是李白征服巨鳌的一种心情。因为巨鳌驮着神山，李白又在神山上行走，不是对巨鳌的一种征服吗？通过对巨鳌的征服，体现了李白的四方之志。后来呢，李白干脆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海上钓鳌客。所以我们看，通过对大鹏鸟的崇拜，通过对巨鳌的征服，都体现了李白的志向。由此，李白通过这两种动物，对大海产生了深深的向往。那么，哪里是效仿大鹏鸟、征服巨鳌的场所呢？李白选择了东部沿海的浙东地区，因为浙东地区啊，在古代就被称为啊，濒临东明，也就是濒临东海啊。在历史上，很多的文人墨客都到这里来，留下了很多有名的诗篇。李白认为这地方正是大鹏鸟的故乡，在这里也可以实现征服鳌的这个愿望，所以他多次到这儿来。其中呢，在某一次到达浙东地区的时候啊，他登上了天台山。登上天台山以后呢，他写了一首诗，叫做《天台晓望》。在这首诗中，他这样写道：“凭高远登览，直下见明伯。云垂大鹏帆，波动巨鳌莫。”我们看这四句诗，其中这里所谈到的明伯，不是指渤海，因为站在天台山上，你是看不见渤海的。这里指的就是东海，因为啊，在秦汉以后，一直到元代之前，人们把现在我们所称的渤海、黄海、东海这一片海域啊，通称为东海，所以明伯这里指的就是东海。这首诗的大意是说，当登上天台山的时候，登高远望，眺望大海，在海上低垂的云彩啊，就像翻滚飞翔的大鹏鸟一样，激起了巨大的海浪。那巨鳌呢，在这个波涛之中，就沉没在海中。所以我们看，在这一首诗中，他把两种动物都写进来了，充分体现了李白崇尚大鹏鸟、征服巨鳌的壮志豪情。这是李白向往大海的第一个原因。
0: 三星堆青铜神树和李白的成仙思想有着怎样的关系？在李白的心目中，大海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仙境？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从八仙过海到妈祖崇拜，从慈霄海外到名香天下，中国人向海而生，破浪前行。在逐梦大海的进程中，中国古人究竟有哪些伟大成就？又上演着怎样惊心动魄的海上传奇？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走进百家讲坛，精彩讲述海上传奇下部，期待您的关注。大海宽广无际，神秘莫测，漫无边际的海水勾起了人们无限的遐想。尤其是古人对海洋的认识有限，在他们的思想中，大海之中另有一番神秘仙境。因此自古以来， 大海就被赋予了丰富的神话内涵。出于这种想法，海洋逐渐成为人们求仙的途径。无论是八仙过海的神话传说，还是秦始皇、汉武帝派人入海求仙的故事，都说明了古人对于海上神仙世界的向往。那么，李白一生向往大海，是否也和这种求仙的思想有关？在李白眼中，大海是一个怎样的仙境呢？
1: 我们再看第二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海洋是神圣的神仙之地，李白非常崇拜他家乡传说中的一个神仙，这个神仙叫葛优。说这个葛优啊，他是羌族人，他在成仙之前他是一个放羊的，喜欢用那个木头刻羊，然后在周成王的时候啊拿出去卖。后来呢，这个葛优骑着一头羊就来到了西蜀，那么蜀中的这些王侯贵人呐、啊，都追随他。眼看着这个葛优骑着羊，就奔向了峨眉山西南的随山。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个随山啊，高不见顶。他上了这个随山了，这些王侯贵人呢，也跟随他上了随山了。后来，葛优上山以后就成仙了，而这些王侯贵人呢也没有再回来，据说也成仙了。这是流传于李白家乡的一个成仙的故事。那么我们说这个成仙的故事发生在巴蜀地区，那它与海洋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啊，在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说啊，这个神仙思想啊，它最早源于渤海边上的燕齐之地，也就是说这个神仙思想产生于海边，因为在海边经常出现海市蜃楼，人们产生幻觉，就以为海上有神山，于是就产生了成仙的思想。这种思想产生之后，就从海边就传播到了内地，所以巴蜀地区的这种神仙思想啊与沿海有直接的关系。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解释李白为什么崇尚当地的神仙，为什么与海洋又有关系了，我们就可以解释这一点了。那么在李白的心目中，大海究竟是怎样一个仙境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啊，李白就认为这个大海从一开始就是非常神圣的。